0: 激情，梦想，每一个瞬间，每一次呐喊，每一次圆梦，就在九一零体育新闻。
1: 聚焦体育热点，欢迎收听九一零体育新闻。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涛，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晚上，广西全区晴到少云。今天白天，桂东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4至35度；明天白天，桂东、桂南最高气温34至36度，局地37度以上。首府南宁市今天白天到晚上晴间多云，偏东风1到2级，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3度。我们来聚焦体坛，首先来关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在昨晚的女单决赛当中，郑钦文直落两盘击败俄罗斯名将安德烈耶娃，成为赛事举办20届以来首位本土女单冠军，首位持外卡闯入决赛并最终夺冠的球员，这也是她生涯首次问鼎女子网球协会 WTA 1000级别赛事。
2: 身穿红色球衣的郑钦文今年中网持外卡参赛，一路过关斩将杀入女单决赛。决赛和他隔网相对的是今年法网女单冠军俄罗斯名将米拉安德烈耶娃，首盘较量在经过开局阶段的试探，两人互相破掉对手一个发球局之后，郑钦文在第10局经受了考验。在非保不可的发球局中，郑钦文先后化解了米拉安德烈耶娃的3个盘点，以一记发球直接得分保发成功。随后的第11局，士气大振的郑钦文连拿4分，破掉了俄罗斯人的发球局。第12局，郑钦文的发球胜盘局中，中国姑娘以一记 ace 球将第一盘比分定格为7比5，郑钦文先下一城。第二盘的比赛与首盘颇为相似，两人又是在开局阶段互破发球局后陷入焦灼，一路战至4比4平后，关键的第9局，郑钦文与米拉安德烈耶娃反复拉锯，多次平分。全场比赛，郑钦文展现出了必胜的信念，跑动积极，进攻主动，特别是在多拍相持中，郑钦文明显占据优势。虽然他的一发进球率只有38%，但在一发得分率和二发得分率上都明显高于对手。随着米拉安德烈耶娃的这拍反手下网，郑钦文完成了第二盘最重要的一次破发。比赛随之来到郑钦文的发球胜赛局。发球胜赛局中，郑钦文利用犀利的正手进攻，逼迫米拉安德烈耶娃回球出界，拿到赛点。赛点上，郑钦文再次发出 ace 球结束比赛，以6比4赢下第二盘，2比0击败米拉安德烈耶娃，职业生涯首次夺得 WTA 1000赛冠军。与此同时，郑钦文也书写了中网新的历史，他成为了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本土选手。
3: 首先恭喜安德烈娃今年在大满贯的金字塔表现，而且我觉得他这周打得非常优秀。我还想说，我谢谢一直以来陪伴我的团队成员们，因为今年我其实经历了很不容易的一年，能在中网赢下我人生中的第一个1000赛事冠军，我真的万分感谢。我还想谢谢现场一直以来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我还想说谢谢在座的各位赞助商，然后呢，摄影大哥们，然后呢，还有很多工作人员。就是这份比赛的成功离不了你们所有人的支持，谢谢大家。
1: 郑钦文近一年来受肘部手术恢复困扰，长久处于低谷。今年的美网，他迎来复苏。连场上演让五追七好戏后闯入8强，此番征战中网，他以7连胜登顶，其中前4场都是3盘大战。而10月8号他度过24岁生日后的后3场，则均是直落2盘获胜。赛后还有一段特别安排，钻石球场变身万人演唱会现场，郑钦文拿起话筒演唱了《梦的光点》， 为这个历史性的夜晚再添一段难忘画面。昨天早些时候上演的女双决赛当中，中国老将张帅携手捷克选手西尼亚科娃出战，最终不敌对手，获得亚军。我们再来关注乒乓球，昨天在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当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0战胜日本选手佐藤桐，夺得冠军，继2025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夺冠之后成功卫冕。
2: 王曼玉和佐藤桐的这场女单决赛，身穿蓝色球衣的头号种子很快便进入状态，以11-2轻松拿下了第一局。随着比赛的进行，双方互相适应了对手的风格，场面也变得逐渐焦灼。第二局王曼玉9-8领先时，赛场又进来了一位裁判，原因是这一局打满10分钟后，双方得分之和不超过18分，触发了轮换发球机制，比赛从每人发两个球变成了一人发一个球，而刚进来的裁判负责数数。当接发球的选手在一分当中第13次回球上台之后，他就会拿到这一分，目的是鼓励拥有发球权的选手进攻，让比赛不至于太拖沓。第二局王曼玉以11-8再次获胜，大比分2-0领先。此前我们提到的轮换发球机制一旦启动就要一直延续到比赛结束，于是在第三局对手的发球权王曼玉连续顶住了佐藤桐的攻势，尽管球一直能上台，但因为王曼玉连续回球成功的拍数到了13拍，头号种子拿到了这一分，11-3，大比分变成了3-0。进入第四局，佐藤桐已经无路可退，多次主动进攻咬住比分，此时的头号种子严阵以待，拉掉结合突击和对手周旋。当11-9兑现赛点时，王曼玉如释重负，随后高举双手庆祝，他就此战胜佐藤桐，连续2年夺得中国大满贯女单冠军。
1: 10号，王曼玉还搭档蒯曼拿下该赛事女双冠军，同样实现卫冕，2天2卫冕，恭喜王曼玉。
0: 呼吸，奔跑，聆听体育新声，就在910体育新闻。
1: 910体育新闻，关注到足球方面，昨天广西第一届千里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在广西民族大学开幕。来听新闻910记者彭龙、通讯员杨秋玲的报道。
4: 开幕仪式现场，舞龙舞狮、排舞等暖场表演，展现出青少年健康向上、奋勇拼搏的精神风貌。开幕仪式结束后，揭幕战南宁一中对南宁二中的比赛火热进行，球场上洋溢着青春的脉动。自治区体育局局长黄建峰表示，此项赛事的举办对大力发展青少年足球、加快推进广西足球振兴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5: 联赛是由原千里杯校园足球赛和广西青少年足球甲级联赛整合重组、提档升级而来，覆盖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全年龄段的青少年足球赛事体系，推动青少年足球赛事体系化、规范化、品牌化发展。
4: 据了解，此项赛事与全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相衔接，各组别冠军可推荐参加全国对应学段组别比赛，为足球人才培养和梯队建设提供支撑。此外，赛事坚持多元激励，畅通学生成才通道，赛事成绩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冠军队伍获颁千里杯奖杯、荣誉证书和奖牌，评选最佳球员、最佳教练员、最佳裁判员，优秀队伍将获得参加广西冠军赛、锦标赛资格，优秀球员选送参加全国和全区足球夏令营，让每一名热爱足球的孩子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自治区教育厅厅长韩刘：
6: 以赛促教，以赛促育，把校园足球作为落实健康第一、推进五育并举的重要载体，坚持一手抓普及，一手抓提高，让更多青少年在绿茵场上享受乐趣，让足球成为伴随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良师益友。
1: 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27轮比赛昨天全部战罢，积分榜榜首成都荣城此役0-1遭到天津金门虎补时绝杀，位列次席的大连英博4-0完胜青岛西海岸。 在联赛仅剩三轮的情况下，两队分差保持在九分。联赛争冠悬念继续，青岛海牛本轮0-3不敌北京国安，成为本赛季首支降级球队。另外，上海申花7-1狂胜云南玉坤，豪取联赛七轮不败。其他场次当中，重庆铜梁龙以1-1战平山东泰山，遭遇联赛11轮不胜。深圳新鹏城2-2战平河南队，河南队遭遇联赛8轮不胜。辽宁铁人与武汉三镇1-1握手言和。积分榜方面，成都荣城、大连英博和北京国安位列前三名。山东泰山、云南玉坤与青岛西海岸同积38分，分列第4至6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10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节目素材来自央视网、新华社、新浪体育等。感谢收听。

0: 人间烟火自有分寸，喧闹的菜市里，鸡鸭鱼肉是世代传承合规安心的家常味道，百味佳肴皆有出处，方寸之间尽显文明，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广西台新闻九一零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1: 跟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九一零新闻深一度。
2: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涛。今天的九一零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车库储物柜。当前一种名为车库储物柜的商品在各大购物平台热卖，很多买家还会在网上晒出自己利用车位打造杂物收纳空间的各种所谓妙招。有些业主认为，既然购买了产权车位，这块空间就可以由自己自由支配。实际上，这种利用公共车库打造私人储物空间的行为可能面临法律纠纷。
3: 家住上海闵行区的李女士在购房时买了小区的地下车库一个车位，入住后她在车位边上放置了一组储物柜，储物柜一半在车位线外，一半占着车位，平时用于存放酒类、玩具、衣物、收纳箱等物品，成了一个私人小仓库。然而没过多久，物业公司就找到了李女士，要求她将柜子搬走。
4: 政府有关部门在巡查这个案涉车库的时候，发现这个李女士的产权车位上堆放了一个储物柜，于是呢，有关部门向这个物业公司发出了一个责令改正的通知书，要求物业公司啊，对李女士在产权车位上安装储物柜的行为啊进行劝阻，通知她将储物柜移走。但是呢，李女士在收到物业公司发出的通知以及责令改正通知书的图片，李女士认为这是她的一个产权车位，她可以在车位上安装相应的储物柜。
3: 由于李女士一直没有将储物柜搬走，无奈之下，物业公司只好将储物柜暂时挪到公司仓库保管，并告知李女士尽快前去领取。然而李女士迟迟未去，导致柜子中部分物品因受潮发霉，于是李女士一纸诉状将物业公司告上法院，要求物业公司赔偿共计14500元的损失。
5: 然后呢，是停止侵权，就是停止对我的物品再进行同样侵权，然后诉讼费是由被告承担。
4: 那我说的这个14500元是怎么来的？怎么来的？
5: 是我的现在的产品，因为我有些东西上面是老物品是无法估价的，包括是说我的有些酒品，那个是限量版的酒，它其实是有升值价值的，所以我按照这个常规升值价值来计算的。
2: 自己花钱买的车位自己有产权，相关部门和物业公司要求业主整改的依据究竟是什么？物业公司未经业主同意挪走储物柜，是否要承担相应的损失呢？
3: 庭审中，原告李女士认为地下车位属于其私有产权而非公共区域，物业公司未经许可强行处置车位上的物品且未妥善保管，严重侵犯了其私有财产权。对此，被告物业公司答辩强调，地下车位使用用途为停车，公司对车库整体公共安全与环境卫生有权进行管理。公司已多次联系李女士，让她移除或取走柜子，也已尽了合理的保管义务，故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6: 虽然被答辩人主张他的车位为私有产权，但车库的整体管理涉及一个公共安全与环境卫生。答辩人依据政府通知要求，对包括原告车位在内的区域进行一个整改，符合包括物业服务的约定，另按照这个本小车位买卖合同，原告在取得这个车位的时候，其签署的车位管理合同也约定了车库仅作为唯一的使用用途及停车。第二点就是被答辩人未履行配合义务，自身存在过错，因此答辩人无承担责任之必要。
3: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李女士在地下停车位安装储物柜的行为改变了车位的用途， 同时，储物柜存放的酒类、玩偶等物品也对整个地下车库的管理带来了消防安全隐患。
4: 实质是将车位变更为储物空间，既违反合同的约定，也不符合不动产按规划用途使用的法律规定。地下车库的交通、消防、照明均是按照整体规划进行建造设计，随意违规处置将会影响地下车库的整体使用秩序，带来消防安全隐患，进而侵害其他业主的权益。
3: 同时，对李女士要求物业公司赔偿物品因发霉产生的损失，法院明确不予以支持。
4: 如果堆放储物柜等杂物的话，在经物业公司履行了催告、通知、劝阻义务之后啊，这个业主仍然怠于领取的话，物业公司依法行使相应的服务管理职能啊，将储物柜暂时移至其他。

0: 库进行保管，其实已经尽到了一个合理的通知和保管义务，然后相应的物品发生损坏的话，应当由这个李女士自行一个承担。
1: 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李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李女士随后提出上诉，近日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 现实生活中，像李女士这样在车位周边或者车位里面私自加装储物装置的情况并不少见。有些网友认为私有产权受法律保护，其他人无权干涉。那么就本案来说，公共车库的使用边界如何划定？私有产权受法律保护的边界又到底在哪里呢？
3: 那实际上呢，无论是按照民法典啊，还是按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啊，地下车库里边的车位本身，它也属于一组特殊的房屋类型，我们也是可以给它这个发放不动产所有权证啊，认可业主对于他购买的特定车位啊享有所有权。但是呢，这里面就是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你这个所有权有多大？就方格里边这块你是独占的、排他的所有权。但是呢，对于这个之外的，包括这个共同的通道啊，然后这个其他的一些空间，实际上严格的讲是这些所有权人他们共有的部分啊。你说我的车位后边啊贴着墙放，那严格的讲，你已经超出了你的所有权的边界，已经侵占了其他业主他的共有权。
1: 与此同时，专家指出，即便是在车位划线的区域内，业主的所有权也是有法律边界的。
3: 民法典在定义所有权的时候讲得很清楚啊，所有权人对于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依法享有意味着就是你只能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才能享有。比如说你说这个房子我有所有权，但是呢你擅自把住宅改成商用，那这个时候呢就有可能会构成这个侵权行为啊，别人就可能会要求你损害赔偿，要求你停止这种行为啊。所以说所有权它一定是有边界的。
2: 好，以上就是今天910新闻深一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4: 新闻910，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910暖新闻。
5: 910心灵出品。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910，暖心、暖意、暖新闻。
6: 熙熙攘攘的菜市，两个戴着围裙的年轻人站在摊前，有一些特别。他们动作很缓慢，称重时会反复确认数字，找零时硬币一枚一枚的慢慢数。就是这样一个称重慢、找零慢、打包也慢的最慢摊位，却没有人埋怨，没有人催促，排队的顾客都只安静地等着。这是为什么呢？
7: 14.35元。
6: 上海徐汇嘉陵菜市有这样一个摊位，每到周末都会挂上新青年向未来的标志，准时开张。18岁的安安和19岁的轩轩守在摊前，称重递货算钱，与每一位顾客交流互动。这看似简单的场景，对他们来说却意义非凡，这是他们走向社会的第一步。是的，这是一个公益摊位，而值守的都是大龄孤独症青年。
8: 菜场，那这个非常有人气、有烟火气的地方，社会化的这样的一个场景，让他们去练习。这些孩子互动过程当中，他也懂得了规则，也懂得了人与人的互动、一个交流、一个接触。我觉得这是最生动、最温暖的一个课堂。
6: 这不是一场短暂的体验活动，是城区民政部门联合着爱心企业共同落地的大龄孤独症青年社会融入公益项目的实践。菜场腾出固定点位，当地儿童康健员、特教老师全程专业支持，利用周末开展蔬果售卖。开始前培训演练，收摊后复盘总结，托举起这群特殊孩子迈出家门的脚步。项目支持方三叶草儿童康健园园长任瑞杰回忆了项目启动初期感人的一幕。
8: 然后我们预计的3个小时要卖完的，不到1小时一抢而空。我觉得我们的很多市民是了解了孤独症，也愿意给他们支持一把，也愿意给他们一个机会。
6: 18岁的女孩安安，外表与

0: 同龄人无异，不说话时很难觉察她的特别。妈妈坦言，孩子五岁之后，丈夫便辞职全心照顾家庭，她只希望孩子可以慢慢学着独立。19岁的男孩轩轩则面临着更艰难的家境，父亲长期患病，母亲一边送外卖一边打零工，坚持给他康复训练。今年父亲离世，轩轩对母亲说，爸爸不在了，我要照顾你。虽不知道该怎么做，但他日复一日的坚持之下，已经慢慢学会了独自出门，自己烧饭，在残联的就业培训中学会了制作咖啡，今年又开始学西式面点，还在学校考出了中式面点5级技能证书。而菜场摊位的实践，让他离自食其力的目标又更近了一步。刚来时，他总是低着头，也不会介绍。轩轩妈妈感慨，那些卖菜的叔叔阿姨主动上前跟他说话，现在孩子可以卖出东西，感觉有了自信。目前项目已在2处菜市场设立了这样的摊位，而周围的居民买菜时也都会禁不住在这里停下脚步，送上一份耐心与等待。
1: 上个礼拜我新闻看到的，他们都不容易，我们要支持他们，他们要接触社会就可以了，我看得出的他们很自信。
0: 是的，从家庭十几年的不离不弃，到菜市场摊位前市民主动的购买善意，这方小小的摊位卖的已不仅仅是蔬菜水果，它是路，是那本被以为只能留在家里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人可以慢慢走向社会的路，是那最喧闹的菜市场里容下的一方安静的成长，让那些慢一点的人也有机会慢慢学会好好生活。
2: 我们孤独症的孩子他不是不会也不是不行，如果说我们给他机会反复练习，我们的孩子一样可以。
0: 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0: 910新闻快报。
1: 910新闻快报为您速读报新闻。今年一到九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87.7%。九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10亿元，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4800亿元。中国选手郑钦文成为中网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沙特首都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俄罗斯政府发布消息称，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
0: 新鲜的资讯，海量的信息，深入的看点，让您与世界无缝接轨。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早高峰。
1: 北京时间8:33，这里是新闻910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时刻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涛。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从购房专用到安居通用，广西积极落地住房公积金新政，让公积金更好用更贴心。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今天开赛，每一个项目都是对民族文化的生动表达。节目开始，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晚上，广西全区晴到少云。今天白天，桂东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4至35度。首府南宁市今天白天到晚上晴见多云，偏东风1到2级，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3度。
0: 走心的曲调，重拍涤荡心灵。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this... 精彩的演讲，重拍传递力量。爆炸装置发生爆炸，海量的资讯，重拍彰显态度，击中新闻的重拍，910高峰头条。
1: 击中新闻的重拍，本节高峰头条我们来关注住房公积金。金秋十月，楼市迎来金九银十的传统旺季，许多购房者都会将公积金贷款视作首选的贷款方式。9月20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6种拓展到9种，灵活就业人员也可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新规施行大半个月了，广西各地实际落地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新闻910记者邓俊宇的走访调查。
2: 南宁市民梁先生是一名兼职外卖骑手，根据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作为灵活就业人员，他可以按照南宁市住房公积金的相关缴存政策自主缴存公积金。最近，梁先生在与公积金管理中心客服沟通了解相关政策后，开始积极准备材料，想要尽快开通自己的公积金账户。
3: 我觉得灵活人员自愿缴存这条对我们帮助最大，

0: 没有固定的工作，以后也可以缴存公积金，可以享受到低息的贷款还有提取的福利。
1: 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房公积金监管处处长王昭：
2: 灵活就业缴存人和单位职工贷款规则、额度计算、审批标准、利率标准完全一致，只要满足本地规定的缴存时长，无不良记录，符合购房条件，就可以正常申请公积金贷款，不存在区别对待。
1: 另外，新版条例新增住房消费提取场景，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如今这一政策已经在广西各地快速落地。南宁新构建自住住房装修按每平方米1500元核定，总额最高20万元。旧房局部翻新改造可一次性提取不超过5万元。柳州实行定额预提取加差额补提，每人预提额度最高15万元，夫妻双方合计不超30万元。装修竣工后实际支出超出预定额度的，2年内可凭凭证补提。桂林装修提取一户家庭最高15万元，覆盖新构建装修既有住房局部改造和全面装修三类情形。北海、崇左等地也相继明确装修提取规则，实现新房旧房全场景覆盖。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房公积金监管处处长王昭：
2: 新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落地实施，公积金不再只是买房专用，而是实现覆盖租、购、修、养住房全链条保障。广西目前呢，多地正式开通装修物业费提取公积金业务，让大家的公积金真正用在住房生活的方方面面。
3: 从购房专用到安居通用，住房公积金在广西正变得更好用、更贴心。在逐步落地新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同时，广西也在积极推出其他惠民举措，让制度红利惠及更多群体。
1: 今年以来，广西针对公积金提取业务持续精简办事材料，优化审批流程，提升网办效能，全力打造免材料、零跑腿、全网办的智慧服务体系，数字化改革同步提速。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房公积金监管处处长王昭：
2: 我区全面推行缴存公积金的小程序、手机公积金 APP、 线上提交业务办理申请，实现公积金指尖办、无纸化、免跑腿。全区各政务服务大厅的公积金窗口均提供人工引导服务。
1: 另外，2026年广西购买新建商品房补贴活动于9月25号正式实施。广西安排2.72亿元自治区财政资金，推出3项基础补贴、6项叠加补贴，涵盖新建商品住房、车位、商业办公用房及卖旧买新、新市民、新毕业大学生、灵活就业人员、出狱和多孩家庭等多种情形，最高可领30,000元。此外，本次补贴与各市县市区自行制定的购房补贴政策可叠加使用，进一步降低购房者置业成本。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房公积金监管处处长王昭：
2: 住房消费季活动还公布了广西最新的购房补贴政策，缴存住房公积金满6个月的灵活就业人员购房时还能再获得相应的叠加补贴。
1: 购房人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 广西消费专区提交相关材料进行线上申请。活动采取先到先得原则，额度用完即止。需要注意的是，广西各地在开放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的同时，也加大了对骗提套取行为的核查力度，对提供虚假材料骗提套取住房公积金的，将追回资金记入个人失信记录，情节严重的通报单位及纪检监察部门。
3: 今天起到17号，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柳州举行，设17个竞赛项目、3类表演项目，展示八桂大地丰富的民族体育资源禀赋。用脚打台球，大家见过吗？在本届运动会上，有一项叫做蹴球的运动被称为脚下斯诺克，比赛中双方轮番出脚，比脚法，拼脑力。下面我们就跟随柳州台记者朱小刚、裴爱国了解一下蹴球这项运动。
4: 蹴球从字面来看就是用脚踢球，可到了赛场上，它的踢法跟台球倒有几分相似。在一个长宽都是十米的正方形场地里，选手用脚底触球，通过不同脚法就能打出类似台球里的高杆、中杆、低杆的效果，所以蹴球也被大家形象地称为脚下的斯诺克。蹴球比赛分为单人和双人两种，对阵双方各持红色、蓝

0: 可以说既是脑力的比拼，也是脚力的较量。
1: 速球确实需要沉下心，很考验专注力，有时候一个动作要反复练上百次，但和队友一起坚持，一起进步，虽然累，但是收获很大。
2: 期待和全区的各地蹴球的高手相互切磋。
0: 其实现代蹴球的原型是起源于清代的一项休闲运动，如今已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普及。
3: 项目它的场地是天圆地方，契合了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那我们民族传统体育比赛呢，最重要的还是民族团结，这个传播友谊。
0: 本次蹴球比赛可免费观赛，比赛地点设在柳州工学院北校区文体综合馆，市民持身份证在学校北门登记后可步行前往场地观赛。
4: 听不同的声音，
5: 感受不一样的观点，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闻时刻早高峰。
6: 新闻时刻早高峰接下来继续连线微博，看看各大纸媒都在关注哪些热点内容，有请。
7: 好的，主持人，我们来看的是大河报的报道，说呢，近日一张写着已经在豆包获得诊断的患者，请勿再向我们寻求意见，请改向千问或者元宝咨询等等内容的门诊告示冲上了热搜。而经多方核实，这是网友二创的一个恶搞图，并没有医院真正贴过这样内容的门诊告示。告示呢是假的，但评论区里医生们的吐槽却是真的。有医生抱怨，患者晚上一通问 AI， 白天呢就拿结论来考医生。而此前也有媒体报道，豆包单日健康咨询人次已经突破2000万，全国医院不含基层医疗机构一天的门诊量才1000万出头，先问 AI 再看医生早已成为门诊的日常。但是把 AI 当成判决书然后去考医生那就过了， AI 呢只凭几句文字描述就下判断，看不到真人，同样的头疼可能是感冒，也可能是颅内发生了病变。况且哪怕是说错了，人家 AI 也不用担责，风险却全部由患者自己来扛。当然 AI 呢也并非一无是处，不用排队，不用收费，有问必答，梳理症状，解读报告，准备提问清单，这些都是好用的预习工具，本可以安心做好就诊之前的那份功课。而医生呢也觉得憋屈，门诊一上午几十个号，不是医生不想多解释，而是实在没有时间。患者带着 AI 结论来对质，医生呢得先纠正 AI 的错误，再证明自己的清白，诊疗时间就这么被挤掉了一大半。患者怕被忽悠，医生也怕被误解，两头都受着同一套营收压力的夹板气。患者把 AI 的说法当成提问清单，别当成判决书，医生呢也犯不着把质疑当成冒犯，患者肯来挂号终究呢还是相信医生的，说到底 AI 做功课，医生来拍板。医患之间的信任鸿沟不是 AI 挖的， AI 呢也填不平，真正能填平它的是医生多站在患者的角度去考量，是医院把营收压力从诊台上挪开， AI 只做个就诊助手那也挺好的嘛。好，上是微博的报，主持人。
6: 好的，
8: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新闻早读。
6: 910新闻早读，来扫描一下区内。桂林迎来世界级盛会，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今天启幕。合站高铁广西段最长桥梁连续梁浇筑完成。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完成广西首例机器人活体宫肝切取加腹腔镜辅助活体肝移植手术。错峰秋游迎来高性价比窗口，10月9号到18号，南宁出发多条航线放假，低至1.2折。国内方面，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3季度我国各类支付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2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87.7%。住建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

较七月上升2.45点。九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截至10月10号，全国秋粮收获已过50%。昨天，郑钦文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战胜安德烈娃，成为中网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截至11号，连接珠海与澳门的拱北关闸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已突破1亿人次大关，比2025年提前14天。2026年广交会设计创新奖名单公布，张雪机车820RR 获得至尊金奖。日前，卧龙大熊猫院发布关于不文明行为情况的通报，多人被终身禁入。今天，水星将迎来2026年最后一次东大距，这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在傍晚观测水星的机会。国际方面，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多名沙特阿拉伯官员近期称，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已告急。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伊朗本国掌握的核技术不可能在外国的压力下放弃，也没有法律允许外国剥夺伊朗的该项技术。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俄罗斯不明原因肺炎事件无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国际移民组织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50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09人死亡，另有110多人失踪。日本农林水产省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双方均已同意。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支持能源停火，乌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910新闻时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我是张涛，稍后是新闻时刻，欢迎继续收听。

0: 说事论理，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奋发有为，锐意进取，人类社会就能更好前进，立足百年大党执政的历史方位，放眼世界政党兴衰的宏阔视野，深刻汲取居安思危的历史智慧。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新时代党的建设，不断开创新局面，以把握大势、擘画党和国家发展前景的历史主动，引领亿万人民向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光明未来勇毅前行，彰显了独特的理论品格。说事论理，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品格系列述评今天播出第二集，以高度的历史主动把握时代航向。下
1: 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十四个坚持为内涵要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着力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实效性，持续提升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不断推动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
2: 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2026年6月，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推动全党上下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1: 学习贯彻这一思想中蕴含的历史主动精神，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革故鼎新、守正初心中矢志实现自身跨越，确保党始终站在时代潮流最前列，站在攻坚克难最前沿，站在最广大人民之中。
2: 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我们党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以洞察时代风云的敏锐，驾驭复杂局面的清醒，树牢风险意识，严防战略性颠覆性错误，在学思见悟中增强识变之智、应变之方、求变之勇，以历史主动精神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依靠顽强斗争不断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
1: 历史的长卷在继往开来中铺展，时代的华章在不懈奋斗中续写。7月1号，人民大会堂大礼堂，习近平总书记为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以党内最高荣誉致敬功勋模范。一枚枚勋章辉映着共产党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根本立场，一个个名字镌刻着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来的先锋本色。
2: 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平坦的，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关键在人。1955开局起步，广大党员干部在见贤思齐中汲取精神滋养，在比学赶超中激发奋进动力，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转化为改造主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在新征程上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
1: 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踏平坎坷成大道，这场用鲜血和生命铺就的25000里远征，不仅翻越了千山万水，而且翻越了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的错误思想障碍。

平总书记指出，增强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对经过反复实践和比较得出的正确理论要坚定不移坚持。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深入学习领悟，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守高度的历史主动理论品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持之以恒，用马克思主义之始设中国具体实际之地，必将牢牢掌握历史前进的主动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现在是北京时间8:59，新闻领先一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奇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风来听风，雨来赏雨，带着一份从容向前，山高水远也能走出属于自己的风景。我是主持人一凡，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今天到明天白天，全区晴到少云，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沿海地区三级较高火险，其他地区四级高火险。南宁市今天白天晴天，偏东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于今天至15号在桂林举行，这是大会第3次落地中国，桂林也成为国内继扬州之后第2个承办。

0: 世界运河大会的城市，同时也是亚洲第二个承办世界运河大会的城市。此次盛会吸引了全球20多个国家的运河城市科研机构及高校代表线上线下联动参会。日前，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系列主题发布会，介绍广西打造国门疾控联合体，增进边境群众健康福祉情况。来听新闻910记者熊宗涛、通讯员沈飞飞的报道。
1: 近年来，广西通过系统重塑疾控体系，强化跨境传染病防控合作，探索实施党建联建、管理联动、人才联育、科技联创四联举措，推动实现边境地区公共卫生治理能力、工作质效、队伍素质、科创水平四提升。自治区疾控局党组书记、局长林卫：
2: 把守护边境公共卫生安全摆在突出位置，推动优质公共卫生资源下沉，深化跨境传染病的防控合作，组建由自治区疾控中心牵头，联动崇左、防城港、百色3市以及8个边境县市区的疾控机构的1+3+8国门疾控联合体，
1: 依托1+3+8组织架构和四联工作机制，推动实验室信息、应急资源、人才队伍、科研平台等共建共享。在联合体带动下，全区构建起边境带动、片区联动、全区协同的工作格局。今年广西还统筹资金7500万元，支持边境疾控机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实验室仪器设备配置，强化骨干培训监测能力考核等，提升检疫传染病监测传染病病源检测能力。2025年，边境地区无甲类传染病报告、乙类传染病报告数、死亡数分别下降22.84%、7.03%。自治区疾控局党组书记、局长林卫：
2: 面对今年洪涝、台风等自然灾害和文媒传染病疫情，自治区疾控局充分发挥统筹调度、片区资源的优势，高效开展灾后防疫和疫情处置，牢牢守住传染病防控底线。
1: 广西还按片区组织桂东、桂南、桂北和桂西开展传染病应急联合演练，推动跨区域信息互通、资源互助、队伍互链，扩展发热门诊、哨点医院、城市污水等监测子系统，部署应用国家传染病智能监测预警前置软件，提升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能力，深化跨境联防联控，加强与边境地区的疫情信息互通、技术交流、人才培训，通过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边境地区公共卫生安全保障能力稳步提升。崇左市政府党组成员彭林奎：
3: 我们充分发挥有一关国际卫生入港优势，强化口岸哨点常态化监测，紧盯疾控肯亚热、登革热等重点输入性传染病，落实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工作机制，坚决杜绝输入疫情引发本地续发传播，全力守护南疆国门公共卫生安全。
0: 记者从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广西房地产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全区14个社区市在售楼盘累计到访客户近2.6万组，新建商品房成交面积超42万平方米，成交金额超27亿元，成交套数面积金额较去年同期增长30%以上。今年11月1号起，新修订的家用和类似用途吸油烟机与换气扇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强制性国家标准将正式实施。新规进一步拓展监管品类，抬高能效门槛，不再单纯比拼省电，兼顾排烟净化效果。业内人士提醒，新国标正式实施后，厂商全新生产的厨电产品必须张贴新版能效标志。市民选购吸油烟机、换气扇时，理性选购高适配、高性能的合规产品，切勿单纯迷信产品宣传的参数。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关节炎包括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创伤性关节炎等。症状主要是关节疼痛、肿胀、灵活不便等。骨关节炎主要与年龄增长、关节退行性病变有关。据统计，我国骨关节炎患者超过1亿人，75岁以上人群中，膝盖关节炎患病率高达80%。
4: 在跑步的过程中，如果你要是不是很科学、不是很规范，或者说强度比较大，可能会对半月板、软骨或者韧带造成一些损伤，从而增加你得关节炎的几率。但是又有另外一个循证医学的证据告诉我们，长期久坐的病人得关节炎的几率

0: 会比跑步喜欢运动的人得关节炎的几率要高，我们把这种关节炎呢叫静息性关节炎。
1: 医生介绍，长时间的过度运动以及运动损伤，如韧带等受伤后处理不当、不及时等，都会增加创伤性关节炎发生风险。运动前要注意热身和拉伸。
0: 我们一般主张呢，在进行跑步之前有五分钟左右的这种髋关节、膝关节、腰椎核心、踝关节的这一些热身和拉伸运动，这样的话呢，为你后续进行跑步呢提供一个良好的启动机制。那么第二一个，在跑步的过程中，合适的一双跑鞋，相对平整的地面，然后呢良好的配速，这些呢是保证你健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运动要素。整个跑步完了之后，一些适当的拉伸和放松，能够更有利于你把体内的一些乳酸堆积物排泄出去，同时呢对我们的肌肉有一个良好的一个促进健康的一个作用。
2: 膝关节活动频繁容易磨损，得了关节炎还能运动吗？
1: 膝关节炎患者常常一运动就疼痛，因此一些人认为得病后应卧床休息，减少下地行动，希望通过给膝关节放假来减轻负荷，尽快恢复正常。专家指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0: 我们主张让病人呢去做适度的运动，在一些适当的运动的过程中，可以刺激我们的关节产生关节液，第一能够营养软骨，第二能够减轻你这个关节炎的炎症。这个运动疗法呢有几个原则，第一是无痛，以不疼痛、不加重疼痛为原则。第二一个呢，这些运动呢往往都是一些自身抗阻运动，你比如说直腿抬高，比如说夹气球的一些训练，第一是激活我们的肌肉，第二是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更好的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2: 关节与它周围的肌肉是相互协作的好伙伴，运动时关节承受的力量可能被周围肌肉分散，从而减少对关节的损伤。专家建议，对于已经患上膝关节炎的人群来说，通过锻炼腿部肌肉可以明显减少膝关节的疼痛，缓解症状的效果。
3: 老年人其实还会有一个病变叫做肌少症，随着年龄的增长，它肌肉本身会丢失，发生运动功能的一些这个障碍。所以膝关节的骨关节炎的这个治疗，其实康复科最重要的是教病人怎么样去锻炼这个膝关节或者髋关节周围的这个肌肉力量。关节周围的这个肌肉力量强了以后呢，关节也会更稳定，那出现这种骨关节炎的这个概率其实反而会减少。
1: 随着年龄的增长，膝关节正常蜕变会出现疼痛、活动不便等现象。然而如果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懂得保养膝关节，增强关节肌肉力量，则可以很大程度上延缓膝关节衰老、疼痛的发生。夹气球和抬腿训练已经被证实能起到锻炼膝盖周围肌肉的作用。
0: 这个动作呢叫夹气球训练，它有四字口诀，叫夹、勾、抬、绷。夹是什么呢？把这个气球放在两个膝关节中间，夹的时候呢就刺激我们的内收肌群开始激活。第二个呢就是勾，把脚勾起来，可以让我们的小腿和大腿的肌肉呢也逐渐开始激活。然后呢第三个动作是抬，然后呢绷，把这个腿绷直，我们的四头肌、内收肌甚至是核心肌群都已经激活了。那么中老年人在做的时候呢，可以两个手呢扶着床保持稳定，然后呢坚持10秒钟，然后呢慢慢放松，放松之后呢把气球拿开休息10秒钟，然后呢再做，每天呢可以做200。
4: 910新闻观察。
5: 最近江西宜春一所小学食堂门口，一面竖起的菜肴勾选墙格外显眼，66道菜品名单依次排列，学生们纷纷为自己心目中的美味佳肴投下宝贵一票，还可以在专门预留的空白区写下自己想吃的食堂暂没上线的菜品。学校食堂让学生点餐，不仅呢是改善伙食的小创新，更是校园治理、尊重学生、倾听童心的鲜活实践。教育的服务对象是人，但孩子呢不应该只是被照顾、被安排的对象，也是校园公共事务的小小参与者。校园食堂让学生点餐，价值远不止于改善一餐饭。投票勾选的短短几分钟，孩子们需要在数十

种菜品当中权衡取舍，理解众口难调，学会尊重他人的喜好，明白个人的喜好不能完全替代集体选择。这时的食堂不仅仅呢是解决温饱的场所，更是立德树人的微小阵地。一份菜单承载着尊重、沟通与共治的教育内涵。教育的智慧经常藏在细节当中，温暖时常会落在一餐一饭之间。当一所学校愿意蹲下来倾听孩子们真实的想法，愿意尊重他们的意见，改善食堂的饭菜，传递出的是满满的尊重与信任。期待更多学校管理者看见孩子们的真实需求，用一个个细微改变赋予校园治理更多温度。

0: 近发生什么了？嗯，
1: 这又是什么梗啊？
0: 听说你错过了很多精彩，没关系，新闻课代表给你划重点。
2: 我是你们的新闻课代表马晨，今日重点：蛋挞。最近长60厘米的蛋挞在很多城市爆火，有门店一天卖出近700根，甚至有人为它排队2个多小时。买到这根蛋挞的第一件事儿不是吃，而是掏手机，横着拍一张，竖着拍一张。重点根本不在于味道好不好吃，而在于造型够不够长。其实食物拼造型这事儿早有先例，比脸还大的鸡排、1米长的薯条、插满干冰、雾气腾腾的冒烟冰淇淋都曾经红过一阵儿。如今轮到60厘米的蛋挞，可尝出来的那一截真不是给人吃的，用料翻了几番，味道还是那个味道，多出来的只有镜头里的视觉冲击。有意思的是，消费者并不觉得被糊弄，反而排着队配合演出。商家要流量，顾客要谈资，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门生意就这么赚起来了。再看看那些真正排了几十年队的，长沙臭豆腐黑了上百年，靠的是外焦里嫩那一口；柳州螺蛳粉从街边小吃做成几百亿元的产业，靠的是闻着臭吃着香的实在。这些食物没一个仅靠造型活下来，靠的都是真味道、真好吃。新奇能让人来第一次，味道才能让人来第二次。所以蛋挞真不必那么长，有琢磨怎么更出片的功夫，不如琢磨怎么更好吃。
3: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4: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5: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6: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7: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6: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7: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8: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9: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1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较上月有所回升，物流需求持续回暖，企业经营韧性不断显现。
12: 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从3季度以来的数据变化看，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为4季度物流景气平稳运行奠定基础。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个百分点，成为拉动整体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区域需求呈现分化特征，东部、中部新订单指数环比走高，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

0: 指数环比回落0.5%，行业运行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在旺季消费带动下，铁路运输、道路运输、邮政快递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5%、0.8%和0.3%，企业运营效率迎来拐点，设备利用率指数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5个月回升，产业链产供销衔接效率持续提升。
1: 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业务总量、新订单指数同步回升，反映政策和市场联动性较好，促消费、惠民生、稳增长政策带动物流需求积极变化。
0: 物流供需环境稳步改善，高效绿色智能物流供给加快增长，和市场需求适配性不断增强。当前物流需求持续增长，企业信心不断增强，四季度物流景气平稳运行具备较好基础。
2: 今年以来，我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目前我国氢能产业规模已占全球一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已建成及规划在建的输氢管道总里程已突破1.3万公里。最近网上出现了一种通体金色的所谓社保卡金卡，有发布者声称，办理这种金卡不仅能够提高医保报销待遇，还能够领养老补贴，享受免费文旅福利，甚至有人冒充人社部门工作人员，以办理金卡发放补贴为名，索取个人信息诱导转账。对此，人社部门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
3: 网传资料显示，造假素材为一款样式通体金色的社保卡，宣称由人社部统一管理，附带养老资金发放、免费文旅福利等宣传用语，还有伪造的中央一号文件截图，仿冒人社部官网的资金审批后台页面，页面虚构了个人养老金大额出款记录，甚至还有人冒充人社局工作人员，在社交群内发布消息，亮出所谓工作证，要求市民保持通讯畅通，配合办理养老款项业务，以此获取信任。网上传播的代办金卡、申领金卡享受专项补贴属于典型电信诈骗，人社部门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实体社保卡由人社部门联合合作银行统一制发，个人无法付费升级卡片等级。
2: 那么，真正由人社部门联合合作银行统一制发的实体社保卡究竟长什么样？社保卡是不是全国统一验制的呢？
3: 实际上，真实的社保卡和网传的这张金色社保卡有明显区别。按照人社部相关管理规范，社保卡实行全国统一基础标准，社保卡正面为统一模板，印有国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字样，卡片尺寸、芯片技术、基础防伪标准全国统一，保证社保卡可以全国通用，支持异地就医结算、社保查询等基础业务。社保卡统一不等于完全一模一样，在背面细节上，各地第三代社保卡会增加本地特色元素。卡片背面的本地化设计是各省在国家统一框架下拓展本地文旅、交通、政务场景的配套设计，属于规范允许范围内的差异化设计。卡片核心社保功能、芯片标准没有区别。
4: 国家是要求有统一的技术标准，社保卡出台了相关的技术规范和标准，而且立法也在跟进，所以这些做下来以后，基本上在逐渐在统一，不断的完善调整的这个过程当中，而且是一个加快的过程。
2: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0月12号发布声明，11号利雅得哈利德国王机场再遭袭击，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证实，10号该机场曾遭袭击，致12死、309伤。美国财政部9号说，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同一天，美方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美方此举引发欧洲震惊和强烈不满。十号，欧盟、英国、爱沙尼亚等方面表示，不认同美国政府放松对俄产油制裁，并表达了对乌克兰的支持。
5: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十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暂停对俄柴油制裁等于给俄罗斯提供更多收入用于战争。他说，现在不是放松对俄压力的时候，欧洲也不会这么做。卡拉斯透露，欧盟外长计划于十二号批准一份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对俄制裁清单。英国首相府十号发表声明称，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英国将继续加强对俄制裁。声明还说，两国领导人同意在未来几天举行面对面会晤。德国方面十号也表示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德国政府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联邦政府已注意到美方关于俄罗斯柴油供应的决定，德国会继续执行对俄制裁，并与欧洲伙伴就进一步制裁开展合作。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十号严厉批评了美国做出的与俄罗斯达成柴油协议的决定，称其为重大误判。米查尔认为，切断俄罗斯资金供应的长期路线是正确的，必须继续坚持。他同时表示，下周举行的欧洲理事会将讨论是否能更快地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援助，以便摧毁俄炼油厂。同一天，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和芬兰总理奥尔波对美俄达成柴油协议表示遗憾和失望，称能源收入是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重要资金来源。
6: 九一零新闻观察。
7: 边上那家怎么不卖特殊山货了？
8: 那家无证经营，来源不明。我在这儿卖了20多年的肉，每块肉都有检疫票，宰杀都在定点场。
7: 可人家说那些稀罕货确实香啊。
8: 香？真正的香啊，是吃的放心。我宁可少赚几单，也不卖让我睡不着觉的货。
7: 好，那给我称2斤5花肉。
6: 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新闻九一零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9: 近日，某社交平台上线了一款小游戏，用户呢可以选餐、修改地址、使用优惠券确认下单，还能够看到出餐的时间和骑手配送等情况。当然，这样的外卖是不会配送的，点单金额将存入你的存钱罐，随时可以提现。这种游戏呢，能风靡一时啊，并非是年轻人无厘头的消遣，而是精准契合了当代青年人的生活与心理痛点，点中了情绪消费的死穴。虚拟外卖流程提供的爽感和真实下单高度相似，但是却没有消费之后的悔恨感。何况呢，它还是零成本的延时满足练习。你以为你是在消费，但实际上你是在储蓄，本质上是一剂情绪止痛片，替代冲动消费，保持情绪消费快感，还能赛博存钱，可谓一举多得，所以火爆起来。可是一旦涉及资金支付存储，赛博存钱罐的安全就必须要置于严苛的监管规则之下，核心定位必须要坚守纯娱乐无增值零收益的底线。相关平台必须严格遵循合规准则，明确资金托管机制，保障用户存款安全与提现自由。对于网络新兴的玩法，只要其合法合规，切中需求，那监管也不必过度紧张。只要赛博存钱罐安全可控，虚拟订单说到底不过是临时的情绪出口，一次轻便的自我管理辅助而已。
10: 九一零文化出品。
11: 少了一根铁钉，丢了一个马掌；少了一匹战马，失了一个国家。
12: 你不经意间错过的小事，可能正在影响世界。新闻碎片，瀚海拾遗，新闻日历。
13: 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农历9月初3。你好，我是星宇，我们一起来翻开新闻日历。1999年10月12号，世界人口总数突破60亿。 联合国将这一天定为世界60亿人口日，并在波黑萨拉热窝宣布，当地一名男婴成为全球第60亿位居民。彼时，全球人口增长正处于。

较快阶段，从1804年世界人口达到10亿，到1927年突破20亿，再到1999年迈入60亿门槛，人口增长速度在近现代不断加快。尤其是二战之后，随着医疗水平的显著提升，粮食产量的增加以及公共卫生条件的改善，全球死亡率大幅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攀升。短短数十年间，世界人口便实现了从30亿到60亿的跨越。当第60亿位居民诞生的消息通过媒体传遍全球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反应各异。有人为人类文明的延续与发展感到欣慰，也有不少学者和机构担忧，过快的人口增长可能给地球资源、生态环境及社会发展带来沉重压力。联合国在当天发布的报告中指出，60亿人口的到来既是人类发展的成果，也敲响了可持续发展的警钟。报告数据显示，当时全球每秒钟就有4.4人出生，每天新增人口超过37万。人口快速增长与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平衡人口增长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成为摆在全人类面前的重要课题。世界60亿人口日的设立也推动了全球对人口问题的关注与行动，许多国家纷纷调整人口政策，加强人口教育与规划，倡导优生优育和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国际社会则通过合作，在粮食安全、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领域开展协作，共同应对人口增长带来的挑战。如今世界人口已经突破80亿，但60亿人口日带来的启示仍未过时，它时刻提醒着我们，人类作为地球的共同守护者，需以长远眼光看待人口与发展的关系，携手共建更加平衡、可持续的未来。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今天到明天白天，全区晴到少云，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沿海地区三级较高火险，其他地区四级高火险。南宁市今天白天晴天，偏东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昨天广西第一届千里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在广西民族大学开幕，来听新闻910记者彭龙、通讯员杨秋玲的报道。
2: 开幕仪式现场，舞龙舞狮、排舞等暖场表演，展现出青少年健康向上、奋勇拼搏的精神风貌。开幕仪式结束后，揭幕战南宁一中对南宁二中的比赛火热进行，球场上洋溢着青春的脉动。自治区体育局局长黄建峰表示，此项赛事的举办对大力发展青少年足球、加快推进广西足球振兴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3: 联赛是由

0: 年千里杯校园足球赛和广西青少年足球甲级联赛整合重组提档升级而来，覆盖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全年龄段的青少年足球赛事体系，推动青少年足球赛事体系化、规范化、品牌化发展。
1: 据了解，此项赛事与全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相衔接，各组别冠军可推荐参加全国对应学段组别比赛，为足球人才培养和梯队建设提供支撑。此外，赛事坚持多元激励，畅通学生成才通道，赛事成绩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冠军队伍获颁千里杯奖杯、荣誉证书和奖牌，评选最佳球员、最佳教练员、最佳裁判员，优秀队伍将获得参加广西冠军赛、锦标赛资格，优秀球员选送参加全国和全区足球夏令营，让每一名热爱足球的孩子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自治区教育厅厅长韩刘：
2: 以赛促教，以赛促育，把校园足球作为落实健康第一、推进无一并举的重要载体，坚持一手抓普及，一手抓提高，让更多青少年在绿茵场上享受乐趣，让足球成为伴随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良师益友。
3: 昨晚南宁市上林县大丰镇乔荣庄乔荣球场热闹非凡，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南部赛区比赛在此鸣哨开赛。本次比赛为赛事大区收官战，赛程为期8天，来自9个省区市的18支代表队将争夺5个总决赛名额，其中南宁共有广西上林队、广西宾阳两队参赛。开幕式后举行揭幕战，由广西上林队对战江西黎川队，最终上林以83-61胜出，收获揭幕战胜利。昨天，南宁青秀山名胜风景旅游区迎来本年度第1000万名入园游客，景区年接待游客量首次突破1000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水利部介绍，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15-50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4: 今年前3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在位于福建宁德的上白石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场，工人们抢抓施工窗口期，在河道边开展挡墙支模、场地平整等作业。工程建成后，将从根本上解决闽东60多万群众的洪涝之患。
5: 多台挖掘机和运输车同步进行场地平整和场内材料导运，整个导流隧洞和场内交通道路工程，我们预计在2027年年底完成施工。
4: 在太湖流域，全国重点河流及涝区治理项目调溪防洪治理工程也于近日开工建设，将有效补齐太湖流域防洪治理短板，保障杭嘉湖平原防洪安全。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四川引大济民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一批重大引调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工程建成发挥效益，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水安全。
6: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居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重塑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为实施国家重大战略、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4: 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为确保实现全年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元的目标，我国正在积极培育发行更多水利 REITs， 推进水网建设新增耕地指标交易试点，通过多种措施来增强水利项目的融资能力。
7: 初步预测，15-50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要突破6万亿元，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这些模式拓宽了民间资本进入渠道，增强了项目融资和运营能力，同时也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0: 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实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展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化的保护。
1: 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记者还注意到，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
0: 世界卫生组织10日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库尔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病疾病的病原体。连日来，沙特境内的民用机场多次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美国媒体在11日的报道中称，早在上个月，沙特的防空系统就已经存在拦截弹的库存不足的问题。
2: 美联社在11日的报道中称，早在9月，地区官员就已经透露沙特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不足，沙特已向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求援。报道称，美国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在今年和伊朗的冲突期间大量消耗，对沙特的支援限于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规划对胡塞武装的攻势。法新社则在同日的报道中称，也门胡塞武装反复对沙特发动的袭击在持续消耗沙特的防空系统拦截弹，而被消耗的弹药当前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有分析认为，即便是由各类防空系统、战机和探测设备组成的防御系统，也无法在沙特形成一个密不透风的穹顶，因为沙特需要保卫众多的目标，包括首都利雅得、机场、石油设施、军事基地、宗教圣城和大量关键基础设施。分析指出，沙特的防御系统拦截了不少来自胡塞武装的攻击，但是胡塞武装不需要每次都穿透沙特的防御系统来实现其目标，该组织只需要偶尔命中目标，证明其在战略范围内有继续发动打击的能力。另有分析认为，胡塞武装以沙特关键基础设施为目标，意在向沙特表明，解决也门冲突的代价正在不断提高。分析称，胡塞武装扰乱利雅得机场的运行，可能不会削弱沙特的军事能力，但是反复袭击对沙特造成的经济成本和精神压力，已经超过了物质层面的损失。
3: 努力，奋斗，世界因你更精彩。新闻时刻，与你时刻同步。从广西出发，带你游走东盟，用声音呈现多彩东盟，勾勒文化剪影。新闻910，听见东盟。
4: 欢迎来到听见东盟，各位好，我是江南。首先关注热点资讯。近期，中国东盟商贸资讯平台推出中国游客东盟旅游热榜，首期榜单围绕中国游客赴东盟国家机票、酒店、景区门票等预订行为开展全维度分析研判，梳理形成6大东盟国家旅游热度排名。数据显示，2026年国庆黄金周，东盟旅游市场延续较高热度，海岛度假、丛林飞跃、滑翔伞等体验型项目受到中国游客的关注。2026南宁东盟城市青少年武术公开赛近日在南宁开赛，赛事汇聚500余名来自中国多个省区市及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缅甸等东盟国家的青少年选手。来听报道。
5: 本次赛事设置武术套路、武术散打两大竞赛门类，按年龄划分多个竞赛组别，涵盖拳术、器械、太极、集体项目及散打各级别对抗。赛场之上，长拳刚劲舒展，太极行云流水，散打对抗果敢利落。各地青少年选手在

0: 赛事期间，主办方同步配套武术进校园、城市风貌感知等交流活动，让来自不同国家的青少年在赛场之外也能增进了解，缔结友谊。
1: 九一零，风从东盟来。
2: 这里是风从东来，我是何流。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南端的布吉半岛上有一片滨津海滩，是全岛数一数二的冲浪圣地。尽管距离人头攒动的库塔海滩只有不到30分钟的车程，氛围却相当宁静。通过海滩的步行路挨着峭壁，旁边分布着不少迷你咖啡厅和餐厅，里边能吃到简单的印尼美食和巴厘岛风味。如果说嫌这里的描述不太有代入感，不妨想象一下住在海边沙滩的感觉。早上在某个家庭客栈里醒来，微风拂面，海浪入耳，彼此突然闻到了炸出来的蒜香、酸角的酸香和印尼甜酱油的酱香，迈步走到露天用餐区查看，原来是厨师正在制作，熟练的制作印尼炒饭、米饭、虾酱、鸡肉和鲜虾，在锅中翻来翻去。他问你要不要来一份，但是没等你回答，就给你盛了一盘子，又在上面放了一个煎蛋，在盘边加了一些生菜叶和番茄，最后还对你说一句用餐愉快。完美的一天应该以一份印尼炒饭开始，随后拿起冲浪板直奔海滩。除非你没有吃够，那就再来一份咯。这里是风从东盟来，我是何流，下期见咯。
3: 冬阴功，
4: 冬阴功，
3: 大金塔，
5: 雪都公司地多，
3: 下龙湾，
4: 美哈浪，
3: 一个词带您浏览世界，一词一世界。
6: 欢迎来到一词一世界的简语时刻，我是亚楠。本期关键词：猪肉饭。
5: My side 猪肉。
6: 饭是一道完全没有受到其他国家饮食文化影响的纯正柬埔寨早餐。米饭里拌上香甜的炭烤猪肉，配着酸酸的腌萝卜和黄瓜，一口下去，回味萦绕舌尖。哇，这是一道可以代表柬埔寨地道本土饮食文化而入选国际连锁五星级酒店的餐食。在柬埔寨首都的金边洲际酒店的早餐菜单上有这样的一段描述：在柬埔寨开启新的一天，就从猪肉饭开始吧。然而柬埔寨本地人绝不会建议你去那么高大上的地方品尝猪肉饭，他们认为路边小摊的十足锅气才能烹饪出猪肉饭独特的味道。他们甚至从猪排的相貌就能看出它是不是那种散发着让柬埔寨人自豪的美味。猪肉饭，
5: 买菜猪肉。
6: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听见东盟，我是亚楠，下期见。
7: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8: 近日，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器官移植科完成了广西首例机器人活体宫肝切取加腹腔镜辅助活体肝移植手术。一名患病女童依靠母亲捐献的部分肝脏重获生机，这一手术的成功标志着广西活体肝移植正式迈入受工者的双重微创的新阶段。据广西汽车集团消息，截至今年九月，集团交付给客户的超2000辆无人物流车已在重庆、青岛、深圳等60多座城市的快递配送、园区物料转送、社区派送等场景应用，安全行驶里程累计超过360万公里。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征求意见稿具体修改了哪些内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9: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主要修改内容之一就是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的食品安全智慧监管应用，明确要求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并将实时监控视频信息接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信息系统。同时要求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以视频形式向社会实时公开餐饮食品加工制作过程、接受

0: 社会监督。
1: 自费监管的入法，它可以强化企业的这个主体责任，更有利于的去掌握企业的一个真实的生产经营的状况，它可以解决我们现在目前监管当中的一些困境和难题。
0: 新增的网络食品经营专节，完善细化了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经营者食品安全管理要求，特别是平台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经营者应当在开展网络食品交易的省级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办事处，并履行备案手续。专家表示，这样平台可以快速响应本地消费投诉，就地处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缩短风险处置链条，提升平台整体食品安全管理水平。另外，平台经营者应当建立并执行平台内经营者登记审查制度。
2: 实质审查义务呢，确实是能够有效地避免类似我们讲的幽灵外卖啊等等这种实验中的这种乱象和严重违法行为啊。定期的这种核验更新，比如他这个店可能经营了几个月就关掉了，但他依然利用这证照信息在平台上注册，实际上他可能是一个黑户或者是没有证照的一个主体，那这种对老百姓的这个食品安全来讲是有很大的风险啊。
0: 增设的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园长责任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规范供餐模式选择，严格采购验收，加强承包经营管理等关键环节，目的就是通过完善顶层设计，筑牢校园食品安全法治保障基础。我国食品添加剂生产监管领域长期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许可、全过程质量管控与常态化监督检查，合规化、标准化程度较高，但在销售环节准入门槛较低，经营主体鱼龙混杂，管控缺失。
3: 增设了食品添加剂销售备案制度，这是本次制度的一个创新。备案属于信息报备，不是行政许可，不代表对产品质量的背书，目的是摸清销售主体底数，配合进货查验、销售记录制度，打通溯源链条。
4: 您知道什么是次抛衣吗？那就是只穿一次就扔的衣服。不少人为了旅行拍照出片，会网购一堆便宜好看只穿一两次的衣服，穿完就扔，或者是在二手平台上再次把它卖掉。但是医生提醒，这些廉价的衣服最大的风险不只是脏，还来自于它的材质。
5: 在电商平台和二手交易平台上，不少的廉价服饰被打上拍照专用、旅游出片神器的标签，以一顿快餐的价格出售。这些衣服通常款式时髦，颜色亮眼，很适合拍照或在特定场合穿一下，但穿不了几次就得扔进垃圾桶，因为价格低廉，大多在50元以下，也不会心疼。此类衣物缝制工艺大多较为粗糙，面料主要是涤纶、雪纺、牛仔、蕾丝等，有的打开包装后可能散发刺鼻的气味。有商家表示，次抛衣的核心购买群体是年轻女性，既有学生群体，也有一线城市的职场新人。虽说销量高，但退货率也不低，行业普遍退货率甚至会达到30%到50%之间，主要问题为尺码不准、实物色差大以及面料质感差。而医生表示，很多人觉得这种衣服买回去洗一洗穿就没问题了，但其实次抛衣最大的风险不只是脏，而是来自材质。因为价格便宜、颜色鲜艳，面料往往处理得不够精细，荧光剂含量可能较高，贴身穿着后最大的隐患就是引发刺激性皮炎。医生提醒，孕妇、儿童以及有特异性皮炎、湿疹病史的人群尤其不建议穿。
4: 据报道，伊朗冲突重塑中东原油贸易格局，叠加船队供给严重短缺，目前超大型油轮运费已飙升至60年来最高水平。
6: 据荷兰媒体11号报道，荷兰国际集团最新报告指出，以一艘9月份从沙特出发前往荷兰的油轮为例，运费折算后相当于每桶原油运输成本达35美元，超过原油价格的1/3。而去年同航线每桶原油运输成本均值仅为2美元，而到了10月，油轮运费依旧高起。彭博社9号报道称，有船舶经纪商指出，即便经通胀调整，当前运费也已是上世纪60年代超大型油轮问世以来的最高水平。 报道指出，此轮邮轮运费飙升的根源是由中东局势引发的结构性运力短缺。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风险骤升，大量船东选择绕道，全球有效运力遭到大幅压缩。虽然中东原油出口此后逐步恢复，但贸易流程远比战前复杂。中东产油国越来越依赖在海上进行船对船转运，每次转运往往额外增加约一周的航行时间，进一步拉长了全球船队的周转周期。而地区局势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状况的反复变化，更是加剧了这一困境。报道称，目前运费暴涨正向整个能源产业链传导。西班牙炼油商莱普索尔公司今年三季度炼油利润为每桶36美元，但市场人士估算十月已收窄至约15美元，部分原因正是高企的油轮成本。市场人士警告称，油轮运费节节攀升，但到了某个临界点，炼油厂很可能选择减产。市场的核心问题已经从运费还能涨多高转变为在运费持续攀升侵蚀炼油利润之前，全球原油贸易体系究竟还能承受多大的压力。
7: 努力奋斗，世界比你更精彩。新闻时刻与你时刻同步。
8: 喂，李支书吗？
9: 哎呀，我收到了广西数智耕保平台发来的信息，说是你们村东侧有块永久基本农田疑似遭到破坏，你过去看看现场是什么情况，回头啊跟我反馈一下。
10: 王叔，先停一下，你怎么在永久基本农田上挖坑呢？这块永久基本农田可不能随意开挖。
11: 啊，李支书，我就是想挖个水塘，养点塘脚鱼，增加一点家庭收入，改善一下生活。
10: 王叔，我明白，但天上卫星盯着呢。永久基本农田是依法划定的优质耕地，依法划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其用途。你呀，赶紧将这块地恢复过来。喂，张股长吗？这次多亏了数智耕保平台及时给我们预警，放在以前呢，全靠我这两条腿对永久基本农田和耕地进行巡查，村里的地块分散又偏僻，费时费力，还容易漏查。
8: 你不知道吧，自然资源部门上线的数智耕保平台搭建了卫星遥感加无人机巡查加 AI 智能研判的多维度立体监测体系，全程智能化全覆盖监管。首先啊，是天上卫星全天候扫描，对全区所有耕地进行全覆盖排查，定期抓取比对更新影像数据，精准捕捉耕地地表的细微变动，能大范围筛查疑似违规土坍。针对山区偏远、车辆难达、人工难寻的地块，平台会联动无人机低空航拍查漏补盲，消除巡查死角。最后依托后台 AI 大数据智能分析系统，自动研判地类变化，甄别违规行为，实现智能预警。
6: 广西数智耕保平台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 AI 智能研判多维监测体系，聚焦耕地精准管控，以自动化数据分析、智能预警机制变被动整改为主动防控，全方位守护每一寸耕地，为守好八桂粮仓筑牢坚实的数智屏障。本节目由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特约播出。货运班列准备发车，请现场人员注意安全。
12: 我那批新能源汽车配件前天还在仓库头堆起，今天都拉到青州港了，下周直接摆到东盟的货架上，快不快？这是坐火箭了吧？
13: 现在这叫铁海联运，火车直接开到港区，车上的柜子一下来就上船，一秒都不耽误。泰国榴莲昨天还在树上，今天就往咱们老百姓家里送喽。
10: 喂，您的快递到楼下了，刚到的泰国榴莲，麻烦下来取一下。
8: 哎呦喂，昨天在直播间下单的泰国榴莲今天就到了，这也太顶了吧。
13: 西部陆海新通道，说白了就一个字儿，通。货通了，路通了，日子也就通了。
14: 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15: 接着三个老人一句楼顶有坟，全网炸了，警察连夜调查，媒体轮番报道，邻居心惊胆战，那结果呢，纯属虚构，一座根本不存在的坟让整座城市陪着折腾了一圈。近日成都金堂县李女士反映，自己买的二手房客厅楼板上方有座坟，里面是病逝的7岁男童，消息一出全网沸腾。10月8号，金堂县公安局通报，所谓楼顶有坟及7岁男童传言，系小区73岁的男住户刘某某虚构捏造，刘某某已经被行政处罚。匪夷所思的谣言为什么能得逞呢？因为他精准踩中的所有爆点，尸体、坟墓、儿童、小区四个元素叠加，反差巨大，冲击极强，自带流量。事件越重要，信息越模糊，谣言的杀伤力就越大。而社交平台的算法推送和自媒体为追逐流量的情绪化传播，让这条毫无根据的传言在真相查明前就完成了对舆论场的占领。从客厅有坟到全网热搜，中间隔的不是事实，而是流量。那更大的荒诞在于，坟是假的，但却惊动了真警察，报警、出警、处警，一座根本不存在的坟真实的动用了警力调查，占用了公共资源，引发了邻里恐慌，惊动了媒体轮番报道，造谣者动动嘴，全社会跑断腿。刘某某被行政处罚纯属咎由自取，但这起事件暴露的问题远不止一个七旬老人的恶意。李女士是受害者，她的恐慌可以理解，但邻居们、网友们在转发之前能不能多问一句，这事儿有官方通报吗？有权威证实吗？越是离奇、刺激、令人上头的事件，越要仔细核验，不宜轻信。一些自媒体和普通网民先转发后核实甚至不核实的做法，极易造成谣言扩散的帮凶。那以后再面对这些传言该怎么办呢？第一，等一等，涉及公共安全的离奇事件，先看官方有没有通报。第二，查一查信息来源是否可靠，有没有多个独立信源交叉印证。第三，想一想，这事儿合理吗？逻辑通吗？不信谣不传谣不是一句口号，是每个网民的基本素养。真相还在穿鞋的时候，谣言已经跑遍了半个地球，我们能做的就是让真相跑得再快一点，从每个人拒绝随手转发开始。
14: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回望来路，不忘初心再出发，积蓄奋斗，砥砺前行谱新篇，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心怀壮志，不惧其艰，征程漫漫，笃行不怠。我是主持人大哲，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2: 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3: 1981年以来，人类发生了一种可怕的无药预防和治疗的传染病，这种病叫艾滋病。由于它不能治好，就像癌症一样，得了病就等于判了死刑，必死无疑，比麻风病和癌症还可怕。30年来，全世界共计约3500万人得艾滋病死去。如今，全世界每天因艾滋病要了8000多人的命，很多人在30至40岁就早早死去。艾滋病可以使人群寿命大大缩短，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重现昔日我国血吸虫病所致“千村壁立人已死，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景象。由于得了艾滋病会死亡，需要看病治病，花去巨额费用，许多人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劳动力减少，造成个人、家庭和社会经济困难重重，并带来沉重的疾病、心理和经济负担。许多家庭的父母由于艾滋病而死，使子女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不仅生活痛苦，而且生存困难。艾滋病人发病后非常痛苦和难受，长期发烧、盗汗、咳嗽、腹泻、体重下降，有的骨瘦如柴。这主要原因是由于身体抵抗力因艾滋病下降后出现各种感染，如结核病和霉菌病获得了癌症引起。从1985年发现首例艾滋病开始，我国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明显上升。截至2011年9月底，中国历年累计报告艾滋病总人数共42.9万例，死亡的人数约8.6万余例，其中80%主要发生在20至40岁，传染途径以性生活传播为主。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都已发现了艾滋病人。我区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较多，排在全国第二位。全区各地都发现了艾滋病。艾滋病还没有完全预防控制，发病人数还在继续增加。因此说，艾滋病就在我们的身边，万万不可大意。艾滋病非常可怕，危险性如此严重，那它是怎样引起的呢？艾滋病由一种难防和目前无法根治的病毒引起，很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互相传染。这种病毒一旦侵入人体，可以直接摧毁人体免疫系统，也就是破坏人的抵抗力，使人体会越来越容易感染各种病菌，而且感染的程度会越来越重，最终会因几种病菌反复感染以及诱发肿瘤导致死亡。人体传染上艾滋病毒后，一般要经过几年才会发展成为艾滋病人。在发展成为艾滋病人以前，从外表看上去一切正常，没有任何症状，不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但很容易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其他人。 艾滋病毒的传染主要是由于人的不良行为引起，目前既没有疫苗预防，又无药可治，但我们可以通过改变人的不良行为，不吸毒，不乱搞，如要搞必须戴套，来预防控制艾滋病的传染。艾滋病是一种最可怕的传染病，哪些人容易得艾滋病呢？艾滋病通过性交、血液和母婴传播。性交是艾滋病毒传染的最主要方式，只要有一方是艾滋病，就有可能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另一方。患有淋病、梅毒等性病的人更容易得艾滋病，因此卖淫嫖娼的人很容易被传染上艾滋病。全世界大约有70%至80%的艾滋病都是通过性途径传染的，其中异性性交传染占70%，男男同性恋占10%。静脉吸毒者共用受到艾滋病毒污染的未消毒的针头及注射器后，可互相传染上艾滋病，占传染上艾滋病人数第二。病人输入了污染有艾滋病毒的血液或血液制品，也可传染上艾滋病。人们共用其他消毒不彻底的医疗器械或生活用具，或共用了艾滋病人的牙刷、剃刀，也可能经破损处传染。救护流血的伤员时，救护人员本身破损的皮肤接触了伤员的血液，也可能造成传染。母婴传播也称为产期传播，患有艾滋病的母亲在怀孕期通过胎盘传染给胎儿，在分娩时经产道传染给新生儿，在新生儿出生后通过乳汁传染给婴幼儿。至今还没有研究出来能够彻底治愈艾滋病的有效药物和预防疫苗，它不可治愈，100%的死亡率令人绝望。但是艾滋病却能够通过采取以下有效的自我保护预防方法是完全可以预防的。一是不乱性，

不卖淫，不嫖娼，遵纪守法，树立健康积极的恋爱、婚姻、家庭及性观念，是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性病传播的治本之路。青年人要学会克制和自我释放性冲动，过早的性关系不仅会损害今后的人生和友情，也会对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有多个性伴的人应立即停止这样的高危行为，一时改变不了恶习，要记得每次性交时必须戴安全套，以免传染上艾滋病或性病而葬送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夫妻之间彼此忠诚，可以保护双方避免传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如怀疑自己患有性病或生殖器感染，要及时到正规的医院或性病规范化门诊进行检查、咨询和治疗，还要动员与自己有性交的人也去接受检查。部分女性感染性病后无明显症状，不易察觉，如有高危行为，应及时去医院检查和治疗。二是不要吸毒，拒绝毒品，珍爱生命。吸毒者尽量完全彻底戒毒，不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可以有效地减少吸毒传播艾滋病的危险。吸毒者要自觉到国家提供美沙酮替代服用点服用美沙酮，坚持使用国家提供针具，避免静脉注射海洛因。三是预防衣源性经血液传播，坚持有病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有利于医护人员根据病情因病施治，避免不必要的注射、输血和使用血液制品，千万不要到无证经营的非法诊所看病。四是预防母婴传播，孕产妇到医院进行围产期保健、咨询检测和住院分娩，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孕妇要及时采取抗病毒干预，避免母乳喂养，对婴儿进行抗体检测。五是要及早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有性乱、吸毒等高危行为的人要及早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医院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及时了解自己是否传染上了艾滋病，才能积极预防经性生活传染自己的配偶或性伴，积极预防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传染给对方。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我们不应歧视他们，一是尊重他们同样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二是他们也应有防止传播他人的义务与责任，服从医疗卫生部门的管理，认真听取医务人员的医学指导，依照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故意将艾滋病传染他人的，将被追究法律责任。预防艾滋病需要全民同参与，只要人人远离毒品，拒绝性乱，坚持每次性生活戴套，我们是完全可以战胜艾滋病这一病魔的。

0: 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1: 医生，我3个月前在路边买了点壮阳药，吃完了后呢，去找了小姐。但是从那以后呢，一小便就很不舒服。你说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啊？
2: 我们先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艾滋病是艾滋病病毒引起的一种严重的致死性传染病。这种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下降，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1: 啊，那艾滋病可怕吗？
2: 的确非常可怕。艾滋病发病以后特别痛苦，反复发烧不退，咳嗽，呼吸困难，食欲下降，还拉肚子，头晕头痛，骨瘦如柴，皮肤流水流脓，这样穿不得衣服呢，并可并发恶性肿瘤。

0: 刘等疾病。
1: 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到底啊？
2: 感染艾滋病后是一个痛苦的病变过程，一旦发现感染艾滋病毒，请及时和医生取得联系，定期检查，获得及时救治。艾滋病人要积极配合医生治疗，最大程度减少痛苦，避免病情恶化。感染艾滋病后，到当地指定的医疗机构接受免费的抗病毒治疗，你可以得到最大的帮助。
0: 现在还没有有效的疫苗，也不能完全治愈，但是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所以一旦发现得了这个艾滋病，就应该及时看医生，在医生指导下有规律的治疗。
1: 那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0: 现在政府指定的医疗卫生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到4个礼拜就可以查出来啦。
1: 那艾滋病是怎么传播的呀？
2: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3种，一是性传播，为正确全程使用安全套有感染艾滋病的风险；二是血液传播，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输入被病毒污染的血液及血制品可能感染艾滋病；三是母婴传播，感染了病毒的妇女可在怀孕分娩时将病毒传播给胎儿，母乳喂养也会将病毒传染给新生儿。
0: 通过性接触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这3种传播方式。
1: 那我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很危险呢？
0: 没有使用安全套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特别是卖淫、嫖娼行为，很容易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及时来医院咨询做检测是对的。
2: 性病和艾滋病可通过性途径传播，正确全程使用质量合格的安全套可降低感染艾滋病、性病的危险。预防艾滋，正确使用安全套，保护自己，保护他。
1: 那对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有什么政策吗？
0: 国家对感染者和病人实行4免一关怀政策，我们个人也要关心，帮助不歧视他们。
2: 谈到艾滋病，大家都会恐慌，害怕被传染。医学专家表示，一般的生活接触不会传播艾滋病。握手、拥抱、礼节性的接吻、一起用餐、共用劳动工具、办公用品、钱币、咳嗽、打喷嚏、蚊虫叮咬等，不会感染艾滋病病毒。面对病魔，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需要的是更多的关心和帮助。
0: 艾滋病防治条例第62条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是艾滋病病人故意传播艾滋病的，应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啊，那么严重啊？那什么行为是故意传播艾滋病的？
0: 是啊，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或者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没有采取安全套等保护措施，与他人发生性行为，或者仍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或仍然卖血液或血浆，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医生，那你快点开单给我检测吧。哎，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那个艾滋病的知识，真的谢谢谢谢。
3: 预防艾滋，全民参与。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4: 康医生，我们单位组织无偿献血，可同事们都怕传染上艾滋病，特别恐惧。您给我们普及一下艾滋病知识吧。
5: 好啊，这得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
6: 什么是艾滋病？
5: 艾滋病医学全称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也叫艾滋病病毒 HIV， 侵入人体后发生的一种病毒。

0: 高的严重传染病。艾滋病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降低，直到丧失抵抗力，从而使身体发生多种感染和肿瘤，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1: 挺可怕的，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
0: 患了艾滋病能治好吗？目前还不能完全治愈，但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能够提高病人生活质量，延长生命。
1: 那艾滋病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播的？
0: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有三种：第一，性接触传播；第二，血液传播；第三是母婴传播。
2: 大夫，我同事二刚没事总去找小姐，是不是很危险啊？
0: 是的，预防经性途径传染艾滋病的关键是保持固定性伴侣，不发生婚前婚外的性行为。如果发生多性伴性行为或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首先要想到使用安全套，而且要全程使用，这样会大大降低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1: 大夫，那血液传播呢？
0: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是经血传播艾滋病的主要途径，但是其他血液接触也可能导致传播。
1: 那我们就不能去献血，也不能输血了？
0: 我们提倡无偿献血，但不要到未经政府批准的采血点献血。输血要使用经过艾滋病病毒检测合格的血液或血制品。医疗或美容时要使用一次性针具或经过严格消毒的器械。
1: 母婴传播又是怎么回事呀？
0: 就是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妇女在怀孕、生产或母乳喂养时也可能将病毒传染给孩子。
1: 感染了艾滋病能怀孕吗？
0: 避免怀孕对感染了艾滋病的妇女是有好处的。如果怀孕，一定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等医学措施，而且不能用母乳喂养婴儿。
1: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
0: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目前还没有。只要不发生导致感染艾滋病的危险行为，艾滋病是完全可以预防的。
1: 那哪些行为是危险行为呀？
0: 如静脉注射毒品是经血感染的危险行为，卖淫嫖娼、经常更换性伴侣，特别是男男同性性行为者，经性途径感染艾滋病的危险特别大。值得注意的是，使用未经严格消毒的注射针具、牙科的拔牙钳及能够刺破皮肤的其他器械、非法采工鞋等都属于危险行为。
1: 那怎样知道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0: 怎么知道有没有患艾滋病？通过做艾滋病病毒抗体血液检测，可以确定是否感染。因此，如果在发生高危行为后，一定要去检测，这样可以知道自己是否受到感染，解除心理疑虑。
1: 那我们到哪里检测？又怎么样进行检测呢？
0: 目前，我国县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至4个星期后就可以检查出来，极少数的需要3个月。所以，初筛抗体阴性时需要在3个月后再复查。
2: 得了艾滋病从外表能看出来吗？
0: 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因为艾滋病病毒破坏的是人体的免疫系统，所以携带艾滋病病毒的人从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
1: 和艾滋病感染者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会传染上艾滋病吗？
0: 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是不会被传染的。以下的工作生活接触是不会感染艾滋病的，像握手、拥抱、礼节性接吻、共用餐饮具、共用办公用具、电话、钱币、共用卫生间、浴室、游泳池等，咳嗽、打喷嚏以及蚊虫叮咬这些途径也都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的。
2: 看来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日常接触还是安全的。
0: 是的，不用恐惧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接触，他们是疾病的受害者，我们应该关心帮助他们才对。艾滋病防治条例中明确规定的四免一关怀政策，对减少社会歧视、维护社会稳定、控制艾滋病传播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1: 哦，不歧视与控制传播也有关系。
0: 是啊，关心帮助不歧视感染者，可以促使更多的人自愿去做艾滋病检测，使阳性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防止艾滋病的进一步传播啊。
1: 大夫，您说的太好了，我一定把您告诉我的知识传播给我身边的人，让大家都掌握预防艾滋病的知识。预防艾滋病是我们大家的事情，需要我们共同的参与。
3: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龙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六不，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0: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1: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2: 请您付款。
0: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3: 列车运行前方，
0: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0: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4: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5: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4: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5: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6: 天

0: 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1: 你是不是经常感到挫败？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吧。
2: 苏东坡一生饱经宦海沉浮，始终保持达官性情。在杭州，他兴修水利，修筑苏堤，责备一方百姓。下黄州，他耕田种地，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佳句。
1: 爱迪生在寻找灯丝材料的过程中失败了1200次，别人说还要继续吗？爱迪生说，不，我没有失败，我已经发现有1200种材料不适合做灯丝。他的发明照亮了全世界。乐观面对生活，人生更加精彩。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3: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4: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4: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 我妈不是长得很漂亮的那种，但是却有着全天下最爽朗和开心的笑声。
3: 我爸呢，平时话不是很多，小时候有点怕他。
2: 平时有点烦心事儿，就想回家看看我妈，哪怕什么也不说，听他高分贝的笑声，就什么都不算事儿了。
3: 怕是虽然怕，但是感觉他什么都懂。上学的时候学习的事儿，上班以后人际关系的事儿，只要有他，三言两语就能给我点头。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爸就是我的精神领袖。
4: 无论走多远，父母永远都在支持着我们，在身边，也在心间。关爱父母，别忘了他们也需要你的笑容。
5: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6: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7: 老规矩。
6: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7: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6: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7: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5: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8: 服务员，点菜。
9: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8: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9: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8: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9: 啊，
8: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9: 哦，得嘞。
1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2: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13: 作业写完了吗？
12: 没有。
13: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12: 哦。妈，我的作业写得差不多了。
13: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12: 哦，妈，琴我练完了。
13: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12: 我还没。
13: 那就去背。
12: 哦。
14: 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15: 妈，我背会了。
13: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14: 妈，我快累死了。
13: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16: 36×18等于
17: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6: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8: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19: 请站稳扶好，
20: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21: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19: 请您付款。
20: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21: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19: 列车运行前方，
20: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21: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20: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22: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23: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22: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23: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22: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23: 哈，
24: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25: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隆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6步，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5: 滴水之恩，生命本源，珍惜用水，举手之劳。生活当中随手关水龙头，重复利用，一水多用等都能节水。用盆接水洗菜代替直接冲洗，也可以用淘米水洗菜，洗完菜的淘米水淋花，改盆浴为淋浴，避免长时间冲淋。洗衣机洗少量衣服时，水位不要定得太高，合理用水，高效率用水。
6: 每3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7: 老师写的，这都是什么？快用我的小妙招来一探究竟！我咪。咪，
8: 小明，你这是在干什么？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眼睛眯起来呢？
7: 老师，这样我就能看清您在黑板上写的字了。
8: 哦，
9: 喂，是小明家长吗？哎，孩子在学校总是眯眼看黑板，我怀疑啊，他可能眼睛出了些问题，你们带他尽早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吧，这可耽误不得。
10: 哎呦，王老师，太感谢您了。之前您告诉我们带孩子去医院检查眼睛，这一查才发现孩子的眼睛确实出现了弱视的状况，还好发现的及时，已经通过科学的手段进行矫正了，太感谢您了。
8: 哈哈，没什么，这都是我们老师应该做的，倒是你们家长应该重视起来呀。
10: 孩子总眯眼，尽早去查眼。
11: 哎妈，你什么时候换了一副新眼镜啊？

这个眼镜啊，是我前两天在那个地摊上买的，我见便宜，而且看得还挺清楚的。妈，这地摊上多半是假货，这伤害您眼睛不说，他们卖的都是不合格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已经成为公害了。哪有你说的这么严重，我都戴了快一个月了，又便宜，看得又清楚，

0: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1: 作业写完了吗？
0: 没有。
1: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0: 哦。妈，我的作业写得差不多了。
2: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0: 哦。妈，琴我练完了。
2: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0: 我还没。
2: 那就去背。
0: 哦。
3: 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0: 妈，我背会了。
2: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0: 妈，我快累死了。
4: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5: 每3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6: 小丽，你这眼睛都快贴到电脑上去了，你这样可不行啊。
7: 有吗？我不觉得哎，我这样才看得清楚一些。
6: 你已经对着这个电脑工作快1个小时了，30到40分钟就应该休息一次。再说了，你这眼睛都贴到电脑上去了，你再这样下去，你肯定得近视眼。走走走，我陪你出去走走，也让你的眼睛放松一下嘛。
7: 哎呀，我工作还没做完呢，
6: 休息一下再做也不迟。哎，走了。多给眼睛
8: 51.2，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从3季度以来的数据变化看，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为4季度物流景气平稳运行奠定基础。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个百分点，成为拉动整体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区域需求呈现分化特征，东部、中部新订单指数环比走高，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环比回落0.5个百分点。行业运行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在旺季消费带动下，铁路运输、道路运输、邮政快递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5、0.8和0.3个百分点。企业运营效率迎来拐点，设备利用率指数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5个月回升，产业链产供销衔接效率持续提升。
9: 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业务总量、新订单指数同步回升，反映政策和市场联动性较好，促消费、惠民生、稳增长政策带动物流需求积极变化。
8: 物流供需环境稳步改善，高效绿色智能物流供给加快增长，和市场需求适配性不断增强。当前物流需求持续增长，企业信心不断增强，四季度物流景气平稳运行具备较好基础。
10: 今年以来，我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目前我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球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已建成及规划在建的输氢管道总里程已突破1.3万公里。最近网上出现了一种通体金色的所谓社保卡金卡，发布者声称办理这种金卡不仅能够提高医保报销待遇，还能够领养老补贴，享受免费文旅福利，甚至有人冒充人社部门工作人员，以办理金卡发放补贴为名，索取个人信息诱导转账。对此，人社部门明确辟谣，不存在。

0: 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
1: 网传资料显示，造假素材为一款样式通体金色的社保卡，宣称由人社部统一管理，附带养老资金发放、免费文旅福利等宣传用语，还有伪造的中央一号文件截图，仿冒人社部官网的资金审批后台页面，页面虚构了个人养老金大额出款记录，甚至还有人冒充人社局工作人员，在社交群内发布消息，亮出所谓工作证，要求市民保持通讯畅通，配合办理养老款项业务，以此获取信任。网上传播的代办金卡、申领金卡享受专项补贴属于典型电信诈骗，人社部门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实体社保卡由人社部门联合合作银行统一制发，个人无法付费升级卡片等级。
0: 那么真正由人社部门联合合作银行统一制发的实体社保卡究竟长什么样？社保卡是不是全国统一印制的呢？
1: 实际上，真实的社保卡和网传的这张金色社保卡有明显区别。按照人社部相关管理规范，社保卡实行全国统一基础标准，社保卡正面为统一模板，印有国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字样，卡片尺寸、芯片技术、基础防伪标准全国统一，保证社保卡可以全国通用，支持异地就医结算、社保查询等基础业务。社保卡统一不等于完全一模一样，在背面细节上，各地第三代社保卡会增加本地特色元素，卡片背面的本地化设计是各省在国家统一框架下拓展本地文旅、交通、政务场景的配套设计，属于规范允许范围内的差异化设计。卡片核心社保功能、芯片标准没有区别，
2: 国家是要求有统一的技术标准，社保卡出台了相关的技术规范和标准，而且立法也在跟进，所以这些做下来以后，基本上在逐渐在统一，不断的完善调整的这个过程当中，而且是一个加快的过程。
0: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0月12号发布声明，11号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基国际机场再遭袭击，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证实，10号该机场曾遭袭击，致12死、309伤。美国财政部9号说，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美方此举引发欧洲震惊和强烈不满。10号，欧盟、英国、爱沙尼亚等多方表示不认同美国政府放松对俄柴油制裁，并表达了对乌克兰的支持。
3: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0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暂停对俄柴油制裁等于给俄罗斯提供更多收入用于战争。他说，现在不是放松对俄压力的时候，欧洲也不会这么做。卡拉斯透露，欧盟外长计划于12号批准一份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对俄制裁清单。英国首相府10号发表声明称，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英国将继续加强对俄制裁。声明还说，两国领导人同意在未来几天举行面对面会晤。德国方面10号也表示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德国政府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联邦政府已注意到美方关于俄罗斯柴油供应的决定，德国会继续执行对俄制裁，并与欧洲伙伴就进一步制裁开展合作。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10号严厉批评了美国做出的与俄罗斯达成柴油协议的决定，称其为重大误判。米查尔认为，切断俄罗斯资金供应的长期路线是正确的，必须继续坚持。他同时表示，下周举行的欧洲理事会将讨论是否能更快地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援助，以便摧毁俄炼油厂。同一天，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和芬兰总理奥尔波对美俄达成柴油协议表示遗憾和失望，称能源收入是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重要资金来源。
4: 910新闻观察。

0: 据媒体报道，在各大学基本都开学了一个月之后，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2026级的新生10月24号才能正式上课。本学期实际授课时长仅剩约3个月。校方的解释是因操场翻新、宿舍整修工程雨季延误了工期。至于教学时长的缩水，学校的补救方案是平时晚上得加课，周六全天补课。表面看这是极端天气的客观意外，但不可抗力掩盖不了高校精细化管理缺位的真问题。前期规划粗疏，风险防控缺失，应急预案空白，一系列管理漏洞，最终呢让全体新生为校方的工作失误买单。而面对课时的缺口，校方摒弃精简教学内容、优化课程效率、线上线下融合教学等科学提质补救方式，选择了挤压学生休息时间的最简单的路径。高校育人，以德为先，更以责任为本。一所高校的办学底色，从来不是崭新的校舍、光鲜的硬件，而是精细管理、务实担当、有温度的育人理念。高校理应敬畏学生选择学校的信任，正视管理中的漏洞，主动担责，摒弃粗放式管理，杜绝一刀切的补救，守住办学初心，做好服务本职，别让低级管理失误含了学子家长的期待。
1: 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2: 2026了，我25岁，长征胜利90周年，建党105年，15五刚开局。有人说我们这届刚好赶上了好时候，说实话，哪一代没点难题呢？只不过答案得自己写。
3: 我们在贵州修瓮马铁路南北延伸线，隧道加桥梁啊，占了80%。2026年底通车，打通黔北黔南货运通道。以前盼通路盼了好多年，现在叫安排上了。
2: 来这儿第3年了，孩子们有了新操场、新电脑。他们问我外面啥样，我说你们考出去自己看。他们跟我说，老师，我一定行。2026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未来，它就在今天，就在当下，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烟火日常。时代这幅宏大画卷，每一笔都来自普通人认真生活的模样。

我的感情出了一些问题，可是我也不太清楚问题出在哪里。你面无表情的话语，不知多少意义，就当我求求你。

现在是北京时间10:59，新闻领先一分钟。声波拂过耳畔，热忱奔赴远方，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途中风雨皆成勋章，每一段征程都有初心护航。我是主持人星宇，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各位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我是马晨。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现在是中午的11点，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平陆运和正式通航之后，近日钦州警方查处首例航道违法治安处罚案件，一名男子无证驾驶钓鱼船在运河主航道高速航行，干扰船舶正常通行，被依法处罚。昨天，南宁青秀山风景名胜旅游区迎来本年度第1000万名入园游客，青秀山景区年接待游客量首次突破1000万人次，创下了历史新高。今年以来，青秀山多次登上全国热门景区榜单，广西区外游客量稳步增长，青秀山辐射全国、连接东盟的文旅吸引力持续提升。昨天，广西第一届千里杯青少年足球校园联赛在广西民族大学开幕，来听新闻910记者彭龙和通讯员杨秋玲带来的报道。
2: 开幕仪式现场，舞龙舞狮、排舞等暖场表演，展现出青少年健康向上、奋勇拼搏的精神风貌。开幕仪式结束后，揭幕战南宁一中对南宁二中的比赛火热进行，球场上洋溢着青春的脉动。自治区体育局局长黄建峰表示，此项赛事的举办对大力发展青少年足球、加快推进广西足球振兴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3: 联赛是由原千里杯校园足球赛和广西青少年足球甲级联赛整合重组、提档升级而来，覆盖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全年龄段的青少年足球赛事体系，推动青少年足球

0: 赛事体系化、规范化、品牌化发展。
1: 据了解，此项赛事与全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相衔接，各组别冠军可推荐参加全国对应学段组别比赛，为足球人才培养和梯队建设提供支撑。此外，赛事坚持多元激励，畅通学生成才通道，赛事成绩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冠军队伍获颁千里杯奖杯、荣誉证书和奖牌，评选最佳球员、最佳教练员、最佳裁判员，优秀队伍将获得参加广西冠军赛、锦标赛资格，优秀球员选送参加全国和全区足球夏令营，让每一名热爱足球的孩子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自治区教育厅厅长韩刘：
2: 以赛促教，以赛促育，把校园足球作为落实健康第一、推进无疫病举的重要载体，坚持一手抓普及，一手抓提高，让更多青少年在绿茵场上享受乐趣，让足球成为伴随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良师益友。
3: 水利部介绍，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15、17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4: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在位于福建宁德的上白石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场，工人们抢抓施工窗口期，在河道边开展挡墙支模、场地平整等作业。工程建成后，将从根本上解决闽东60多万群众的洪涝之患。
5: 多台挖掘机和运输车同步进行场地平整和场内材料导运，整个导入隧洞和场内交通道路工程，我们预计在2027年年底完成施工。
4: 在太湖流域，全国重点河流及涝区治理项目调溪防洪治理工程也于近日开工建设，将有效补齐太湖流域防洪治理短板，保障杭嘉湖平原防洪安全。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四川引大济民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一批重大引调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工程建成发挥效益，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水安全。
6: 全国近70%的城市虫、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聚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重塑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为实施国家重大战略、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4: 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为确保实现全年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元的目标，我国正在积极培育发行更多水利 REITs，推进水网建设新增耕地指标交易试点，通过多种措施来增强水利项目的融资能力。
7: 初步预测，15、17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要突破6万亿元。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这些模式拓宽了民间资本进入渠道，增强了项目融资和运营能力，同时也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3: 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的11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展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
8: 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 记者还注意到，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
3: 天空中最亮的小行星灶神星将于明天冲日，冲日前后的亮度约为6.3等，迎来观测良机。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介绍，冲日是指天体与太阳的地心视黄经相差180度，此时天体、地球、太阳三者排成近似一条直线，地球恰好位于中间。为期9天的2026雅典车展11号在希腊首都雅典闭幕。来自中国的比亚迪、名爵、吉利、长安等10多个汽车品牌车型和新技术集中亮相，成为展会的一大看点。韩国警方数据显示，过去4年，韩国低龄未成年人盗窃案件数量增加约76%。警方和专家认为，这一趋势与无人商店的数量激增有关。在韩国，10至14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盗窃后，通常只是交由父母或由其他监护人监管。未成年人犯罪后果相对较轻，引发人们对于重复犯罪的担忧。连日来，沙特境内的民用机场多次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美国媒体在11号的报道中称，早在上个月，沙特的防空系统就已经存在了拦截弹库存不足的问题。来听报道。
9: 美联社在11号的报道中称，早在9月，地区官员就已经透露沙特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不足，沙特已向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求援。报道称，美国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在今年和伊朗的冲突期间大量消耗，对沙特的支援限于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规划对胡塞武装的攻势。法新社则在同日的报道中称，也门胡塞武装反复对沙特发动的袭击在持续消耗沙特的防空系统拦截弹，而被消耗的弹药当前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有分析认为，即便是由各类防空系统、战机和探测设备组成的防御系统，也无法在沙特形成一个密不透风的穹顶，因为沙特需要保卫众多的目标，包括首都利雅得、机场、石油设施、军事基地、宗教圣城和大量关键基础设施。分析指出，沙特的防御系统拦截了不少来自胡塞武装的攻击，但是胡塞武装不需要每次都穿透沙特的防御系统来实现其目标，该组织只需要偶尔命中目标，证明其在战略范围内有继续发动打击的能力。另有分析认为，胡塞武装以沙特关键基础设施为目标，意在向沙特表明，解决也门冲突的代价正在不断提高。分析称，胡塞武装扰乱利雅得机场的运行，可能不会削弱沙特的军事能力，但是反复袭击对沙特造成的经济成本和精神压力，已经超过了物质层面的损失。
10: 910新闻观察。
11: 近日，某社交平台上线了一款小游戏，用户呢可以选餐、修改地址、使用优惠券确认下单，还能够看到出餐的时间和骑手配送等情况。当然，这样的外卖是不会配送的，点单金额将存入你的存钱罐，随时可以提现。这种游戏呢能风靡一时啊，并非是年轻人无厘头的消遣，而是精准契合了当代青年人的生活与心理痛点，点中了情绪消费的死穴。虚拟外卖流程提供的爽感和真实下单高度相似，但是却没有消费之后的悔恨感。何况呢，它还是零成本的延时满足练习。你以为你是在消费，但实际上你是在储蓄，本质上是一剂情绪止痛片，替代冲动消费，保持情绪消费快感，还能赛博存钱，可谓一举多得，所以火爆起来。可是一旦涉及资金支付存储，赛博存钱罐的安全就必须要置于严苛的监管规则之下，核心定位必须要坚守纯娱乐无增值零收益的底线，相关平台必须严格遵循合规准则，明确资金托管机制，保障用户存款安全与提现自由。对于网络新兴的玩法，只要其合法合规，切中需求，那监管也不必过度紧张。只要赛博存钱罐安全可控，虚拟订单说到底不过是临时的情绪出口，一次轻便的自我管理辅助而已。
12: 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新闻时刻，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器官移植科完成了广西首例机器人活体宫肝切取加腹腔镜辅助活体肝移植手术，一名患病女童依靠母亲捐献的部分肝脏重获生机。这一手术的成功标志着广西活体肝移植正式迈入供受者双重危创的新阶段。据广西汽车集团消息，截至今年九月，集团交付给客户的超2000辆无人物流车已在重庆、青岛、深圳等60多座城市的快递配送、园区物料转运、社区派送等场景应用，安全行驶里程累计超过360万公里。国庆假期刚过，机票价格应声回落，错峰秋游迎来性价比窗口。10月9号至18号，南宁出发多条航线放价低至1.2折，桂林航空南宁至海口200元起，深圳航空南宁至南京300元起，山东航空南宁至济南400元起，南宁至哈尔滨600元起。

0: 亚洲航空南宁至吉隆坡660元起。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征求意见稿具体修改了哪些内容？让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
1: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主要修改内容之一就是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的食品安全智慧监管应用，明确要求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并将实时监控视频信息接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信息系统。同时要求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以视频形式向社会实时公开餐饮食品加工制作过程，接受社会监督。
2: 智慧监管的入法，它可以强化企业的这个主体责任，更有利于的去掌握企业的一个真实的生产经营的状况，它可以解决我们现在目前监管当中的一些困境和难题。
1: 新增的网络食品经营专节完善细化了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经营者食品安全管理要求，特别是平台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经营者应当在开展网络食品交易的省级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办事处，并履行备案手续。专家表示，这样平台可以快速响应本地消费投诉，就地处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缩短风险处置链条，提升平台整体食品安全管理水平。另外，平台经营者应当建立并执行平台内经营者登记审查制度。
3: 实施审查义务呢，确实是能够有效的避免类似我们讲的幽灵外卖啊等等这种实验中的这种乱象和严重违法行为啊。定期的这种核验更新，比如他这个店可能经营了几个月就关掉了，但他依然利用这证照信息在平台上注册，实际上他可能是一个黑户或者没有证照的一个主体，那这种对老百姓的这个食品安全来讲是有很大的风险啊。
1: 增设的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园长责任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规范供餐模式选择，严格采购验收，加强承包经营管理等关键环节，目的就是通过完善顶层设计，筑牢校园食品安全法治保障基础。我国食品添加剂生产监管领域长期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许可、全过程质量管控与常态化监督检查，合规化、标准化程度较高，但在销售环节准入门槛较低，经营主体鱼龙混杂，管控缺失。
4: 增设了食品添加剂销售备案制度，这是本次制度的一个创新。备案属于信息报备，不是行政许可，不代表对产品质量的背书，目的是摸清销售主体底数，配合进货查验、销售记录制度，打通溯源链条。
0: 次抛衣就是只穿一次就扔了的衣服，不少人为了旅行拍照出片，会网购一堆便宜好看只穿一两次的衣服，扔完就扔，或者是在二手平台上再把它卖掉。但是医生提醒，这些廉价衣服最大的风险不只是脏，还在于它的材质。
5: 在电商平台和二手交易平台上，不少的廉价服饰被打上拍照专用、旅游出片神器的标签，以一顿快餐的价格出售。这些衣服通常款式时髦，颜色亮眼，很适合拍照或在特定场合穿一下，但穿不了几次就得扔进垃圾桶，因为价格低廉，大多在50元以下，也不会心疼。此类衣物缝制工艺大多较为粗糙，面料主要是涤纶、雪纺、牛仔、蕾丝等，有的打开包装后可能散发刺鼻的气味。有商家表示，次抛衣的核心购买群体是年轻女性，既有学生群体，也有一线城市的职场新人。虽说销量高，但退货率也不低，行业普遍退货率甚至会达到30%到50%之间，主要问题为尺码不准、实物色差大以及面料质感差。而医生表示，很多人觉得这种衣服买回去洗一洗穿就没问题了，但其实次抛衣最大的风险不只是脏，而是来自材质。因为价格便宜、颜色鲜艳、面料往往处理的不够精细，荧光剂含量可能较高，贴身穿着后最大的隐患就是引发刺激性皮炎。医生提醒，孕妇、儿童以及有特异性皮炎、湿疹病史的人群尤其不建议穿。
0: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联。 俄罗斯政府十号晚发布消息称，俄方已经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此前，俄罗斯多次延长柴油出口禁令。9月30号，俄政府决定把禁止燃油生产商从俄罗斯直接出口柴油、船用燃油和瓦斯油的措施有效期延长至10月31号。据报道，伊朗冲突重塑中东原油贸易格局，叠加船队的供给严重短缺，目前超大型油轮的运费已经飙升至60年来的最高水平。来听报道。
6: 据荷兰媒体11号报道，荷兰国际集团最新报告指出，以一艘9月份从沙特出发前往荷兰的油轮为例，运费折算后相当于每桶原油运输成本达35美元，超过原油价格的1/3。而去年同航线每桶原油运输成本均值仅为2美元，而到了10月，油轮运费依旧高起。彭博社9号报道称，有船舶经纪商指出，即便经通胀调整，当前运费也已是上世纪60年代超大型邮轮问世以来的最高水平。报道指出，此轮邮轮运费飙升的根源是由中东局势引发的结构性运力短缺。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风险骤升，大量船东选择绕道，全球有效运力遭到大幅压缩。虽然中东原油出口此后逐步恢复，但贸易流程远比战前复杂。中东产油国越来越依赖在海上进行船对船转运，每次转运往往额外增加约1周的航行时间，进一步拉长了全球船队的周转周期。而地区局势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状况的反复变化，更是加剧了这一困境。报道称，目前运费暴涨正向整个能源产业链传导。西班牙炼油商莱普索尔公司今年3季度炼油利润为每桶36美元，但市场人士估算10月已收窄至约15美元，部分原因正是高企的油轮成本。市场人士警告称，油轮运费节节攀升，但到了某个临界点，炼油厂很可能选择减产。市场的核心问题已经从运费还能涨多高，转变为在运费持续攀升侵蚀炼油利润之前，全球原油贸易体系究竟还能承受多大的压力。
7: 910新闻观察。
8: 据媒体报道，在各大学基本都开学了一个月之后，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2026级的新生10月24号才能正式上课。本学期实际授课时长仅剩约3个月。校方的解释是，因操场翻新、宿舍整修工程雨季延误了工期。至于教学时长的缩水，学校的补救方案是平时晚上得加课，周六全天补课。表面看，这是极端天气的客观意外，但不可抗力掩盖不了高校精细化管理缺位的真问题。前期规划粗疏，风险防控缺失，应急预案空白，一系列管理漏洞，最终呢，让全体新生为校方的工作失误买单。而面对课时的缺口，校方摒弃精简教学内容、优化课程效率、线上线下融合教学等科学提质补救方式，选择了挤压学生休息时间的最简单的路径。高校育人，以德为先，更以责任为本。一所高校的办学底色，从来不是崭新的校舍、光鲜的硬件，而是精细管理、务实担当、有温度的育人理念。高校理应敬畏学生选择学校的信任，正视管理中的漏洞，主动担责，摒弃粗放式管理，杜绝一刀切的补救，守住办学初心，做好服务本职，别让低级管理失误含了学子家长的期待。
9: 奋斗，世界因你更精彩。新闻时刻，与你时刻同步。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10: 73岁老人一句楼顶有坟，全网炸了。警察连夜调查，媒体轮番报道，邻居心惊胆战。那结果呢？纯属虚构。一座根本不存在的坟，让整座城市陪着折腾了一圈。近日，成都金堂县李女士反映，自己买的二手房客厅楼板上方有座坟，里面是病逝的7岁男童。消息一出，全网沸腾。10月8号，金堂县公安局通报，所谓楼顶有坟及7岁男童传言，系小区73岁的男住户刘某某虚构捏造。刘某某已经被

0: 行政处罚。匪夷所思的谣言为什么能得逞呢？因为他精准踩中了所有爆点：尸体、坟墓、儿童、小区，四个元素叠加，反差巨大，冲击极强，自带流量。事件越重要，信息越模糊，谣言的杀伤力就越大。而社交平台的算法推送和自媒体为追逐流量的情绪化传播，让这条毫无根据的传言在真相查明前就完成了对舆论场的占领。从客厅有坟到全网热搜，中间隔的不是事实，而是流量。那更大的荒诞在于，坟是假的，但却惊动了真警察。报警、出警、处警，一座根本不存在的坟，真实的动用了警力调查，占用了公共资源，引发了邻里恐慌，惊动了媒体轮番报道。造谣者动动嘴，全社会跑断腿。刘某某被行政处罚，纯属咎由自取。但这起事件暴露的问题，远不止一个七旬老人的恶意。李女士是受害者，她的恐慌可以理解，但邻居们、网友们在转发之前能不能多问一句，这事儿有官方通报吗？有权威证实吗？越是离奇、刺激、令人上头的事件，越要仔细核验，不宜轻信。一些自媒体和普通网民先转发后核实，甚至不核实的做法，极易造成谣言扩散的帮凶。那以后再面对这些传言该怎么办呢？第一，等一等，涉及公共安全的离奇事件，先看官方有没有通报。第二，查一查信息来源是否可靠，有没有多个独立信源交叉印证。第三，想一想，这事儿合理吗？逻辑通吗？不信谣不传谣不是一句口号，是每个网民的基本素养。真相还在穿鞋的时候，谣言已经跑遍了半个地球。我们能做的就是让真相跑得再快一点，从每个人拒绝随手转发开始。
1: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
2: 老板，你边上那家怎么不卖特殊山货了？
3: 那家无证经营，来源不明。我在这儿卖了20多年的肉，每块肉都有检疫票，宰杀都在定点场。
2: 可人家说那些稀罕货确实香啊。
3: 香？真正的香啊是吃的放心，我宁可少赚几单也不卖让我睡不着觉的货。
2: 好，那给我称2斤5花肉。
4: 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5: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6: 新闻时刻，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近日启动，今年计划选派11356名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赴我国欠发达地区开展为期一年的全日制支教工作，这也是该计划启动实施的第15年。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这将进一步提升产品安全性能，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7: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在创新设计准入管理方面，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日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施召回。通知还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在研发测试验证方面，通知要求新申报产品应按照汽车产品研发测试验证技术规范，完成综合可靠性与耐久性、结构可靠性、软件功能可靠性、环境适应性、采暖与制冷、防护性能与密封性等方面测试验证，其中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1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万公里。

0: 为了解养老服务专业支撑不足、科技融合不深、供需对接不畅等难题，近日北京成立了未老实验室。未老实验室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科研实验室，而是由40多家高校、医院、科研机构、金融机构、互联网企业等行业组织联合共建的养老创新服务平台。来听报道。
1: 在北京海淀的一家共建实验室，科研人员穿戴偏瘫模拟设备，体验移位器、位域场景模拟装置等适老产品。我们实验室呢也是一个可移动的一个实验室，墙板都是可以移动，灯光都是可变换，这样能够充分的模拟不同情形式下的老年的居家一个生活状态，然后视野受限，然后听觉受限，以及腰痛、背痛。
2: 腿痛这些老年人他的身体状态都是可以模拟的。通过我们的不同的模拟当中呢，能够真正的了解老年人的一个需求。此外，未老实验室还开展各种居家适老化改造探索，例如针对轮椅通行设计双向开门，为手部震颤老人改良门把手，将康复功能产品融入家具中等，以及应用 AI 语音、智能监测等数字化手段，推动物理设施和智慧技术服务居家养老等等。而这些产品和技术不仅在实验室里测试调整，还会放到社区养老驿站进行测试。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的搭建呢，把大家的这种 优势的资源能够整合起来，同时也让更多的科技的产品啊、智慧的产品能够更快的、更精准的能够落地，提升我们广大老年人的这个幸福感。
0: 在网上刷到了超低价的优质房源，可是现场一看却让人大跌眼镜。近日，上海嘉定一家房产中介公司的12人因为传播虚假有害信息而受到处罚。
3: 明亮的客厅、高档的装修，网站上这些位于上海市郊的房源，报价只有1-2百万，低廉的价格周正的房型，吸引了大批有购房需求的人。然而，警方侦查后却发现，这些二手房源图片都是盗用的外省市网上售房的图片，目的就是为了吸粉引流。 警方对发布这些房源信息的中介公司开展执法，因为房子的照片确实不太好看，就是真实房源。
4: 这家中介公司没有门面，专门在商务楼宇内办公引流。他们发布在网上的信息都是带露台的房子、区域小别墅等，但实际房源却是老破小，价格也远高于所发布的价格。
5: 是你房源的形态吗？你直接图片什么的，靠他们。
3: 警方经过调查，确认该房屋中介的经营业主裘某，纠集多人跨区域爬取外地房源数据。 再通过AI软件批量炮制本市低价虚假房源贴文150余篇，在社交平台大肆发布推送，引流获取客源，赚取佣金牟利。相关贴文累计浏览量达15万次。目前，裘某等12人因传播虚假有害信息，被处行政拘留等处罚。
6: 该引流帖文让大量的购房者从外地过来，浪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但没有买到心仪的房子，这是引流行网络黑灰产的典型代表。
7: 最近，湖北十堰丹江口市民到银行为柜员送上了感谢信，表彰他们的敏锐警觉，依托警银联动机制为群众挽回20多万元的损失。让我们来听一下报道。事发当日下午4时许，一名中年女子匆忙来到丹江口市车站路邮政储蓄银行柜台，要求全额取出卡内20余万元存款。 女子神色慌张，拒不说明取款用途，不停催促办理，同时手机持续通话，开启屏幕共享界面。柜员察觉异常，立即启动反诈应急处置，悄悄报警，并拖延业务办理。
8: 我们当时第一时间判断他大概率陷入了骗局，不敢耽误，一边稳住客户放慢操作节奏，一边立刻报警，就是想争取黄金劝阻时间。
7: 接到报警后，
9: 军州派出所民警迅速到场，当场发现女子正在被骗子远程操控，对方冒充公检法人员，谎称其涉嫌违法，诱导其开启屏幕共享，企图转走全部积蓄。民警当即切断通话，关闭远程控制，阻止诈骗行为。
10: 冒充公检法诈骗的核心套路，就是利用群众恐慌心理，再通过屏幕共享远程控制手机，套取账户、 验证码等关键信息，瞬间转走全部资金。当时情况十分

0: 紧急，多拖延一秒，群众的毕生积蓄就有可能被全部骗走。
1: 为彻底消除风险，民警联合银行工作人员紧急操作，将20余万元资金全部安全转存，成功全额保住群众财产。当事人知晓情况后十分后怕，对民警和银行工作人员连连感谢。
0: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你配合清查资金、转账汇款、屏幕共享的，一律是诈骗。遇到陌生社工来电，务必第一时间挂断，拨打110或前往就近派出所核实情况，守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
2: 910新闻观察。
3: 最近江西宜春一所小学食堂门口，一面竖起的菜肴勾选墙格外显眼，66道菜品名单依次排列，学生们纷纷为自己心目中的美味佳肴投下宝贵一票，还可以在专门预留的空白区写下自己想吃的食堂暂没上线的菜品。学校食堂让学生点餐，不仅呢是改善伙食的小创新，更是校园治理尊重学生倾听同心的鲜活实践。教育的服务对象是人，但孩子呢不应该只是被照顾被安排的对象，也是校园公共事务的小小参与者。校园食堂让学生点餐，价值远不止于改善一餐饭。投票勾选的短短几分钟，孩子们需要在数十种菜品当中权衡取舍，理解众口难调，学会尊重他人的喜好，明白个人的喜好不能完全替代集体选择。这时的食堂不仅仅呢是解决温饱的场所，更是立德树人的微小阵地。一份菜单承载着尊重、沟通与共治的教育内涵。教育的智慧经常啊藏在细节当中，温暖时常会落在一餐一饭之间。当一所学校愿意蹲下来倾听孩子们真实的想法，愿意尊重他们的意见，改善食堂的饭菜，传递出的是满满的尊重与信任。期待更多学校管理者看见孩子们的真实需求，用一个个细微改变赋予校园治理更多温度。

0: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新闻九一零，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九一零暖新闻。
2: 九一零，心灵出品。
3: 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九一零，暖心暖意暖新闻。
4: 熙熙攘攘的菜市，两个戴着围裙的年轻人站在摊前，有些特别。他们动作很缓慢，称重时会反复确认数字，找零时硬币一枚一枚的慢慢数。就是这样一个称重慢、找零慢、打包也慢的最慢摊位，却没有人埋怨，没有人催促，排队的顾客都只安静地等着。这是为什么呢？
5: 14.35元。
4: 上海徐汇嘉陵菜市有这样一个摊位，每到周末都会挂上新青年向未来的标志，准时开张。18岁的安安和19岁的轩轩守在摊前，称重递货算钱，与每一位顾客交流互动。这看似简单的场景，对他们来说却意义非凡，这是他们走向社会的第一步。是的，这是一个公益摊位，而值守的都是大龄孤独症青年。
6: 菜场，那这个非常有人气、有烟火气的地方，社会化的这样的一个场景，让他们去练习。这些孩子互动过程当中，他也懂得了规则，也懂得了人与人的互动、一个交流、一个接触。我觉得这是最生动、最温暖的一个课堂。
4: 这不是一场短暂的体验活动，是城区民政部门联合着爱心企业共同落地的大龄孤独症青年社会融入公益项目的实践。菜场腾出固定点位，当地儿童康健员、特教老师全程专业支持，利用周末开展蔬果售卖。开始前培训演练，收摊后复盘总结，托举起这群特殊孩子迈出家门的脚步。

0: 木之直方三叶草儿童康健园园长任瑞杰回忆了项目启动初期感人的一幕。
1: 然后我们预计的三个小时要卖完的，不到一小时一抢而空。我觉得我们的很多市民是了解了孤独症，也愿意

0: 对独立。19岁的男孩轩轩则面临着更艰难的家境，父亲长期患病，母亲一边送外卖一边打零工，坚持给他康复训练。今年父亲离世，轩轩对母亲说：“爸爸不在了，我要照顾你。”虽不知道该怎么做，但他日复一日的坚持之下，已经慢慢学会了独自出门，自己烧饭，在残联的就业培训中学会了制作咖啡，今年又开始学西式面点，还在学校考出了中式面点5级技能证书。而菜场摊位的实践让他离自食其力的目标又更近了一步。刚来时他总是低着头也不会介绍，轩轩妈妈感慨，那些卖菜的叔叔阿姨主动上前跟他说话，现在孩子可以卖出东西，感觉有了自信。目前项目已在2处菜市场设立了这样的摊位，而周围的居民买菜时也都会禁不住在这里停下脚步，送上一份耐心与等待。
1: 上个礼拜我新闻看到的，他们都不容易，我们要支持他们，他们要接触社会就可以了，我看得出的他们很自信。
0: 是的，从家庭十几年的不离不弃，到菜市场摊位前市民主动的购买善意，这方小小的摊位卖的已不仅仅是蔬菜水果，它是路，是那本被以为只能留在家里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人可以慢慢走向社会的路，是那最喧闹的菜市场里容下的一方安静的成长，让那些慢一点的人也有机会慢慢学会好好生活。
2: 我们孤独症的孩子他不是不会也不是不行，如果说我们给他机会反复练习，我们的孩子一样可以。
0: 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3: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4: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5: 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是一种生活责任。
6: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慢下来，你可以晒着太阳，喝着茶，散散步，享受健康的慢生活。
5: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

0: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各位好，这里是910健康广西，我是主持人冯迪。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910，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如果说你也想了解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了。稍后的健康第一声为您聚焦，高铁座椅成 HPV 感染重灾区，认知误区该修正了。今天的听听大医生，前海仁寿广西医院妇产科赵文举医生和您聊一聊妊娠期高血糖的相关话题。那节目一开始，首先来了解最新的健康动态，进入健康第一声。
1: 健康第一声，导航健康人生。
0: 最近一段时间，一张图片在社交平台广泛流传，图中将高铁座椅列为 HPV， 也就是人乳头瘤病毒感染的首要来源。那究竟这种说法的可信度有多高呢？我们来听一听医生怎么说。
2: 医生表示 ，HPV 病毒通过高铁座椅传播的几率非常低，这是因为高铁座椅的表面通常是干燥的，而 HPV 病毒离开人体后，在干燥的环境下很难存活。
3: 高铁这种座椅一般不会说导致这个 HPV 的这种直接的传播，因为 HPV 它要传播的话，首先第一个是病毒的这个数量也很多，第二个是它要有一个引起病毒就是容易传播和生存的一个湿的那个环境，还有一个就是。被感染的人比如有皮肤黏膜的直接接触，皮肤的那种黏膜的损伤，他可能才会可能感染这个 HPV。
2: 医生介绍， HPV 主要通过皮肤黏膜直接或间接接触感染，性传播才是其最主要的传播途径。如果经常接触潮湿

0: 或未经消毒的公共环境，恰遇皮肤表面有破损， HPV 也有一定概率会通过破损处侵入上皮细胞内，在细胞内复制繁殖，令皮肤上出现赘生物，也就是疣。此外，感染了 HPV 也不是一定会致癌，大多数 HPV 感染会被人体免疫系统清除，并且低危型 HPV 通常不致癌，高危型 HPV 如16型、18型持续反复感染才可能致癌。
1: 查出了 HPV 感染之后呢，首先你的心里不要太过于恐慌，到正规的医院进行就是正规的治疗，定期筛查，然后保持心情的舒畅，提高免疫力，它一般来说都会转阴的。
0: 适龄女性及时接种 HPV 疫苗是预防 HPV 感染的有效手段，同时要避免不安全的性行为，定期筛查，均衡饮食，规律运动，保持充足睡眠，提高免疫力，也能降低感染风险。
2: 幸福生活从健康开始。
3: 我是广西壮志区人民医院骨科关节外科的金星耀主任医师。
4: 大家好，我是自治区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的黄新祥医生。
2: 您耳边的医疗专家，910健康广西，听听大医生。
5: 名医做客，一起听听大医生，我是主持人冯迪。怀孕是一段充满了未知的旅程，刚熬过磨人的早孕反应，又迎来了严峻的血糖挑战。怀孕后，孕妇体内会产生抑制胰岛素的激素，加之孕期多数妈妈进食更多、运动减少等因素，血糖极易升高，超过一定标准就会患上妊娠糖尿病。但是你是否知道这一疾病的危害是什么呢？妊娠期得了糖尿病该怎么办呢？就妊娠期高血糖的话题，我们请到了前海仁寿广西医院妇产科的赵文举医生。
6: 大家好，我是前海仁寿广西医院妇产科赵大夫。
7: 赵文举主任医师，现就职于前海仁寿广西医院妇产科，从事妇产科临床工作多年，全面掌握妇产科常见病、多发病及并发症诊治，尤其擅长妇科微创手术、宫腹腔镜治疗。
5: 赵主任您好，什么是妊娠糖尿病呢？评判的标准是什么呢？
6: 所有孕前未被诊断为糖尿病的孕妇，在妊娠24到48周或28周以后，进行75克葡萄糖耐量试验，空腹及服糖以后1小时、2小时的3次血糖检测中，任意一次达到或者超过5.1毫摩尔、10毫摩尔和8.5毫摩尔，就称为妊娠糖尿病。
5: 那妊娠期糖尿病对孕妈妈有哪些影响呢？
6: 妊娠糖尿病在妊娠早期容易导致自然流产，随着妊娠进展易诱发其他妊娠并发症，像妊娠高血压等。这些疾病的发病率为没有妊娠糖尿病孕妇的3到5倍。妊娠糖尿病的孕妇血糖控制不佳，容易导致感染，感染又会加重糖尿病代谢紊乱，甚至诱发酮症酸中毒。
5: 那妊娠期糖尿病对胎儿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6: 患糖尿病的孕妇血液中含糖量很高，多余的糖很容易透过胎盘到达胎儿体内，使胎儿出现高血糖，在妊娠早期容易致胚胎发育异常甚至死亡，在妊娠晚期容易诱使胎儿肺成熟延迟，出生后易发生呼吸窘迫综合症。面对妊娠糖尿病带来的过分糖量，胎儿一方面被迫将过多的糖储存起来，这会消耗更多的糖、更多的氧，容易胎儿缺氧；另一方面，这些糖分又会变成脂肪储存在胎儿体内，从而导致胎儿体重增加，成为巨大儿。胎儿娩出后容易新生儿低血糖、高胆红素血症及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症。大部分妊娠糖尿病孕妇经过规范治疗都可以获得健康宝宝。妊娠期糖尿病对胎儿及新生儿的影响主要取决于糖尿病病情以及血糖控制水平。
5: 患上了妊娠期糖尿病该如何去治疗呢？赵主任，
6: 首先孕妇需要控制自身的饮食习惯，调整饮食结构，少量多餐，把每天要吃的食物总量分成5到6餐进行摄入。在选择食物上也有讲究，需要选择升糖指数比较低的食物，如粗粮、薯类、杂豆类等补充。

0: 碳水化合物，尽量从鱼、肉、蛋、奶中获取优质蛋白。烹调油选用植物油，可吃少量核桃、杏仁等坚果作为加餐。特别注意吃水果的时机，还有水果的种类选择。血糖控制理想后可以吃水果，一般在两餐之间或者睡前。选取升糖指数较低的水果，如橙子、柚子、草莓、樱桃等。再有，孕妇平时应该坚持运动，有助于控制血糖，如缓慢步行、游泳或者瑜伽等。运动最好在每天饭后半小时进行，运动时间可以是30分钟。在运动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运动量，以不引起宫缩为宜，运动量不宜过大，可以运动到分娩前。如果孕妇有先兆流产、心脏病、妊娠期高血压等严重并发症，不适宜进行过度运动。经过饮食和运动控制血糖，空腹血糖要求控制在3.5到5.3毫摩尔，餐后两小时血糖低于6.7毫摩尔。另外，如果孕妇血糖控制不能达到标准，需要接受药物治疗，可以选用胰岛素，因为胰岛素不通过胎盘屏障，不会对胎儿有影响。孕妇在使用胰岛素控制血糖时，需要连续监测血糖，需要避免治疗过程中低血糖的发生。
1: 好的，感谢赵文菊主任。为了孩子的健康，妈妈们日常一定要注意预防，做好防护。在饮食上呢，要注意营养均衡，这样才能够减少疾病带来的危害。当然了，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也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了。
2: 第9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11:59，新闻领先一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圆梦之路不会一帆风顺，只要马不停蹄，终将到达终点。我是主持人玉峰，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晴，西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2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8.8度，相对湿度64%。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晴。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晴，西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2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8.8度，相对湿度64%。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晴。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1: 实时更新，精准送达，990新快报。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日前，广西高速公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实车测试在南宁东、南宁南、长塘、纳马、新桥等多个收费站顺利完成，标志着广西在高速公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领域取得阶段性成果，为全网同步上线运行奠定了坚实基础。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南部赛区昨天在南宁市上林县大丰镇乔龙庄乔龙球场鸣哨开赛。本次比赛为大区赛的收官战，来自9个省区市的18支代表队将争夺5个总决赛名额。南宁的广西上林队、广西宾阳队两支球队参赛。昨天伴随着赛事主题曲《逐梦千里》昂扬奋进的旋律，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一届千里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在广西民族大学四元湖

0: 小区拉开帷幕。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将于10月13日至18日在广西举行。十日起，各支参赛车队陆续抵达南宁，并向崇左市集结，备战10月13日打响的第一赛段——崇左城市赛段。近日，南宁住房公积金装修提取新政实施，缴存职工可按规定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自住住房装修费用，明确划分三类适用情形，提取限额及申办材料，方便群众依规办理业务。据了解，缴存人及配偶装修自住住房，即可申请办理公积金装修提取，业务覆盖新构建自住住房装修、旧房局部翻新改造、旧房全面翻新装修。今日 A 股三大指数集体下跌，创业板指下跌超过1%。截至午间收盘，沪指下跌0.12%，报3809.08点；深成指下跌1.03%，报12512.10点；创业板指下跌1.27%，报3004.81点。两市半日合计成交10134亿元。我是 AI 主播九九，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接下来播出的990新闻大搜索。
1: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
2: 烽火昆仑，抗战雄关；
1: 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
2: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
3: 见往知来，向史而新；
4: 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5: 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
6: 关注彰显立场，选择决定方向。990新闻大搜索。
7: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葛明，为您带来990新闻大搜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扫描新闻热点。今年以来，南宁市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县域特色优势，因地制宜发展壮大特色农业产业，以产业兴农，以特色富民，持续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请听记者罗毅钦的报道。
8: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隆安县纳统镇纳门村的广西金穗农业集团红薯种苗培育基地，连片的红薯苗长势旺盛，翠绿茁壮，田间地头一派忙碌的采收景象。广西金穗农业集团生产技术部短期作物经理李义林：
9: 我们这边是专业的红薯育苗基地，我们的苗园都是通过脱毒苗来到这里，所有进出的人员都经过严格的消杀，所以我们的客户对我们的种苗是非常的信任，现在的状态就是种苗是供不应求的。
8: 据了解，该基地种植面积1100亩，由广西金穗农业集团统筹运营，通过整合自有土地、人力、水肥一体化设备等配套资源，自主开展优质品种筛选、脱毒育苗培育、田间标准化管理以及市场销售工作，实现育种、管护、产销全链条自主把控，同时创新解锁麦苗加收薯的一地双收种养模式，大幅提升土地利用率和产业附加值。广西金穗农业集团生产技术部短期作物经理李义林：
9: 我们把这批苗收完了之后，红薯还可以继续生长，到年底我们还可以再收一批红薯，卖苗的跟卖红薯的总的亩产值应该是能够达到20000块钱左右。
8: 近段时间，武鸣区甘圩镇赖坡村800亩香蕉也进入成熟采收期，连片的香蕉林立，饱满硕大的香蕉挂满枝头，果香四溢，吸引全国各地收购客商慕名前来驻点采购。广东客商钟成卫：
10: 这里的香蕉品质稳定，口感好，品相好，市场认可度高，每年我们都来收购。
8: 目前赖坡村香蕉年产量约10000吨，年产值约2000万元，优质的生态条件、标准化的种植管护模式，让赖坡村香蕉产量稳、品质优，为持续稳定供货、拓宽市场销路打下坚实基础。武鸣区甘圩镇赖坡村大赖屯香蕉种植基地管理员 韦云镐。
11: 我们在内坡村种植800亩香蕉，亩产量6000多斤，目前地图价

0: 大概一块二一斤，我们基地全程实行科学化管理，精心优质的果打包供应各商。
1: 在马山县周路镇武平村坡美屯坚果基地，特色产业发展同样生机勃勃。2018年，来自广东湛江的林国良看中周路镇优越的交通与水源条件，在此引种第一批澳洲坚果。8年来，已发展至种植面积超2700亩，建成2000平方米澳洲坚果初加工厂。采摘后的青皮坚果，经过脱皮、清洗、分级、烘干等多道工序后，打包入库。加工产生的坚果果皮也实现变废为宝，废弃果皮经发酵处理后全部还田，转化为果园天然有机肥，降本增效的同时，能有效改善土壤土质，构建绿色生态种植模式。此外，基地长期与科研机构深度合作，专家定期下沉基地开展技术指导，解决种植难题。当地县委县政府也持续靠前服务，在用地保障、道路硬化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切实解决坚果采摘、运输等产业发展难题。如今，基地产出的坚果远销北京、上海、广州等多地市场，带动周边100多户农户增收。广西天绿源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林国良：
2: 接下来的话，再把这那个坚果扩大，还有加工厂的产能啊。接下来的话，用我们自己的基地来做加工。现在目前是批发为主，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打造自己的品牌。
1: 近年来，南宁市把发展壮大特色农业产业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推动产业从有没有向优不优、强不强转变，全市现代农业培育壮大，粮食生产连续6年实现播种面积、产量双增长，沃柑、火龙果、茉莉花规模稳居全国首位，为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力。下一步，南宁将继续围绕特色产业做优做强，推动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加快构建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朝着加快建设农业强势的奋斗目标持续迈进，让广大农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生活更上一层楼。
3: 日前，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于10月12号到15号在广西桂林举行，这是世界运河大会第3次来到中国。请听记者王敏仪的报道。
4: 世界运河大会属重大国际权威行业会议，每年由欧洲、亚洲、美洲区域轮流举办，迄今已举办36届。本届大会设置开闭幕式、全体会议及4场平行专家研讨会，开设临渠、平陆运河、漓江3条现场考察路线，同步开展主题展示与文旅推介活动。桂林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吴晓刚：
5: 大会的主题为创新与坚持，关键选择设置了2条主线路，一条聚焦林渠，突出遗产保护、修缮与活化利用；一条聚焦平陆运河，展现水运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实力。一古一今，为全球运河工程建设、经济社会发展、生态保护、文明传承、文旅融合分享广西实践，贡献广西方案。
4: 大会期间，来自全国20余个国家的运河城市机构代表线上线下参会，多位院士及国际组织专家将做主题演讲。大会将搭建国际水运交流合作平台，借鉴全球运河治理先进经验，推介平陆运河战略价值，吸引产业合作资源，助力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提升广西对外开放水平。目前大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黄国勋：
6: 本次大会是展示广西内河水运跨越式发展成果的重要窗口。近年来，广西全力推进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打通西江黄金水道向海关键瓶颈，构建通江达海，连通东盟的现代化水。

0: 运体系，内河航运通航能力将河海联运水平大幅提升。我们将以大会为重要契机，全面提升广西水运开放合作与高质量发展水平。
1: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广西首届千里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已开启，自治区总决赛将于明年三月举办。请听记者王敏仪的报道。
2: 据了解，本届赛事将整合教育体育系统原有足球赛事资源，标志着广西青少年校园足球迈入体系化、规范化、品牌化发展新阶段。联赛构建校级、县级、市级、自治区级四级竞赛体系，分乙级、甲级、超级联赛，覆盖小学、初中、高中、中职、高校全学段，共14个男女组别。基层赛事已于9月启动，计划明年二月底完赛。自治区总决赛将于2027年三月举办，总决赛将结合广西三月三开展，打造广西民族特色足球 IP。 自治区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潘旭阳：
3: 首届联赛将自治区教育厅原主办的千里杯校园足球联赛与自治区体育局原主办的广西青少年足球甲级联赛整合重组，统一举办，实现教育体育系统赛事资源的有机整合。
2: 升级后的赛事体系全面提升，覆盖面更广，规模更大，同时赛事坚持教体深度融合，教育厅、体育局分工协作，推动教练、场地资源双向共享，赛事成绩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优秀球员可选送参加全国赛事足球夏令营，打通校园足球人才升学与专业输送通道，衔接自治区、市、县三级青训中心，搭建校园启蒙、赛事锤炼、青训提升、精英输送人才链条。自治区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梁建波：
4: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改革完善广西足球管理体制机制、青训体系、赛事体系、人才体系和产业体系，持续扩大全区足球人口和场地供给，稳步提升广西足球发展水平和竞技水平，以改革创新全面开拓足球振兴之路，为加快建设体育强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贡献体育力量。
1: 为丰富南宁市视障群体精神文化生活，昨天上午，第43个国际盲人节家庭亲子读书运动会在南宁市残疾人活动中心举办。听听记者黄明正、实习记者燕佳悦、通讯员崔宇的报道。
5: 本次活动以心悦书香、同行相伴为主题，融合阅读分享、文化体验与趣味活动。趣味亲子运动会活动设置了合作跳绳、合作传球、合作敲鼓三大协作项目，全程以家庭组队的形式开展，考验亲子默契与协作能力，大家奋勇争先，互帮互助，在趣味运动中增进亲情，收获快乐。视障人士梁素菊：
6: 我们是视障家庭，所以他们从一出生开始，他们就要做我们的眼睛，然后带着他们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非常有意义嘛，就是我们一起跟孩子一起互动。
5: 在盲画分享体验现场，盲人朋友及孩子积极参与尝试创作，在笔墨流转间感受艺术力量。在读书分享环节，大家边读书边品尝南宁特色美食，体会文字中的人间烟火，让盲人家庭成员增进沟通，在阅读中丰盈内心。自治区残联盲人协会主席陶进：
7: 因为我们做的是关键是一个亲子互动，从最简单的我们衣食住行的角度，以食民以食为先，让我们盲人的孩子了解中国文化里面的中国的食品，我们来到这个世上来感受人间的美好，感受我们享受我们祖国和我们党和政府为我们残疾人和我们家庭带来的幸福生活。
5: 下一步，南宁市残联将常态化开展多元化、精准化、暖心化的残疾人活动，不断丰富各类残疾群体精神文化生活。
8: 990搜同城。

0: 闲置农房盘活利用，空心村落重聚人气。眼下南宁近郊乡村悄然掀起一场微改造轻创业新风潮，曾经荒废闲置无人问津的老旧院落，通过全新设计特色经营抱团发展，变身各具特色的休闲庭院网红打卡地。如今一个个特色小院落地生长，连片城市，催生出潜力十足的小院经济，成为南宁乡村振兴的鲜活新样板。来听记者黄明正、实习记者燕佳悦、通讯员杨敏卓、赖俊安的报道。
1: 秋日午后，走进位于南宁市江南区华联村的时光里度假村落，整洁雅致的庭院格局，错落有致的绿植景观，松弛舒适的休闲氛围，让人瞬间远离城市喧嚣。很难想象，这片人气满满的度假小院曾经是墙体老旧、长期闲置的废弃老宅。经营者深耕乡村文旅赛道，依托原有院落格局与建筑基底，进行全方位升级改造与功能重塑，实现了从破旧空房到网红庭院的华丽蜕变。时光里度假村落主理人何云飞：
2: 国庆节的时候，1到4号，我们这边基本上都是满的。像你进来的时候，你感觉它就是舒服，很多的家庭就是组队嘛，几个家庭来住一个院子，可以在院子里面喝酒呀、聊天啊，然后可以出来钓钓鱼啊、游游泳啊。我们这边90%以上都是南宁市区的客户，而且我们回头率的话，可以，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啊，我们可以达到70%。
1: 小院焕新不仅美化了乡村环境，更带来实实在在的民生红利。时光里不少在岗员工都是这片老房的原住户。村民搬迁新居后，老院落长期闲置荒废，小院落地运营后，经营者优先吸纳村内退休原住民就近就业，让当地村民在家门口实现稳岗增收，共享乡村发展红利。看着昔日破败老屋变身精致庭院，村民们由衷感到欣慰。时光里度假村落主理人何云飞：
2: 最开始的时候，我其实并不是很愿意在这里打造。之前是没有二级路，只有一条泥巴路啊，你就开那小电车，它都很艰难。让我坚持下来，它就是热爱。当你坐下来的时候，看到一点成绩的时候，包括那村民来这里上班的时候，你会觉得真的是很喜悦的。
1: 时光里度假村落员工，南宁市江南区华联村村民吴江涛：
3: 因为我们村里面的那些农民已经搬出去了，这个房子放在这里放一段时间，那房子就坏了，我都不愿意下来。何总他现在搞得漂亮了，我才来，我帮他们烧烤呗。像我们这把年纪了，也出去打工，也不知道去哪里打。
1: 单年小院精致出彩，连片集群聚力出圈。如果说时光里是单体庭院赋能乡村发展的生动缩影，那么江南区锦江村就是南宁小院经济规模化、集群化发展的典型范本。此前的锦江村留存着大片老旧空置民居，这片沉寂的废弃村落因一次偶然的探访迎来转机。有创业者看中了村落原生态的区位与环境优势，率先租赁一栋空置旧房，全新打造休闲场景，完善配套设施，对外开放运营，让沉寂多年的空心村落首次汇聚人流，焕发活力。时光小院主理人马克：
4: 我比较喜欢这种无拘无束的一种生活方式啊，所以就找到这里。这个地方呢，环境不错，然后离江边也很近，江边有步道，养猫养狗啊，无拘无束。国庆是蛮好的，有4天有人订场。就来这里烧烤、玩水、划船。
1: 首个小院的成功试水，打破了村落发展僵局，也为更多人点亮了乡村创业的新思路。随后，不少创业者争相盘活村内闲置农房，各家因地制宜，错位布局，不复制、不雷同，让每一座小院都拥有独特风格和专属业态，形成初具规模的乡村小院经济集群。如院休闲庄园主理人刘源：
5: 做小院的人都是这样子的，你就必须要动手干。但是那种心理的满足可能是上班没有办法比的，因为我之前也是上班的。其实我们的初衷就是想要大人小孩都开心，大人可以找一个他喜欢的角落去放空，小孩子他可以在草地上面奔跑，可以捞捞鱼，然后就不受打扰。
1: 小院蓬勃发展，锦江村村委会主动靠前服务，对接各家小院经营主体，依托乡村振兴相关政策，完善村落基础设施，做好对外宣传推介，搭建用工服务平台，全力护航乡村特色文旅产业发展，让小小庭

0: 院持续释放富民新村大能量，江南区锦江村等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朝宁。我们会根据目前小院的一些规模，再跟小院的经营组来做沟通，尽可能的用我们那乡村振兴的一些相关配套资金，给他们做一些基础设施。我们给他一些用工的一些服务呗。下一步那肯定也是通过我们的那个微信群啊。
1: 还有朋友圈或者是一些平时的公益性岗位啊，对一些宣传。
2: 以小庭院激活大产业，以微更新赋能大复兴。方寸庭院的精彩蝶变正持续丰富乡村文旅业态，拓宽村民增收路径，为南宁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昨天，
3: 2026年南宁青秀山风景区年度入园游客量突破1000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请听记者王玉莹的报道。
4: 10月11号上午，南宁青秀山风景区迎来了今年接待的第1000万名游客，这也是该景区年度入园游客首次突破1000万人次大关。景区特别准备了包含青秀山年卡、青秀山植物认知书籍及文创礼品。景区商家大礼包等专属纪念礼。越南游客林光阳：
5: 非常意外，也特别激动。我是来自越南，今年正好来青秀山旅游的，没想到会成为青秀山2026年第1000万的旅游客。这份幸运让我留下很强的美好记忆。青秀山很美，各种各样的花，如一步到视野很开宽。南宁是一座友好舒服的城市，我会推荐更多越南朋友来青秀山，来南宁。
2: 2026年青秀山持续深化文旅活动，全年精心策划推出20余项旅游活动，做到月月有活动，季季有精彩，构建起白天赏花、夜间赏灯的全时段文旅体验格局。从年头到年尾，青秀山不断拓展文旅体验的时间边界，推动景区从单一观光目的地向全时段多业态的城市休闲生活空间升级。每逢盛花期及节假日，
3: 景区内游客接踵而来，游客为佳颖。
6: 青秀山每一个季度的花开都不同，吸引我俩每年都会上来青秀山十几次。最重要的就是总给我们常来常新的惊喜，太喜欢青秀山了。
3: 金秋10月，南宁温暖舒适，街道绿地、城市公园里各色花卉竞相绽放。在丽滨大道的雍江北岸公园，一片粉色的美丽益木棉浪漫绽放， 与雍江沿岸美景交相辉映，成为市民游客赏花的热门打卡地。请听记者的报道。
2: 记者在丽滨大道雍江沿岸看到，5、6棵高大的美丽益木棉迎着暖阳热烈盛开，满树的粉色花朵开满枝头，微风吹来，花朵随风摇曳，形成粉色浪漫花海，让人赏心悦目。站在广场上，远远望去，美丽益木棉与雍江上行驶的货船、远处的城市楼宇
7: 相互映衬，相映成趣。
2: 市民游客徜徉在广场沿江绿地赏花打卡，沉浸式感受秋天的浪漫时光。市民黄静清：
8: 又很热闹啊，人好多啊，觉得这里景色特别好，可以仰拍，然后也可以看那面江，那面江水是非常蓝的，然后天气也非常蓝，怎么拍都好看。
2: 市民蓝玉娟：
9: 赏一下那个益木棉，粉粉的，好美，
7: 拍的挺漂亮，好多人在拍。
2: 美丽益木棉是木棉科益木棉属的落叶大乔木，因花开时满树鲜艳花朵，又叫美人树。美丽益木棉在我国华南地区广泛种植，花期为每年的10月至12月。记者了解到，雍江北岸公园的美丽益木棉已经10多年树龄了，每年进入秋季后，气温在20摄氏度左右时，它的树叶会先掉落下来，随后粉色花朵绽放，出现满树繁花的浪漫景观。市民 梁女士：
3: 阳光明媚，秋天啊，都是很不错，看见风景很美啊，反正那心情很愉快。金秋时节，南宁市区内的赏花地图又上新了，南湖公园、滨湖广场附近种植的粉纸扇绚丽绽放，形成粉红色的花海，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赏花游玩。来听报道。
0: 记者在南湖公园滨湖广场看到，绿地上成片种植的粉纸扇在阳光下热烈绽放，粉红色的花海沿着地形起伏错落分布，与周围园林景观、远处的城市楼宇相互映衬。市民游客穿梭在步道绿地上赏花打卡，沉浸式感受美好浪漫的休闲时光。市民顾女士：
1: 远处有高楼，蓝天白云的，这边就是有山丘，有花朵。

0: 我挺漂亮的，一片一片的。
1: 市民梁女士
2: 来这里赏花很开心，看到这么漂亮的花，我们心情很舒畅。我们南宁越来越漂亮，真的感觉生活在我们南宁很幸福、很开心、很快乐。
1: 粉纸扇原产于非洲，在我国华南、西南地区广泛栽种，是园林绿化中重要造景灌木。今年八月底，南湖公园在滨湖广场种了这片粉纸扇，面积约325平方米，采用片植和点植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种植，丰富公园的景观效果。南宁市南湖公园园容管理科工程师贺彩燕，
3: 它的花期的话主要是集中在6月份到10月底吧，它是木本的，而且它单株的话我们有一些这种比较高的，以后是想要给它培养成高高大大的这种大灌木，然后它最高可以长得到3米，所以可能就是一树的花。
4: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28.8摄氏度，天气晴。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晴。青秀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晴。江南区

0: 就是这次的水节大家都有功劳，如果没有什么意见的话就平分了嘛。
1: 慢着，这票干下来功劳有大有小，凭什么平分？
0: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认为我开头那一下最要紧，功劳最大。
1: 开头有啥用？人家不往下点，你开头白写。
2: 你俩先别急，先确认精准那一步稳不稳。
3: 稳不稳？最后那一下才见真章。
0: 哎，我那条短信啊，你看啊，认证未完成，设备已禁用，24小时内处理，否则无法通行。这焦虑感，这紧迫感，你换个写法试试。
1: 得了吧，你写的再好，人家不点链接有什么用？我做的那个界面 ETC 服务中心，那个 logo， 那个字体，那个官网配色，全是1:1还原。他点进来的时候有任何怀疑吗？
2: 行了行了，吵什么呢？我再问一遍，没有我把车牌号写你短信，他能信？那是发给他本人的。
4: 车牌号码是我的呀，没错啊。
3: 你们啊，前戏做了一大堆，最后还不是我让他填了验证码？没有我这一步，你们前面不都是白忙活了吗？
0: 当时他收到短信的时候，他犹豫了。我看了后台数据，他在短信页面停留了好几秒，
1: 然后他点进来了。点了，就说明我页面做得好。
2: 我这一笔本人车牌才是信任开关。
4: 应该不会有假吧，都知道我车牌的。
3: 行了行了，钱最后是过了我的手，验证码一填，2000块到账。你们中间有哪一步能把钱直接要过来？
0: 收个钱有什么了不起的啊？
3: 没有
0: 这些烂活，你都白给我买算什么？哎，谁？
5: 你们吵完了吗？
1: 怎么回事？
6: 店员跳闸了。
7: 谁在外面？
5: 你们的项目复盘我听明白，确实配合的不错。短信造荒，链接伪装，车牌取信，验证码收钱，流水线作业。不过这条流水线今天到站了。
8: 一看短信不要慌，催你现实是伪装。二看链接判真伪，域名不对别点击。三看内容准不准，车牌暴露有文章。四看验证码不填，索要一律是诈骗。官方渠道查清楚，顺手举报不留情。数据守护在身边，一路平安到永远。
9: 秦，你知道这些年来诈骗界的绝望是谁呢？根据公安机关的材料显示，抓单犯罪诈骗长期罢工。

0: 占所有电站接近25%，也就是说每4起电诈里就有一个是耍单返利的诈骗。他凭什么这个成功？因为金庚那年文情恶劣，参与门槛低到零，手法还不断迭代升级，发量常年稳居席位。骗子用他刷业绩，简直屡试不爽。那这个刷单返利诈骗藏在哪里？在短视频广告里、饮料消息里、陌生快递里、短信里、网页弹窗里、咨询服务里，还有你对自己定义的迷之自信里。一旦动了心，那你就慢慢进入了骗子为你量身定制的
1: 曾经是破产电影里。
0: 下载诈骗专属 APP， 点赞、关注、评论，你即可返你几块钱。尝到甜头了啦，制造变速任务，现实抢单送满屋。骗子的套路比外卖骑手还准时，你试着点了100，真翻了30，解锁团队打铁，连环单平单佣金翻倍，你开始投入500、2000、10000，这就是刷单返利的入门款，专职各做相当难。而今骗子的诈骗手法越来越隐秘，如果屏幕前的你是个男人，尤其是单身男，那你就要小心了。现在的刷单民众已经精准到让你心甘情愿掏空钱包，还觉得自己在做桃花运了。这个变通就是色情服务加刷单，骗子在弄弱舞台上发广告，说完成三单认证就能约到小姐姐，你上课既能赚钱又能约会，在美女头上的糖衣炮弹轰炸下刷了一单又一单，结果美女的影子都没见着，进度条永远卡在99%，你永远差最后一单。最后骗子使出杀手锏，任务未完成卡单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越冻接口轮番上阵，由你加大投入，你越刷越急，越急越刷，最后恍然发现人没约到，钱包先约没了。切记，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骗子可不会因为你长得好看就手下留情了。牢记三不一多原则，收好钱袋子。96110反诈专线，永远为你守护。如遇被骗，请立即拨打96110，拨到当地派出所报警。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守住血汗钱，不听不行，不贪念，构筑三大新防线。

助新型婚育新风享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婚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庭。

2000多年前，豫章郡海昏侯国，仅当过27天皇帝的刘贺，命人将一面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形象的衣镜置于榻旁。此后数年，他每每凝视衣镜，审视着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却未曾料想到，2000多年之后，这面他日夜相对的衣镜将为后人带来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并成为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见证。2015年，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中，一些掩埋在淤泥中的碎木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经过仔细清理拼合，一面创造了考古之最的衣镜跨越千年苏醒在世人眼前。孔子图人图漆衣镜，一件以圣人命名的国宝级文物。虽然文物原件尚在修复，暂不具备展出条件，但是得益于研究人员的努力，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博物馆中的复制品一睹衣镜的模样。衣镜由镜眼、青铜镜、镜框三部分组成，镜眼和镜框皆为木质修漆，正面以漆为底，

0: 内绘神兽和仙人图案，上方边框中央为红色凤凰，东王公、西王母分坐两侧，东王公像戴冠，颌下有胡须。这一发现将东王公神格和图像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提前到了公元前一世纪，为研究汉代神仙图像提供了新的线索。更有价值的信息记录在衣镜的背面，红漆绘就的底色上刻画着孔子及其五位弟子颜回、子贡、子路、澹台子羽、子夏的图像和传记。孔子身材消瘦，背微前倾，头戴小冠，颌下长须，身穿深衣长袍，腰间束带佩剑，脚穿翘头履。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也成为衣镜命名的重要依据。同样具有价值的还有衣镜两侧的人物传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2: 点整。
3: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
5: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28.8摄氏度，天气晴。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晴。青秀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晴。江南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晴。衡州市当前温度30.5摄氏度，天气晴。宾阳县当前温度30.6摄氏度，天气晴。武鸣区当前温度30.6摄氏度，天气晴。兴宁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晴。良庆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晴。马山县当前温度29.4摄氏度，天气晴。上林县当前温度30.9摄氏度，天气晴。雍宁区当前温度29.6摄氏度，天气晴。龙安县当前温度29.9摄氏度，天气晴。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6: 儿子，你在干嘛呢？
7: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6: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7: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6: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7: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七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8: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

0: 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历史可以是不破楼兰终不还，气吞万里如虎。
2: 历史也可以是春风又绿江南岸，小桥流水人家。
3: 历史还可以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此中大有玄妙。
4: 众生相，一人谈，历史聊斋，娓娓道来。
5: 上下五千年，历史面面观。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提到湘军呢，很多人都不陌生，那不是曾国藩麾下那支湖南的精锐部队吗？可是啊，回溯这个词儿最初使用的时候，这个湘可不是指湖南，而是指的湘乡。再有呢，创建湘军的人也不是曾国藩。今天呢，云生就来跟您说说这支湘军的来龙去脉。现在一提到湘军呢，大家直接联想到的就是曾国藩。可在当年最早创立这支队伍的是王奔和罗泽南。他们呢，在湖南湘乡县组练了1000多名的湘勇，后来去长沙接受曾国藩的节制。这支军队啊，最早被叫做湘勇。当时啊，除了湘勇，还有保庆的保勇、浏阳的浏勇、平江的平勇等等。所以当时的湘字啊，只是一个县的代指，而并非全省的简称。随着湘军的名气大涨，又有了一句名言叫无湘不成军，这里边指的呢也是湘乡县，而不是整个湖南，说的呀是罗泽南所率领的湘勇在当时湖南省内那算是最精锐的部队。曾国藩挥师东进，攻克南京，给朝廷报捷的奏章当中多次提及了湘军二字，随后呢是名声大振，众所周知，以至于后人所理解的湘军就是专指由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统帅的以湖南籍将士为主体的军队。其实在当时啊，湖南除了曾国藩的湘军，还有巡抚提督统治的陆营以及地方上的零散武装，这些军队都被称之为湘军。而后包括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刘坤一在内的历任湘军统帅，在咸丰、同治、光绪三个朝代前赴后继，南征北战，这才将湘军两个字从泛指的名词塑造成了专有的名词。从这以后也才有了所谓的湘系湘军集团的说法。湘军起源在湖南湘乡县，可军中的统帅除了曾国藩、国权兄弟，其余的几位啊都不是湘乡人。胡林翼是益阳人，左宗棠呢是湘阴人，彭玉麟是衡阳人，刘坤一是新宁人，还有满洲的塔布齐、四川的包抄都是湘军的统帅，还有著名的徽商胡光庸，也就是胡雪岩呢，他跟左宗棠的关系密切， 也可以视作是湘军集团的一员。

0: 还有江苏的武大成，就是他率领着湘军参加了甲午战争，在北方全军溃败，可以说湘军最后就是断送在他的手中。虽然都是湘系，但是亲疏有别，并不抱团，甚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相互都不通往来。再看士兵呢，固然有无湘不成军一说，表示湘湘士兵绝对是优质的兵员，但是否就意味着只有湘湘兵才是湘军的主力呢，才能成为精锐的部队呢？显然不是这样的。湖南一省之内，湘湘一县之外，还有不少出优质兵员的地方，就比如邵阳、陈远、衡阳。但在曾国荃回湘湘招兵的时候，他曾经说过，兵员最好是出自他们曾家方圆左近的范围，稍远一点的呢，哪怕都是湘湘县人也不可靠。这种标准有什么道理呢？除了同乡的语言习俗上比较亲近，易于沟通，恐怕呀并没有太多的道理可讲，而且呢也略显得有些狭隘。这种地域上的成见也为将来湘军集团内部的地方主义、宗派主义埋下了祸根。这都是一个县的，还得搞歧视呢。那后来湘军当中湖南人和外省人之间的矛盾就更是愈演愈烈了，最终引发了湘淮不和，也就是湖南人跟安徽人之间的矛盾。就比如说安徽人李鸿章，他就是从湘军阵营当中愤而出走，另立淮军的。还有呢，张学起本来是曾国荃部下的一员猛将，就是因为受不了军中湖南籍将士的歧视，才脱离了湘军转投的李鸿章。再有啊，攻克南京首先入城的朱鸿章，因为是贵州人也受到了排挤，一直到了光绪年间，湘军内部的湘淮之争还是无法调解。当然了，负面影响也有可能结出正面的成果，就比如说创立淮军，淮军之所以能够成为劲旅，李鸿章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伟人，就是因为这种负面斗争无心插柳得出的成果。有心栽花也好，是无心插柳也罢，从以上这些事上可以看得出来，团结呀，并不是湘军的特色。曾国藩在军中经常强调的一句话，说胜不攘攻，败则相救。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打了胜仗，有这么几分功劳，那就领几分的奖赏，别把别人的功劳给抢喽，也不要虚报自己的战功战绩。这个呀，就是胜不攘攻。那败则相救呢，就是说各部一同出战，谁的战况好一点，而友军那边有麻烦了，那么行有余力的就应该去救援友军，尽管这么做可能会让自己陷入困境，但是你一定要去救。如果袖手不管，甚至在军中形成了这样的风气的话，那么湘军就难以成功了。曾国藩这句话原本是用来总结陆营溃败的教训。所谓的陆营呢，就是清朝国家经营的军队。陆营崩溃之后，像湘军这种湘勇民兵啊，才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曾国藩不想让湘军成员成为另一个陆营，才时刻的拿这句话提醒部下的将领。这话呢，固然说得对，但是正因为湘军将领之间、各支军队之间确实出现了胜则攘攻、败不相救的情况，他呢才要格外的强调这一条军令。这种情况啊，不是一起两起的孤立事件，可以说在湘军作战的过程当中是经常发生的。所以说啊，团结它不是湘军的特色。至于不团结却能够做成一桩大事业，那您说这是什么道理呢？咱们呢先稍事休息，下半时段云生再为您继续讲述。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尘封在历史烟尘中的精彩故事，淹没在文献典籍里的动人传说，用古人的智慧启迪内心，用今人的眼光回望过去，历史聊斋娓娓道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上文呢，咱们说到团结不是湘军的特色，那至于不团结却能够做成一桩大事业，那这又是什么道理呢？这一点呢，咱们需要回顾一下湘军的历史。湘军从组建到攻克南京，再到各军分头发展，到底都发生了什么事儿呢？梳理这些事实，或许能够帮助咱们找出答案。湘军呢，不是一支组织严密、有唯一统帅令行禁止的军队，在它的内部有不同的源流、不同的派别和不同的山头。湘军主要分为两大派，一个呢是老湘营，还有一个呢是曾军。其实啊，在此之前已经有一支由湖南人组建的军队，规模可观，堪称是湘军的一柄利剑。这个就是咸丰元年由江中元率领复原江西的楚勇。只不过江中元逝世的早，他的军队虽然由他的兄弟继承，但是最终啊，却没能在兄长的基础之上把楚勇发扬光大，所以呢，不足以形成一派。老湘营呢，几乎全是由湘乡县的人组成的，由王奔创建、训练、指挥。他去世之后，老湘营的人马就全都交由左宗棠率领。在他的统带之下，这支军队逐渐的扩充，自江西经安徽一直打到了浙江，和曾国藩、李鸿章的军队协力消灭了太平天国。后来呢，又转战福建、广东，追剿太平军的残余部队。在平息了太平军之后，又继续挥师北上，在中原跟捻军作战，最终奉命进入西北，在陕甘宁新一带作战，立下了战功无数。这个就是老湘营。那曾军呢，就是曾国藩和曾国荃兄弟俩的直属部队。最初啊，这支部队由曾国藩亲自率领，在湖南、江西两省作战，然而战绩呢却并不露脸。后来曾国藩回家守制，军队交由弟弟曾国荃接管，自此之后曾军才逐渐的成为了精锐之师，是攻克安庆、收复南京，立下了清廷战胜太平天国的头号军功。然而就在收复南京之后，这支战功赫赫的曾军却大部分都被裁撤了，没能够像老湘营那样继续战斗个十几年。此外，胡林翼主政湖北期间，李旭斌、包抄组织了一批湘勇，也受到了他的节制，称为鄂军。这支部队啊，可以说是当时清军阵营当中实际上最精锐的部队了。他们并不接受曾国藩的指挥，直到旭斌战死、林毅病逝，包抄才调归曾国藩指挥，所谓的鄂军呢，也就算是解体了。那这么看来呢，老湘营的生命力要强于曾军，鄂军的战斗力也强于曾军。虽然这两支队伍和曾国藩的关系都很密近，而且啊，他们最终的统帅也确实都是曾国藩，所以很多人都认为啊，老湘营和鄂军从始至终也都属于湘军系统。但是显然这种论断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但无论怎么说， 在后人的眼中，湘军和曾国藩已经是密不可分了。也正是因为这支特殊的部队，成就了一代名臣曾国藩。但自古道术业有专攻，在文官当中啊，罕见有行伍

出身的人，而在武将当中呢，像曾国藩这样文职出身的官员又是怎么立住脚的呢？都说曾国藩是书生带兵，因为他是翰林出身，在创建湘军之前根本没有丝毫的军事经验。然而为什么他一介书生却能带好兵呢？不是因为他文章写得好，或者说品德高尚，有古君子之风，就能让十几万农夫乐于受其驱使，放下锄头，拿起刀枪，出生忘死的去保家卫国，根本不是这个意思。那到底是因为什么呢？其实说起来啊，也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是读书人，学而优则仕，而且仕途还不错的读书人，在传统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他们这样身处官僚系统的人才有机会去接触，去使用国家资源，这其中就包括人力资源、财政资源以及政治资源。他们能够整合这些资源，对于筹集军饷自然就有莫大的帮助。而能够筹集到军饷，甚至还能够源源不断地筹集到军饷，那么这样的人去统领一支军队就再合适不过了。这就是他一介书生却能够统领湘军的本质所在。其实同样是文官出身却挂武职的还不止曾国藩一个人，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他们都是文官出身，而且具有卓越的财政能力。胡林翼在湖北，曾国藩在安庆，左宗棠在兰州，他们手下庞大的军费从哪儿来呀？又怎么能够精心地分配下去呢？这个可是他们在日常工作当中所要面对最重要的问题，也是一般的武将都会感到头疼的难题。老说统帅要能运筹帷幄之中，那运筹的是什么呀？其实啊，主要就是扒拉算盘。运筹具体的战役，那确实需要人才，而且呢，那得是真正的大将之才。但是算计军费这种事儿啊，是不需要主帅去运筹的，或者说不需要主帅天天去运筹。当然了，三位统帅都是文官出身，那算账肯定没问题啊。可是指挥打仗方面呢，他们都能够识拔将才来指挥具体的战役，这个就叫术业有专攻。文者能够提笔安天下，武者可以跨马震乾坤。作为统帅，他们时刻操心的问题啊，是柴米油盐，是军费粮钱。钱从哪儿来？来了之后怎么花？预算没做好，或者遇到突发的事件产生巨额的赤字，能不能想办法把这缺口给堵上？几支部队挤在一块儿，这都得用钱，先给谁后给谁，怎么做这个决断？十万火急的时候找谁能去拆对一笔巨额的现金？实在没辙的时候想什么主意能从同僚甚至皇帝那儿先框出点银子来？哪怕是先把钱弄到手，后来怎么办再说呢？甚至还要考虑因为钱粮上的争执值不值得跟老朋友翻脸吵架，一直吵到北京，当着皇帝互相进行人身攻击，浑然不顾国之大臣应有的体统。这一切都是统帅每天所要运筹的事儿。胡林翼、曾国藩和左宗棠之所以能够成为湘军的统帅，绝不是因为他们具有高尚的品德，或者能写一首锦绣文章。不论是战略高手还是天才战将，这样的武将在湘军当中啊不在少数。而他们几位书生却能够成为湘军的统帅，最重要的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卓越的筹饷能力。自古打仗打的是什么呀？那是钱。大军未动，粮草先行，解决不了军饷粮草的问题，那你就是武功盖世，可仅凭一己之力又怎么能决胜千里呢？湘军也正是因为有这样几位书生统帅才能够稳定壮大，可也正是因为湘军过于的稳定和壮大，才落得了最后的下场。真是成也湘军，败也湘军呐。

上下五千年，历史面面观。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云生。更多的精彩内容，咱们是下期再会。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30.9摄氏度，天气晴。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晴。青秀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晴。江南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晴。衡州市当前温度30.5摄氏度，天气晴。宾阳县当前温度30.6摄氏度，天气晴。武鸣区当前温度32摄氏度，天气晴。兴宁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晴。良庆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晴。马山县当前温度29.4摄氏度，天气晴。上林县当前温度30.9摄氏度，天气晴。雍宁区当前温度32摄氏度，天气晴。龙安县当前温度31.4摄氏度，天气晴。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

0: 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我在宜昌耽搁了十多天，到伯父处去过几次，总是在课堂里或是花厅里坐，从不曾到上房去过。然而上房里总像有内卷声音，前几年在武昌打听，便有人说我伯父带了家眷到了此地，但是一向不曾听说他续弦。此时我来了，他又不叫我进去拜见，我又不便动问，心中十分疑惑。有一天我又到公馆里去，只见门房里坐着一个家人，说是老爷和小姐到上海去了。我问说，是哪一个小姐？是几时动身去的？那家人说，就是上前年来的刘三小姐，前天动身去的。我看那家人生得轻佻活动，似是容易探听说话的，一向的疑心，有意在他身上打听打听这件事情。此刻上房里还有谁啊？一面说着一面往里走，那家人跟着进来，一面答应，此刻上面卧房都锁着，没有人了，只有家人在这里看家。我走到花厅里坐下，那家人送上一碗茶。这刘三小姐到底是个什么人？在这里住了几年？你总该知道。那家人看了我一眼，歇了一歇。怎的，侄少爷不知道？我一向在家乡没有出来，这里老爷我是不常见的，怎能知道？三小姐就是舅老爷的女儿。这更奇了，怎么又闹出个舅老爷来呢？那么说侄少爷是不知道的了。舅老爷是亲的是叔的，家人也不得而知，一向在上海的，想是侄少爷向未见过。我听了更觉诧异，我向在上海，何以不知道有这一门亲戚呢？我可是未见过。上前年老爷在上海玩了大半年，天天和舅老爷一起。哎，你且不要说这些，舅老爷住在上海哪里，是做什么事儿的？那时候家人跟在老爷身边伺候，舅老爷公馆是常去的，在城里叫个什么家街，却记不清楚了。那时候正当着什么衙门的帮审差呢。我回头细细一想，才知道这个人是自己亲戚，却是伯父向来没有对我说过，所以一向也没有往来，直到今日方知，真是奇事儿。那三小姐跟老爷到这里来做什么？这里又没个太太招呼。这个家人不知道，也不便说。这有什么要紧的？你说了，我又不和你搬弄是非。那为什么要来，家人也不知道，只是来的时候三小姐舍不得父母，哭得泪人一般。她家还有一个极忠心的家人叫胡安，送三小姐到船上，一直抽抽噎噎的背着人哭，只等船开了她还不曾上岸，只得把她载到镇江，才打发她上岸，等下水船回上海去的。我听了不觉十分纳闷，怎么说了半天都是些不痛不痒的话，内中不知到底有什么缘故。那三小姐到这里不过跟亲戚来玩玩罢了，怎么一住两三年呢？又没有太太招呼。这个家人不知道。这两三年当中，我不信

0: 老爷可以招呼得过来，就是用了老妈子也怕不便当啊。那家人听了默默无言。你好好的说了，我赏你，这是我问我自己家里的事儿，你说给我，又不是说给外人去，怕什么呢？那家人嗫嚅了半晌。那这三小姐到了这里不到三个月便生下个孩子。我听了不禁吃了一大惊，脑袋上轰的一声响了，两个脸蛋登时热了，出了一身冷汗。
1: 哈，
0: 忽又回想了一想，哦，原来是已经出嫁的。这回老爷送她回上海才是出嫁呢，听说嫁的还是山东方府台的本家兄弟。我听了心中又不觉烦躁起来。那生的孩子呢？此刻可还在？生下来就送到育婴堂去了，那以后怎么耽搁住了还不走啊？这个家人哪里得知啊，但知道舅老爷屡次有信来催回去，老爷总是留住。这回有了两个电报来说南家那边迎娶的日子近了，这才走的。那三小姐在这里住得惯？那家人想了一想，无端给我请了一个安。家人一定嘴快，把上项事情都说了，求少爷千万不要给老爷说呀。哎呀，我说这些做什么？我们家里的规矩严，就连正经话常常也来不及说，还说得到这个吗？起先的三小姐从生下孩子之后不到一个月就闹着要走，老爷只管留着不放，三小姐闹了个无了无休。有一天好好的同桌吃饭，偶然说起要走，不知怎样闹起来，三小姐连饭碗都摔了，哭了整整一天。后来不知怎样又无端的恼了一天，闹了一天，自从这天之后便平静了，绝不哭闹了。家人们呐喊，私下向上房老妈子打听，才知道接了舅老爷的信，说胡安嫌工钱不够用，屡次告退，已经见了他到什么轮船去做账房了。三小姐见了这封信起先哭闹，后来就好了。我听了这两句话又是如芒在背，坐立不安，在身边取出两张钱票子给了那家人。
2: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便走了。一路走回兴隆站，当头遇了丁作之，不觉心中又是一动，好像他知道我亲戚有这桩丑事的一般，十分难过。回头想定了，才觉着他是不知道的，心下始安。作之问我说，今天晚上夷陵船开，我已经写定了船票，我们要下次会了。我想了一想，此处虽是开了口岸，人家十分简朴，没有什么可销流的货物，至于这里的货物，只有木料药材是办得的，然而若与在川里办的比较起来，又不及人家了，所以决意不在这里开号了，不如和作之作伴先回汉口再说吧。定了主意便告诉了作之，叫账房写了船票，收拾行李，当夜用划子划到了夷陵船上，捡了一个地方开了铺盖。刚刚收拾停当，忽然我伯父的家人走在旁边叫了我一声，
3: 哎，少爷动身了。
0: 你来做什么？送党老爷下船，因为老爷有两件行李托党老爷带到南京的。我心中暗想，既然送什么小姐到上海，为什么又带行李到南京去呢？真是行踪诡秘，令人莫测了。
3: 方才少爷走了，家人想起来舅老爷此刻不住在城里，已经搬到新闸长庆里去了。
0: 我点了点头，那家人便走到那边去招呼一个搭客。原来这夷陵船没有房舱，一律是统舱，所以同舱之人彼此都可以望见的。我看着那家人所招呼的，亮来就是姓党的了，默默地记在心里。

歇了一会儿，那家人又走过来。哎，你对党老爷可曾说起我在这里？不曾说起。少爷可要拜他，家人去回一声。哎，不要不要，你并且不要提起我。那家人答应了，站了一会儿。

0: 一个不吃烟的。我熬不住，便终日走到舱面上去眺望，舱里的人也有出来输气的。到了下午时候，只见那姓党的也在舱面上站着，手里拿了一根水烟袋，一面吸烟，一面和一个人说话，说的是满嘴京腔。其实我手里也拿着烟袋，因想了一个主意，走到他身边和他借火，乘势操了京话，和他问答起来，才知道他号叫步群，是一个湖北候补巡检，分到宜昌府差委的。我便和他七拉八扯的先谈起来，喜得他谈风极好，和他谈谈倒大可以解闷儿。过了一天，船已过了沙市，我和他谈得更熟了，我便作为无意中问起来说，
1: 哎，您在宜昌多年，可认得一位毕本家号叫子仁的？
0: 党部群说，
2: 你们可是一家？
0: 啊，不，同姓罢了。
2: 那这回可见着他？
0: 没见着他呢，我去找他，他已经动身往上海去了。
2: 你们向来是相识的？
0: 从前有过一笔交易，赶后来结账的时候有一点找零没弄清楚，所以这回顺便的看看他，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2: 您再过两个月到南京大香炉陈家打听他，就打听着了。
0: 他住在那边吗？
2: 不，他下月续弦，娶的是陈府上的姑娘。
0: 我听了这话，不觉心下十分怀疑。
1: 那他既然到南京续娶，为什么又到上海去呢？
2: 嗨，他这一门亲呢，已经定了三四年了，被他的情人盘踞住他，不能迎娶。他这回送他情人到上海去，回来就到南京娶亲。
0: 我听了这话，心里悟的一跳。
1: 哦，这情人是谁呀？为什么老远的要送到上海去？
0: 党部群回答我说，他情人本是住在上海的，自然要送回上海去。
1: 那是个什么样人啊？
2: 哎，这个不便说他了。
0: 我听了这话，也不便细问，也不必细问了。忽然部群仰着面哈哈的笑了两声，自言自语地说，
2: 哎呀，料不到，哎呀，如今晚上人伦上都有升迁的，好好的一个大舅子升做了丈人。
0: 我听了这话，也不去细问，胡乱谈了些别的话敷衍过去。不一天，船到了汉口，各自登岸。我自到号里去，也不问党部群的下落了。我到了号里之后，照例料理了几条账目，歇了两天，管事的吴作游便要置酒为我接风。这吴作游是季之的本家叔父，一向在家乡经商，因为季之的意思要将自己所开各号都要用自己人经管，所以邀了出来，派在汉口已经有了两年了。当下作游约定明日下午在一品相请我。我说，
2: 哎，这又何必呢，我是常常往来的。
0: 作游说，明日啊，一则是吃酒，二来是看迎亲的登船，所以我预早就定了靠江边的一个座儿，我们只当是看登船罢了。
1: 是什么人迎亲啊？有多少登船也值得这么一看？
2: 阔得很呐，是现任的镇台娶现任府台的小姐。
1: 是什么镇台娶什么府台的小姐，值得那么热闹？
2: 是云阳镇娶本省府台的小姐，还不阔吗？
0: 我摇头说，我于这里官场踪迹都不甚了了，要就你告诉我，我才明白呢。
2: 你不厌烦，我就一一告诉你。
0: 你有本事说他十天十夜，我总不厌烦就是了。如此我就说起来吧。这一位云阳总镇姓朱，名叫阿狗，是福建人士。那年有一位京官新放了福建巡抚，是姓侯的。这位侯忠诚是北边人，本有北边的谥号，到了福建，闻说福建恰有此风，那真是投其所好了。及至到任之后，却为官体所拘，不能放肆，因此心中闷闷不乐。到任半年之后，忽然他迁

0: 天涯房里所糊的花纸发霉了坏了，便叫人重裱，叫了两个裱糊匠来，裱了两天方才裱得妥当。到了第二天下午，两个裱糊匠走了，只留下一个学徒在那里收拾家伙。这位侯忠诚进来查看，只见那学徒生得眉清目秀，唇红齿白，不觉动了怜惜之心，因问他姓甚名谁啊，有几岁了。那学徒说，小人姓朱，名叫阿狗，人家都叫小的做猪狗，今年13岁。侯忠诚见他说话伶俐，更觉喜欢，又问他说，你在那裱糊店里赚几个钱一月？猪狗说，不瞒大人说，小的们学生意是没有工钱的，到了年下师傅喜欢便给几百文鞋袜钱，若是不喜欢一文也没有呢。侯忠诚没花眼笑的说，既是这么样，你何苦去当徒弟呢？猪狗笑说，大人不知道，我们穷人家都是如此。侯忠诚说，我不信穷人家都是如此，我却叫你不如此，你不要当着学徒了，就在这里伺候我，我给你的工钱总比师傅的鞋袜钱好看些。那猪狗真是福至心灵，听了这话连忙趴在地下咯嘣咯嘣地磕了三个响头，说谢大人恩典。侯忠诚大喜，便叫人带他去剃头打辫洗澡换衣服。一会儿他整个人变了个样子，穿了一身时事衣服，剃光了头，打一条油松辫子，越显得光滑夺目。侯忠诚愈发欢喜，把他留在身边伺候，坐下时叫他装烟，躺下时叫他捶腿。一边是福建人的惯家，一边是北直人的风尚，其中的事情就有许多不堪闻闻的了。两个人的恩爱日益加深，侯忠诚便借端带他开了个保举，和他改了个姓侯名虎，弄了一个外围把总，从此他就叫侯虎了。侯忠诚把他派了原下一个五巡捕的差事，在福建着实弄了几文。后来侯忠诚调任广东，带了他去，又委他署了一任西关千总，因此更发了财。但只可怜他白天虽然出来当差做官，晚上依然要进去伺候。侯忠诚念他一点忠心，便把一名丫头指给他做老婆。侯虎却不敢怠慢，备了3书6礼迎娶过来，夫妻两个饮水思源，却还是常常进去伺候。所以侯忠诚也一时少不了他夫妻两个。前两年升了两湖总督，仍然把他奏调过来，他一连几年连捐带保的弄到了一个总兵。侯志军爱他忠心，便带他设法补了云阳镇，他却不去到任，仍旧跟着侯志军统带葛世哈。这一位侯总镇的太太身子本来不太好，加上整天随了总镇伺候志军，不觉积劳成疾，呜呼哀哉了。侯总镇自是伤心呢。那侯志军虽然未曾亲临吊唁，却也落了不少的眼泪，那此刻只怕有了一年多了。侯总镇却也伉俪情深，一向不肯续娶，倒是侯志军屡次劝他，他却是说到续娶的话，并不赞一词，只有垂泪。侯志军也说他是个情种。一天啊，武昌各官在黄鹤楼宴会，侯志军偶然说起侯总镇的情景来，又说看不出这么一个赳赳武夫，倒是一个旖旎多情的男子。那时候巡抚严忠诚也在做，这位严忠诚的科第却出在侯志军门下，一向十分敬服，十分恭顺的。此时虽是同城督府，理当平行，严忠诚却是除了咨仪公事外，仍旧执他的弟子礼。一向知道侯总镇是老师的心腹人，向来对于侯总镇也十分另眼看待，此时备了两杯酒巴结老师的心格外勃勃。听了志军的这句话呢，就说师帅赏拔的人自然是出色的，门生有个西女，生得虽不十分怎样，却还略知大义， 意思想养攀这门亲，不知师帅可肯做法。这时候总镇正在侯志军后面伺候，侯志军便哈哈大笑，回头叫侯总镇说，虎儿啊，还不过来谢过丈人吗？侯总镇连忙过来，对着严忠诚恭恭敬敬叩下头去。严忠诚啊，眉花眼笑的还了半礼。侯总镇又向侯志军叩谢过了，仍到后面去伺候。侯志军说，你此刻是大忠诚的门婿了，怎么还在这里伺候？你去吧。侯总镇一面答应着，却止不动身。额言道散了席，仍然伺候侯志军到衙门里去，请示志军应该如何行聘。侯志军说，这个自然不能过于简吝，你自己斟酌的就是了。侯总镇欢欢喜喜回到公馆里，已是车马迎门了。原来当席定亲一节早已哄传开去，官场中的人物没有半个不是势利鬼的。侯总镇向来是志军言听计从的心腹，此刻又做了忠诚门下心婿，哪一个不想巴结呀？所以合成文武印委各员都纷纷前来道贺，就是藩聂两司也亲到投片，由家丁挡过架，有几个相识的便都坐列在花厅上专等面贺呢。侯总镇入的门来招呼不迭，一个个纷纷道喜。侯总镇一一招呼让座送茶，送去了一班又来了一班，倒把个侯总镇闹乏了。忽然一个葛石哈捧了一角文书进来献上，总镇接在手里，便叫家人请赵师爷来。一会儿赵师爷出来了，不免先向众客相见，然后总镇递给他文书看。赵师爷拆去文书套抽出来一看，不免满脸堆下笑了。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蔡英文窜访美国，赖清德称要对美军购，美国智库却再提弃台论，称中国统一不可阻挡，台海局势出现了什么新变化？本期海峡两岸，美媒提醒特朗普，民进党是负资产。大家好，海峡两岸，近日已经卸任的蔡英文突然窜美，并与美国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见面，紧接着美议员访问团窜台，两路同步推进，引发外界猜测，美台关系在升温还是降温？弃台论重燃，美国是否已经力不从心？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近日，台湾地区前领导人蔡英文赴美窜访，他先是与美国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见面，随后发表演讲，渲染台湾所谓民主韧性与第一岛链战略价值，企图将台海问题包装成国际安全议题。此外，美国联邦众议院预算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及美国联邦参议员访问团近日窜台，赖清德称台海和平稳定攸关第一岛链及印太区域稳定与发展，台湾有决心强化自我防卫能力，持续增加防务投资，期待台美携手打造无人机飞鸿供应链。蔡英文窜美，美国的议员团同期窜台，怎么来看这个时间点？是不是各有所图？邱教授，
1: 我认为归纳起来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它就是要稳住他们所谓的台独的靠山，他们把美国当成台独的靠山，想要稳住美国的这一个外力。第二个，想要为在岛内的台独势力来壮胆。第三个，其实就蔡英文来讲，就是刷存在感，代表他仍然有把台独国际化的能力存在。可是我说过了，尽管蔡英文这么样的努力的想要突破美台的关系，改善美台的关系，但是到最后仍然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因为他所能够见到的美国的政治人物其实对白宫的决策影响是非常有限的。而现在的特朗普其实受困于中东战局、俄乌战争、国内的经济的困境以及中期选举，根本没有闲暇去管到台海的问题。所以呢，蔡英文的努力到最后我认为是被大打折扣的。那至于赖清德的情况，那就更惨了，特朗普到现在还没有批准让赖清德可以过境美国，赖清德充其量他只能到夏威夷跟关岛，那么就晃个一圈，而他在夏威夷他所能够联络到的美国的政治人物也就只有佩洛西而已。那么这种情势其实看得非常的清楚，美国对台的政策已经有所改变，而且改变得非常的明显。所以不管是蔡英文或者是赖清德，即使使尽吃奶的力量想要去稳住美国这个台独靠山，但是到最后仍然是徒劳无功的。
0: 这也是蔡英文自2024年卸任之后首度窜美。

0: 这次窜美蔡英文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和已经卸任的佩洛西进行了见面，他们见面会聊些什么？还有分量吗？
1: 蔡英文想要通过一次窜美来证明说，在民进党内部他比这个赖清德更会处理对美国的关系，他更有和美国的人脉。你赖清德想过境美国去不了，但是我能去，对吧？我是这个民进党内能和美国说得上话的人。通过这种方式呢，继续强化自己在这个绿营中的影响力。那么这样的一个作秀的行为呢，我们讲对于这个目前特朗普执政来说，对于特朗普的团队来说，他其实起不到什么加分的作用，甚至于还是一个负面的东西。因为特朗普他从来和民主党是不一样的，是经常批评说台湾偷走了美国的这个半导体的产业，他的外交是美国优先的，是交易主义的啊，他是看重实际的利益的。佩洛西在政治上一直也都是特朗普的死对头，所以蔡英文去见佩洛西，说实话其实并不见得能给民进党在美国目前的执政当局之下加分，甚至有可能还是会减分的。
0: 所以与之相比，赖清德似乎更有实权，所以我们看到他的做法呢也更加实在，他呢希望能够持续的增加对美国的防务开支，并且呢企图和美国一起打造一个所谓的无人机的飞鸿供应链。那么这种美台之间的防务层面的勾连，您觉得现在有没有可能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
2: 那所谓的自主发展啊，说白了就是要打造一个排除中国大陆生产的关键原材料和关键的零组件的所谓的无人机的飞鸿供应链，但这个在现实当中啊是不可能的。那有台湾的岛内的业者啊曾经呢计算过，说如果啊你要在无人机的这个产业链当中完全剔除大陆的这个零部件的话，你的成本啊至少要上涨70%。前不久呢就有台湾的媒体爆料说，台陆军啊向美国采购的数千架的这个军用无人机啊，它的这个充电器啊都是中国大陆生产的。那这事儿其实就很好笑了啊，也很好玩了。那有人呢就打了一个比方调侃啊，说这就好像一个人呢天天喊着要跟某家餐厅啊彻底切割啊，不到你家来吃饭，但结果呢天天点他家的外卖，你还得多付30块钱的跑腿费。那么这个事儿呢就非常的黑色幽默了。还有人挖苦啊，说如果暂时啊这个台军买的这些美制的无人机没电了怎么办，你是不是要问解放军啊去借一下充电器呢？那美国为什么会跟台湾一起来打造这个所谓无人机的飞鸿供应链？难道是为了支持台湾无人机产业的所谓自主的发展吗？这答案肯定不是的。美国啊它是盯上了台湾无人机市场这块大蛋糕啊，要这个拿台湾的当冤大头来薅台湾的羊毛。比方讲，台湾从美国啊买了4架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单价啊高达1.5亿美元啊，那么贵就算了，他买的还是一个阉割的版本。还有国民党的明代呢披露爆料说，美国某款无人机啊卖到中东是50,000美元一架，卖给台湾呢就一下子啊要价要到50万美元。那最后啊，除了这个占台湾的便宜薅台湾的羊毛之外，最近还有消息说，美国国防部啊打算将来派人呢是常驻台防务部门，那么具体啊负责协调美台之间的这个军事勾连。然后台湾这防务部门啊，他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还得意洋洋说，哎，这显示了美台之间的交流啊是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密切。但其实我想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美国其实就是派了监军啊来台湾来监督这个台军啊给美国充当马前卒和炮灰，让两岸呢自相残杀，让美国呢是躲在后面啊就是当一个狗头军师。
0: 美国《治国方略与战略》杂志网站日前发表题为美国的对台承诺是一种负资产的文章，文章认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台湾的看法是错误的，华盛顿无法管控对华开战的后果，一支不能战胜伊朗的军队更加不能战胜中国，因此明确排除保卫台湾的政策才是最有利于美国国家安全的举措。胡教授，我们看到美国网络杂志刊登的这篇文章认为，一支不能战胜伊朗的军队更不可能战胜中国，所以如果我们从最新的美伊战情来看的话，是不是已经凸显了美国的疲态？
2: 那目前的美军在中东啊是部署了华盛顿号和布什号两艘航母，那据悉啊罗斯福号航母呢正在开赴中东，那么预计最快就10月底会抵达，届时

0: 那美军三个航母打击群，还有海军陆战队的队员，还有数百架的这个战机。那么到那个时候啊，在中东地区的美军的总兵力将会超过50,000人。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美国呢，真的是被伊朗给打怕了。那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它最新的一个统计啊，自开战以来啊，这个美国已经损失了至少81架的各型的军机。 包括12架F-15E的战斗机、45架MQ-9死神的无人机，甚至美军最先进的第五代的隐身战机 F-35A 呢，也在暂时啊这个受损。另外，根据这个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一个评估的报告，那么截止到今年的8月1号，就美国国防部用于伊朗战事的开支呢是380亿美元。 另外，美国国防部还有一份这个比较新的这个报告呢，它也证实或说披露，自开战以来，美国在中东的这些军事基地啊，损毁情况特别严重，尤其最惨的就是美国在巴林的海军基地。这个巴林基地啊，是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司令部的所在地，啊，这开战第一天，基本上就被伊朗呢给打瘫痪掉了。美军12架 B-1轰炸机是紧急的撤离了在英国的基地，返回美国本土。 那美国也是担心啊，就这些昂贵的核心的军事资产可能会遭到来自这个伊朗的打击。另外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呢，这个最近也宣称了，在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之前呢，美国不会对伊朗发动任何新的军事的行动。那么总而言之啊，就是美国单方面挑起战事啊，这是美国单方面挑起的，看起来很容易，但是这个战事何时结束？
1: 什么时候结束？这个就不是美国完全说了算的了啊！所以刚才主持人讲的这个美国打伊朗都费劲啊，就更不要说打中国。那么现在美国如何体面的退出中东战事啊，仍然是特朗普政府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
2: 而且特朗普呢，现在还面临中期选举的压力，据说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呢，他的选情并不乐观。那么特朗普最新的表态呢，就是在中期选举之前呢，是不会攻打伊朗了。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此时特朗普做出的这样的一个决定？您觉得这样的一种举动是否能够挽救他的选情？而他目前所承担的压力都有什么？
3: 我们看到最新的路透社和盖索普公司进行的大规模的民调显示呢，特朗普的这个支持度呢还是一个32%的水平，和9月份是一致，也是他执政以来的一个最低点。那么同样呢，在这个民调显示的背后，还有让共和党更担心的就是特朗普支持者的热情在不断的下降。那么像2024年投票给特朗普的那些支持者，其中呢，目前只有大概30%左右的选民表示呢自己对于这次中期 选举是比较有热情的，会投票的。但是相比之下，2024年投票给这个哈里斯的，就是民主党的这些选民却有 48%的这些选民却有48%的这些选民表示说他对中期选举是非常热情的，他们要去投票，他们要用这个投票来反对特朗普。所以这个对共和党来说其实是一个很不好的消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就是中期选举它跟大选不一样，它的这个选民呢会特别关注生活成本的问题。那么特朗普发动伊朗战争以来， 最大的一个对美国民众的影响就是它的这个生活成本不断的上升，特别是油价的这样的一个上升。如果特朗普在这个中期选举投票之前又对伊朗发起打击的话，那很可能会进一步的推高油价，加剧美国目前的国内的通货膨胀，又会拖累它的选情。这是第二。第三呢，就是现在很多人都看到特朗普被弹劾的这个威胁也是非常严重的。就在前几天，美国现任的众议院的议长约翰逊就公开的警告说， 说如果一旦让这个民主党夺回了这个议会的控制权的话，他们就会在第一天，最晚就是第二天，就会对特朗普发起弹劾。那么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呢，确实让特朗普呢他的选情是出现了一些压力的。我们现在只能判断，就是说，
1: 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之下，特朗普确实是他优先考虑的是不要让战争来影响自己的选情。那么，如果这个时期我们去观察美国的对台政策的话，那么如果说美国对台的政策做出了一些相关的调整或者是改变，那是不是也是不具备持久性的？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呢，邱教授？
4: 我们先来看特朗普的本人吧。特朗普在5月的时候明确地说到， 美军不可能越过9500英里来台海打仗。
2: 这意思已经非常的明显，也就是美军不

0: 人去保护台湾，为台湾打仗，去协防台湾，而且美国对台湾的军援跟所谓的军售也已经大幅的减少，目前140亿美元的军售大单仍然被搁置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那至于在智库跟学界的方面，那整个华府的舆论圈里面最近有两篇文章特别受到瞩目，一个是外交事务季刊里面有一位美国的战略专家叫卡瓦纳，他明确的提到希望白宫能够改变对台政策，希望白宫能够明白的、明文的表示，美国不会介入台海战争，美军不会为台湾打仗，来消除美国人的心中的顾虑。那另外的，在去年年底的《时代》杂志里面，也有一位莱尔的战略专家，那么也投书表达了赖清德在特朗普的心中根本就是一个鲁莽的领导人。其实这句话说得非常的切中要领，在特朗普的看法里面，赖清德确实比当年的陈水扁是更加的令人讨厌，而且就是个标标准准的 trouble maker。 所以到目前为止，即使赖清德想要用吃奶的力量要去突破美台的关系，事实上也不能如愿，反而得到了许多负面的效果。总之而言，整个华府的弃台论正在上升中，正在发酵中。
1: 据台媒报道，台湾过去一直对美积极求购的海鹰反潜直升机与超级大力神运输机曾数度遭到美方以不符合不对称作战为由婉拒或搁置。近日台军内部传出消息称，美方态度近期出现关键转变，已针对这两案收下台湾方面送出的邀价书。台媒称这是形同开绿灯的转折。另据报道，解放军海军055型导弹驱逐舰遵义舰入列以来，曾多次遭遇外军舰机抵近侦察和跟踪监视，期间外舰主动跟监却反被拉爆的戏剧性反转引发各界热议。海鹰反潜直升机和超级大力神运输机这两款美制的军机呢，之前一直是台湾求而不得的，但是这一次呢，美国却收下了台湾的邀价书。那这是否可以认为是美国会对这两款战机向台湾开绿灯？
2: 那么这一次呢，台湾媒体披露和炒作说，美国是什么开绿灯了，什么转折点了，其实呢有夸大的成分，因为我们看到事实只是说，台湾媒体报道说，美方收下了台方发给他们的邀价书。那什么是邀价书呢？就是说你发一个问询过去，就是说有没有货呀，卖多少钱呀，对吧？那美国方面收下了，但他收下之后还没有做出回应，对啊，他也没说是要多少钱呀，要不要卖给你，他能不能这个军售要成。成型要完成，它是有一套非常复杂的程序的，这个只能算是一个刚刚开始的一个最前端的一个步骤而已。那么从历史上来看呢，美国也多次就是说收到了这个邀价书之后呢，但是又以各种理由去婉拒了，或者就把它给拖黄了，这种事情出现的。因为一个军售要想完全成型的话，它的步骤是非常多的，它后面需要这个美国国务院的严格的审核呀、公示呀，而且最后他同意的话，他要发一个叫发价书相当于合同，而且还需要特朗普最后的拍板的所以离这个军售的成型是非常远的。那么台湾媒体的这些炒作呢，其实是民进党惯用的一个手法，就是把一些程序性的一些进展给它包装成好像台美关系又升温了他这样炒作的其实是要缓解，因为之前我们知道多笔军售被暂缓，在岛内引起的一些焦虑的情绪。
1: 最近呢，我们也注意到遵义舰在海上执行相关任务的时候呢，是被外籍的军舰进行跟踪，结果呢被遵义舰给拉爆了。那这是一次简单的输赢，还是说它完全验证了中国整个的海上的作战体系与外籍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
3: 最近呢，央视有一个报道啊，就是人民海军的055型的导弹驱逐舰，也就是万吨大驱遵义舰，自入列以来啊，是多次遭遇外军舰机的抵近侦察和跟踪监视。但是观众朋友们应该知道，咱们的万吨大驱可是全球最先进的导弹驱逐舰之一，那性能是满级的。反而呢，是外军的军舰呢，是出了一个大洋相。具体怎么回事呢？根据遵义舰官兵的回忆就有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有一艘外军的舰艇它是高速航行跟踪监视， 那就在双方相持之际啊，这一个意外情况发生了，就是外军的这个舰艇啊，突然它断电熄火了啊，雷达波也没了，然后航行灯啊也灭了。那么这种极端的尴尬难堪甚至是社死的情况啊，是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到这里啊，观众朋友们可能会好奇了，这艘被人民海军的这个遵义舰啊给拉爆干到瘫痪的外军的军舰到底是哪个倒霉蛋呢？哎，真的有人啊做了一下梳理，发现只有两艘符合这个描述啊，而且这两艘军舰都是来自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驱逐舰。一艘呢叫本福德号，这个我们节目啊过去曾经也介绍过，这个本福德号今年7月24号在南海执行所谓任务的时候啊，突然发生了这个电力的故障啊，然后在整整4天时间里面啊，连吃饭上厕所都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那说起来也是很作孽。另外一个倒霉蛋呢叫希金斯号，今年4月28号这艘希金斯号啊在这个印太地区啊也是执行所谓任务的时候啊，也是突发了这个断电的情况，甚至啊还引起了这个一场这个火灾。美国所谓这个军事霸权，包括过去啊引以为傲的这个海上霸权啊，其实已经摇摇欲坠了。
1: 外界认为说的蔡英文和赖清德还可以搅动台海局势，那么邱教授，您觉得台海局势的主导权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
0: 事实上，现在中国发展的未来的态势比美国更加的看好，尤其是中国的军事实力更是不断的在进阶，例如像题目里谈到的所谓的万吨的大驱以及2栖的登陆作战部队，其实就整个解放军来说，不管是海陆空火箭军、海军陆战队、2栖作战部队，都已经具有联合作战的能力，而且已经整个带弹准备就绪。所以很多人说，看了这一次在大陆的11国庆里面所表达的那一句话，也就是要坚决的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台湾岛内就已经非常有感了。为什么？因为过去大陆官方提到的是反对台独分裂势力，反对是态度，而打击是行动，再加上坚决打击，那不是告诉你解放军解决台湾的问题已经具有充分的决心跟准备。所以许多人认为说大陆解决台湾的问题，其实日子已经越来越近了。
1: 中美元首会晤后，有台媒评论指出，台湾应避免三重误判：第一，将美国政策未变误读为美国必如台湾所愿行动；第二，对北京政策语言的变化视而不见；第三，以自身政治立场替代对现实的冷静判断。台湾应做的是要认清事实，降低误判，保留选项，做好准备。中美元首会晤之后呢，我们看到台湾各界都在关注着中美之间的关系发展，那么他们都有怎样的评论和思考？
0: 第一个看法，很多人认为说大陆要解决台湾的问题，决心已下，准备已就绪，用整戈待旦4个字来形容是非常的恰当的，所以两岸统一的时间应该是非常近了，而台独的末日也已经即将要到来，这是第一种看法。而第二种看法呢，就是很多原来在台湾的岛内是秉持着台独的说法的，那么了解了大陆的情况之后，他自己走出了原来的性急减防，他也接受了和平统一的目标，最明显的就是吕秀莲馆长跟彭文正，另外在台湾非常有重要性的指标性的喜乐岛联盟，其实最近开始也有已经要讨论和平统一的呼声存在，这是第二种看法。第三种看法就是认为，那先要打赢在年底的县市长跟9合1选战，以及2028年国民党要重新拿回执政权，来稳定现在的台海关系，降低目前台海的紧张的情势。第四种看法，那就令人感叹了，许多的台湾里面的 倾向于台独的人士现在仍然保持着掩耳盗铃的鸵鸟的心态，他们认为不闻不见不听他就可以继续的在台湾安享太平，那这一

0: 种掩耳盗铃的做法，事实上只是把自己锁在性急检房里面，自我安慰、自我壮胆、自我消愁而已，没有任何的意义存在。
1: 可是现在我们看到蔡赖之流呢，还在企图贵美自圆其说，那么这种所谓的美台关系还能够撑多久？
2: 那么美国呢，它需要在多个战略目标之间进行取舍的时候，它必然就会重新来衡量台湾作为一个筹码，它的成本啊、它的收益、它的风险是什么，对吧？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在和台湾的所谓这种关系中，它是掌握这个主导权的，它是可以随时控制这个军售的节奏啊，控制这个人员交往的尺度的，因为它要不断的去衡量这些行为会不会给它自身带来哪些风险，对吧？所以我们讲台湾呢，它不应该幻想就是美国是绝对不可能为了台独的势力而和大国卷入一场直接的军事冲突的啊，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另外呢，我们从历史上也多次看到美国在抛弃盟友的这件事情上实际上是从来都是不手软的，台湾如果继续把自己绑在美国的这个战车之上呢，只会加速自己被抛弃的进程。
1: 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推进已成不可逆的趋势，台湾必须认清现实，美国的支持从来不是无限的，更不是无条件的。当中美在更高层级上管理分歧、稳定关系，台湾必须面对现实，主动改善两岸关系，重启沟通对话，这才是确保台海和平的正途。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
3: 海峡两岸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收听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4: 哎，老弟，这家的私房焖包啊是招牌，老板说货是乡下收的，绝对爷味儿
5: 啊。老周，这肉安全吗？有没有检疫章啊？你我都这把年纪了，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可得注意呀、啊。
4: 这人家都说大补。
5: 大补补什么呀？哎，上周新闻还报道了，有人吃了来路不明的冻肉，食物中毒住院了。咱们老老实实的吃猪牛羊鸡鸭鹅，哎，哪一样不够鲜美呀？啊，
4: 你说的也对，那咱们还是点个清炖羊肉吧。
6: 真滋味在明处，拒绝不明来源，守护餐桌清白。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0: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跟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九一零新闻深极度。
2: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我是张涛。今天的九一零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车库储物柜。当前一种名为车库储物柜的商品在各大购物平台热卖，很多买家还会在网上晒出自己利用车位打造杂物收纳空间的各种所谓妙招。有些业主认为，既然购买了产权车位，这块空间就可以由自己自由支配。实际上，这种利用公共车库打造私人储物空间的行为可能面临法律纠纷。
3: 家住上海闵行区的李女士在购房时买了小区的地下车库一个车位，入住后她在车位边上放置了一组储物柜，储物柜一半在车位线外，一半占着车位，平时用于存放酒类、玩具、衣物、收纳箱等物品，成了一个私人小仓库。然而没过多久，物业公司就找到了李女士，要求她将柜子搬走。
4: 政府有关部门在巡查这个暗设车库的时候，发现这个李女士的产权车位上堆放了一个储物柜，于是呢，有关部门向这个物业公司发出了一个责令改正的通知书，要求物业公司啊，对李女士在产权车位上安装储物柜的行为啊，进行劝阻，通知她将储物柜移走。但是呢，李女士在收到物业公司发出的通知以及责令改正通知书的图片，李女士认为这是她的一个产权车位，她可以在车位上安装相应的储物柜。
3: 由于李女士一直没有将储物柜搬走，无奈之下，物业公司只好将储物柜暂时挪到公司仓库保管，并告知李女士尽快前去领取。然而李女士迟迟未去，导致柜子中部分物品因受潮发霉，于是李女士一纸诉状将物业公司告上法院，要求物业公司赔偿共计14500元的损失。
5: 然后呢，是停止侵权，就是停止对我的物品再进行同样侵权，然后诉讼费是由被告承担。
4: 那我说的这个14500元是怎么来的？
5: 是我的现在的产品，因为我有些东西上面是老物品是无法估价的，包括是说我的有些酒品，那个是限量版的酒，它其实是有升值价值的，所以我按照这个常规升值价值来计算。
2: 自己花钱买的车位自己有产权，相关部门和物业公司要求业主整改的依据究竟是什么？物业公司未经业主同意挪走储物柜，是否要承担相应的损失呢？
3: 庭审中，原告李女士认为地下车位属于其私有产权而非公共区域，物业公司未经许可强行处置车位上的物品且未妥善保管，严重侵犯了其私有财产权。对此，被告物业公司答辩强调，地下车位使用用途为停车，公司对车库整体公共安全与环境卫生有权进行管理。公司已多次联系李女士，让她移除或取走柜子，也已尽了合理的保管义务，故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6: 虽然被答辩人主张他的车位为私有产权，但车库的整体管理涉及一个公共安全与环境卫生，答辩人依据政府通知要求，对包括原告车位在内的区域进行一个整改，符合包括物业服务的约定，另按照这个本小车位买卖合同，原告在取得这个车位的时候，其签署的车位管理合同也约定了车库

0: 仅作为唯一的使用用途及停车。第二点就是被答辩人未履行配合义务，自身存在过错，因此，答辩人无承担责任之必要。
1: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李女士在地下停车位安装储物柜的行为改变了车位的用途，同时储物柜存放的酒类、玩偶等物品也对整个地下车库的管理带来了消防安全隐患。
2: 实质是将车位变更为储物空间，既违反合同的约定，也不符合不动产按规划用途使用的法律规定。地下车库的交通、消防、照明均是按照整体规划进行建造设计，随意违规处置将会影响地下车库的整体使用秩序，带来消防安全隐患，进而侵害其他业主的权益。
1: 同时，对李女士要求物业公司赔偿物品因发霉产生的损失，法院明确不予以支持。
2: 如果堆放储物柜等杂物的话，在经物业公司履行了催告、通知、劝阻义务之后啊，这个业主仍然怠于领取的话，物业公司依法行使相应的服务管理职能啊，将储物柜暂时移至其仓库进行保管，其实已经尽到了一个合理的通知和保管义务。然后相应的物品发生损坏的话，应当由这个李女士自行一个承担。
1: 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李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李女士随后提出上诉。近日，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3: 现实生活中，像李女士这样在车位周边或者车位里面私自加装储物装置的情况并不少见。有些网友认为，私有产权受法律保护，其他人无权干涉。那么就本案来说，公共车库的使用边界如何划定？私有产权受法律保护的边界又到底在哪里呢？
4: 那实际上呢，无论是按照民法典还是按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啊，地下车库里边的车位本身它也属于一组特殊的房屋类型，我们也是可以给它这个发放不动产所有权证啊，认可业主对于他购买的特定车位啊享有所有权。但是呢，这里面就是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你这个所有权有多大？就方格里边这块你是独占的排他的所有权。但是呢，对于这个之外的，包括这个共同的通道啊，然后这个其他的一些空间，实际上严格的讲是这些所有权人他们共有的部分啊。你说我的车位后边啊贴着墙放，那严格的讲，你已经超出了你的所有权的边界，已经侵占了其他业主他的共有权。
1: 与此同时，专家指出，即便是在车位划线的区域内，业主的所有权也是有法律边界的。
4: 民法典在定义所有权的时候讲得很清楚啊，所有权人对于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依法享有意味着就是你只能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才能享有。比如说你说这个房子我有所有权，但是呢你擅自把住宅改成商用，那这个时候呢就有可能会构成这个侵权行为啊，别人就可能会要求你损害赔偿，要求你停止这种行为啊，所以说所有权它一定是有边界的。
3: 好，以上就是今天910新闻深一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1: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0: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1: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0: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2: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3: 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是一种生活责任。
4: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慢下来，你可以晒着太阳，喝着茶，散散步，享受健康的慢生活。
3: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

0: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各位好，这里是九一零健康广西，我是主持人冯迪。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九一零，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如果说你也想了解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九一零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九一零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了。稍后的健康第一声为您聚焦，高铁座椅成 HPV 感染重灾区，认知误区该修正了。今天的听听大医生，前海仁寿广西医院妇产科赵文举医生和您聊一聊妊娠期高血糖的相关话题。那节目一开始，首先来了解最新的健康动态，进入健康第一声。
1: 健康第一声，导航健康人生。
0: 最近一段时间，一张图片在社交平台广泛流传，图中将高铁座椅列为 HPV， 也就是人乳头瘤病毒感染的首要来源。那究竟这种说法的可信度有多高？

0: 包呢？我们来听一听医生怎么说。
1: 医生表示 HPV 病毒通过高铁座椅传播的几率非常低，这是因为高铁座椅的表面通常是干燥的，而 HPV 病毒离开人体后在干燥的环境下很难存活。
2: 高铁这种座椅一般不会说导致这个 HPV 的这种直接的传播，因为 HPV 它要传播的话，首先第一个是病毒的这个数量也很多，第二

0: 性传播才是其最主要的传播途径。如果经常接触潮湿或未经消毒的公共环境，恰遇皮肤表面有破损， HPV 也有一定概率会通过破损处侵入上皮细胞内，在细胞内复制繁殖，令皮肤上出现赘生物，也就是疣。此外，感染了 HPV 也不是一定会致癌，大多数 HPV 感染会被人体免疫系统清除，并且低危型 HPV 通常不致癌，高危型 HPV 如16型、18型持续反复感染才可能致癌。
1: 查出了 HPV 感染之后呢，首先你的心里不要太过于恐慌，到正规的医院进行就是正规的治疗，定期筛查，然后保持心情的舒畅，提高免疫力，它一般来说都会转阴的。
0: 适龄女性及时接种 HPV 疫苗是预防 HPV 感染的有效手段，同时要避免不安全的性行为，定期筛查，均衡饮食，规律运动，保持充足睡眠，提高免疫力，也能降低感染风险。
2: 幸福生活从健康开始。
3: 我是广西壮志区人民医院骨科关节外科的金星耀主任医师。
4: 大家好，我是自治区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的黄新祥医生。
2: 您耳边的医疗专家，910健康广西，听听大医生。
5: 名医做客，一起听听大医生，我是主持人冯迪。怀孕是一段充满了未知的旅程，刚熬过磨人的早孕反应，又迎来了严峻的血糖挑战。怀孕后，孕妇体内会产生抑制胰岛素的激素，加之孕期多数妈妈进食更多、运动减少等因素，血糖极易升高，超过一定标准就会患上妊娠糖尿病。但是你是否知道这一疾病的危害是什么呢？妊娠期得了糖尿病该怎么办呢？就妊娠期高血糖的话题，我们请到了前海仁寿广西医院妇产科的赵文举医生。
6: 大家好，我是前海仁寿广西医院妇产科赵大夫。
7: 赵文举主任医师现就职于前海仁寿广西医院妇产科，从事妇产科临床工作多年，全面掌握妇产科常见病、多发病及并发症诊治，尤其擅长妇科微创手术、宫腹腔镜治疗。
5: 赵主任您好，什么是妊娠糖尿病呢？评判的标准是什么呢？
6: 所有孕前未被诊断为糖尿病的孕妇，在妊娠24到48周或28周以后，进行75克葡萄糖耐量试验、空腹及服糖以后1小时、2小时的3次血糖检测中，验孕一次达到或者超过5.1毫摩尔、10毫摩尔和8.5毫摩尔，就称为妊娠糖尿病。
5: 那妊娠期糖尿病对孕妈妈有哪些影响呢？
6: 妊娠糖尿病在妊娠早期容易导致自然流产，随着妊娠进展易诱发其他妊娠并发症，像妊娠高血压等，这些疾病的发病率为没有妊娠糖尿病孕妇的3到5倍。妊娠糖尿病的孕妇血糖控制不佳，容易导致感染，感染又会加重糖尿病代谢紊乱，甚至诱发酮症酸中毒。
5: 那妊娠期糖尿病对胎儿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6: 患糖尿病的孕妇血液中含糖量很高，多余的糖很容易透过胎盘到达胎儿体内，使胎儿出现高血糖，在妊娠早期容易致胚胎发育异常甚至死亡，在妊娠晚期容易诱使胎儿肺成熟延迟，出生后易发生呼吸窘迫综合征。面对妊娠糖尿病带来的过分糖量，胎儿一方面被迫将过多的糖储存起来，这会消耗更多的糖、更多的氧，容易胎儿缺氧；另一方面，这些糖分又会变成脂肪储存在胎儿体内，从而导致胎儿体重增加，成为巨大儿。胎儿娩出后容易新生儿低血糖、高胆红素血症及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大部分妊娠糖尿病孕妇经过规范治疗都可以获得健康宝宝。妊娠期糖尿病对胎儿及新生儿的影响主要取决于糖尿病病情以及血糖控制水平。
5: 患上了妊娠期糖尿病该如何去治疗呢？赵主任，
6: 首先孕妇需要控制自身的饮食习惯，调整饮食结构，少量多餐，把每天要吃的食物总量分成5到6餐进行摄入。在选择食物上也有讲究，需要选择生

0: 氧指数比较低的食物，如粗粮、薯类、杂豆类等，补充碳水化合物，尽量从鱼、肉、蛋、奶中获取优质蛋白。烹调油选用植物油，可吃少量核桃、杏仁等坚果作为加餐。特别注意吃水果的时机，还有水果的种类选择。血糖控制理想后可以吃水果，一般在两餐之间或者睡前。选取升糖指数较低的水果，如橙子、柚子、草莓、樱桃等。再有，孕妇平时应该坚持运动，有助于控制血糖，如缓慢步行、游泳或者瑜伽等。运动最好在每天饭后半小时进行，运动时间可以是30分钟。在运动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运动量，以不引起宫缩为宜，运动量不宜过大，可以运动到分娩前。如果孕妇有先兆流产、心脏病、妊娠期高血压等严重并发症，不适宜进行过度运动。经过饮食和运动控制血糖，空腹血糖要求控制在3.5到5.3毫摩尔，餐后两小时血糖低于6.7毫摩尔。另外，如果孕妇血糖控制不能达到标准，需要接受药物治疗，可以选用胰岛素，因为胰岛素不通过胎盘屏障，不会对胎儿有影响。孕妇在使用胰岛素控制血糖时，需要连续监测血糖，需要避免治疗过程中低血糖的发生。
1: 好的，感谢赵文菊主任。为了孩子的健康，妈妈们日常一定要注意预防，做好防护，在饮食上呢要注意营养均衡，这样才能够减少疾病带来的危害。当然了，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也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了。
2: 是论理，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奋发有为，锐意进取，人类社会就能更好前进，立足百年大党执政的历史方位，放眼世界政党兴衰的宏阔视野，深刻汲取居安思危的历史智慧。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新时代党的建设，不断开创新局面，以把握大势、擘画党和国家发展前景的历史主动，引领亿万人民向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光明未来勇毅前行，彰显了独特的理论品格。说事论理，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品格系列述评今天播出第二集，以高度的历史主动把握时代航向。下，
3: 新的历史条件下，以14个坚持为内涵要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着力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时效性，持续提升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不断推动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
1: 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2026年6月，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推动全党上下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3: 学习贯彻这一思想中蕴含的历史主动精神，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革故鼎新、守正初心中矢志实现自身跨越，确保党始终站在时代潮流最前列，站在攻坚克难最前沿，站在最广大人民之中。
1: 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我们党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以洞察时代风云的敏锐，驾驭复杂局面的清醒，树牢风险意识，严防战略性颠覆性错误，在学思建悟中增强识辨之智、应变之方、求变之勇，以历史主动精神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依靠顽强斗争不断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
3: 历史的长卷在继往开来中铺展，时代的

0: 华章在不懈奋斗中续写。7月1号，人民大会堂大礼堂，习近平总书记为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以党内最高荣誉致敬功勋模范。一枚枚勋章辉映着共产党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根本立场，一个个名字镌刻着“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来”的先锋本色。
1: 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平坦的，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关键在人。十五开局起步，广大党员干部在见贤思齐中汲取精神滋养，在比学赶超中激发奋进动力，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转化为改造主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在新征程上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
0: 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踏平坎坷成大道，这场用鲜血和生命铺就的25000里远征，不仅翻越了千山万水，而且翻越了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的错误思想障碍。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增强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对经过反复实践和比较得出的正确理论要坚定不移坚持。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深入学习领悟，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守高度的历史主动理论品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持之以恒，用马克思主义之始设中国具体实际之地，必将牢牢掌握历史前进的主动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现在是北京时间14:59，新闻领先一分钟。不是所有的河流都流向大海，不是所有的鲜花都盛开在春天。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是主持人马晨，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
1: 大家下午好，我是玉峰，和你一起刷新新闻。教育部昨天在北京召开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发展现场会，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全新升级上线，同时教师人工智能素质全覆盖培训也启动了。来听报道。
2: 我国将实施教师发展国家行动，人工智能加教师发展被纳入其中。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全新升级上线，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修社群，为教师自主学习和 AI 素养全覆盖培训提供支撑。
3: 过去我们所购买的一些产品就是贵，它也不能百分之百符合我们的需求。但是现在呢，有了这个 AI 素养专区啊，我们会看到有很多其他优秀的老师会教我们如何去创一些 AI 工具，把这种抽象的模型啊，让它可视化。我们还可以任意的去定制一些功能，全国的老师都可以加入，一起去探讨更好的做法。
4: 原来我们指导学生实践过程当中，收集实践作业非常难，很零散，然后需要整理和梳理的时间非常的长。用了这国平台的工具，我们自主生成成了实践作业互动平台，把学生零散的作业都收集起来，让学生即时评价，他马上就能看到自己的亮点和不足，他就可以提问，及时答疑，被动式学习变成了主动式的探究。
2: 教师 AI 素养全覆盖培训第一课同步举行，教育部邀请一线教师、校长和教育局长现场示范，展示在课前、课中、课后等全链条中，如何用 AI 赋能高效备课、课堂教学、学业评价、教研反思和学校治理，帮助教师掌握从学 AI 到用 AI 再到创 AI 的方法路径，以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教学和教师发展。
5: 备课打字，它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助手。有了国平台之后，全是像定制化的这种资源一样，我们的整个的备课水平会得到一个质的提升。我们学校今年从秋季学期开始，不再征订任何教辅，基于个性化的学情报告，然后把孩子们的易错题、他的知识难点一生一报告、一生一作业，更加精准，能够解决我们大规模因材施教的问题。
1: 今年十一月一号起，新修订的家用和类似用途吸油烟机与换气扇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强制性国家标准将正式实施。业内人士提醒，新国标正式实施之后，厂商全新生产的厨电产品必须张贴新版能效标识。市民选购吸油烟机、换气扇的时候，理性选购高适配、高性能的合规产品，切勿单纯迷信产品的宣传参数。近日，蒙古国发生草原火灾，十月九号至今不断向内蒙古的边境线蔓延。目前，内蒙古2000多人正在堵截，大火暂时没有蔓延到我国境内。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关节炎包括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创伤性关节炎等，症状主要是关节疼痛、肿胀、活动不灵活等。骨关节炎主要和年龄增长、关节退行性病变有关。据统计，我国骨关节炎的患者超过了1亿人，75岁以上人群当中，膝关节炎患病率高达80%。我们来听报道。
6: 在跑步的过程中，如果你要是不是很科学、不是很规范，或者说强度比较大，可能会对半月板、软骨或者韧带造成一些损伤，从而增加你得关节炎的几率。但是又有另外一个循证医学的证据告诉我们，长期久坐的病人得关节炎的几率会比跑步、喜欢运动的人得关节炎的几率要高。我们把这种关节炎呢叫静息性关节炎。
7: 医生介绍，长时间的过度运动以及运动损伤，如韧带等受伤后处理不当、不及时等，都会增加创伤性关节炎发生风险。运动前要注意热身和拉伸。

0: 我们一般主张呢，在进行跑步之前有五分钟左右的这种髋关节、膝关节、腰椎核心、踝关节的这一些热身和拉伸运动，这样的话呢，为你后续进行跑步呢提供一个良好的启动机制。那么第二一个，在跑步的过程中，合适的一双跑鞋，相对平整的地面，然后呢良好的配速，这些呢是保证你健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运动要素。整个跑步完了之后，一些适当的拉伸和放松，能够更有利于你把体内的一些乳酸堆积物排泄出去，同时呢对我们的肌肉有一个良好的一个促进健康的一个作用。
1: 膝关节活动频繁容易磨损，得了膝关节炎还能运动吗？我们来听一听。
2: 膝关节炎患者常常一运动就疼痛，因此一些人认为得病后应卧床休息，减少下地行动，希望通过给膝关节放假来减轻负荷，尽快恢复正常。专家指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0: 我们主张让病人呢去做适度的运动，在一些适当的运动的过程中，可以刺激我们的关节产生关节液，第一能够营养软骨，第二能够减轻你这个关节炎的炎症。这个运动疗法呢有几个原则，第一是无痛，以不疼痛不加重疼痛为原则。第二一个呢，这些运动呢往往都是一些自身抗阻运动，你比如说直腿抬高，比如说夹气球的一些训练。第一是激活我们的肌肉，第二是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更好的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1: 专家建议啊，对于已经患上关节炎，特别是膝关节炎的人群来说，通过锻炼腿部肌肉，则可以明显的减少膝关节的疼痛，缓解症状的效果。继续了解。
3: 老年人其实还会有一个病变叫做肌少症，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肌肉本身会丢失，发生运动功能的一些这个障碍。所以膝关节的骨关节炎的这个治疗，其实康复科最重要的是教病人怎么样去锻炼这个膝关节或者髋关节周围的这个肌肉力量，关节周围的这个肌肉力量强了以后呢，关节也会更稳定，那出现这种骨关节炎的这个概率其实反而会减少。
2: 随着年龄的增长，膝关节正常蜕变会出现疼痛、活动不便等现象。然而如果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懂得保养膝关节，增强关节肌肉力量，则可以很大程度上延缓膝关节衰老、疼痛的发生。夹气球和抬腿训练已经被证实能起到锻炼膝盖周围肌肉的作用。
0: 这个动作呢叫夹气球训练，它有四字口诀，叫夹、勾、抬、绷。夹是什么呢？把这个气球放在两个膝关节中间，夹的时候呢就刺激我们的内收肌群开始激活。第二个呢就是勾，把脚勾起来，可以让我们的小腿和大腿的肌肉呢也逐渐开始激活。然后呢第三个动作是抬，然后呢绷，把这个腿绷直，我们的四头肌、内收肌甚至是核心肌群都已经激活了。那么中老年人在做的时候呢，可以两个手呢扶着床保持稳定，然后呢坚持10秒钟，然后呢慢慢放松，放松之后呢把气球拿开休息10秒钟，然后呢再做，每天呢可以做200。
4: 910新闻观察。
5: 近日有读者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呢在阅读纸质书《中烟路独行》时，正文疑似出现了一句 AI 提示词，需要我再微调部分语句，让整体风格更贴合悬疑灵异的氛围吗？据九派新闻报道，此书呢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于8月21日预售。该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回应称，已经发出的书籍会回收后全部销毁，重新修订稿子，在编辑、校对等经手环节比较多，并非作者的问题。不是作者的问题，那到底是哪个环节、哪些责任人的问题呢？要知道，这不是简单的错别字，而是一串多余的、明显违和的文字。那这至少说明校对环节出现了严重失误。这就是这一句 AI 提示词，也暴露出本书的作者或者是编辑很可能借助了 AI 工具。那至于是多大程度、是否违规，这就不得而知了。那么是不是还有更多删掉了 AI 痕迹的作品，署上了作者的名字，公开发表出版了呢？在 AI 生成的盛行时代，很多人发出感慨，想重新捧回纸质书，找回文字的

人味儿。但现在 AI 应用依然无法阻挡地侵入到了实体书。在技术越来越先进、工具越来越丰富的人工智能时代，人类不该随着 AI 逐流，而应该时刻警醒自己，别走丢了人之为人的基本技能啊。

0: 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1: 西山三位老人一句楼顶九坟全网炸了，警察连夜调查，媒体轮番报道，邻居心惊胆战，那结果呢？纯属虚构。一座根本不存在的坟上，整座城市陪着折腾了一圈。近日成都金堂县李女士反映，自己买的二手房客厅楼板上方有座坟，里面是病逝的7岁男童。消息一出，全网沸腾。10月8号，金堂县公安局通报，所谓楼顶有坟及7岁男童传言，系小区73岁的男住户刘某某虚构捏造，刘某某已经被行政处罚。匪夷所思的谣言为什么能得逞呢？因为他精准踩中了所有爆点：尸体、坟墓、儿童、小区，四个元素叠加，反差巨大，冲击极强，自带流量。事件越重要，信息越模糊，谣言的杀伤力就越大。而社交平台的算法推送和自媒体为追逐流量的情绪化传播，让这条毫无根据的传言在真相查明前就完成了对舆论场的占领。从客厅有坟到全网热搜，中间隔的不是事实，而是流量。那更大的荒诞在于，坟是假的，但却惊动了真警察。报警、出警、处警，一座根本不存在的坟，真实的动用了警力调查，占用了公共资源，引发了邻里恐慌，惊动了媒体轮番报道。造谣者动动嘴，全社会跑断腿。刘某某被行政处罚，纯属咎由自取。但这起事件暴露的问题，远不止一个七旬老人的恶意。李女士是受害者，她的恐慌可以理解，但邻居们、网友们在转发之前能不能多问一句，这事儿有官方通报吗？有权威证实吗？越是离奇、刺激、令人上头的事件，越要仔细核验，不宜轻信。一些自媒体和普通网民先转发后核实，甚至不核实的做法，极易造成谣言扩散的帮凶。那以后再面对这些传言该怎么办呢？第一，等一等，涉及公共安全的离奇事件，先看官方有没有通报。第二，查一查信息来源是否可靠，有没有多个独立信源交叉印证。第三，想一想，这事儿合理吗？逻辑通吗？不信谣不传谣不是一句口号，是每个网民的基本素养。真相还在穿鞋的时候，谣言已经跑遍了半个地球。我们能做的就是让真相跑得再快一点，从每个人拒绝随手转发开始。
0: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
2: 910药品安全在身边。本节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特约播出。
3: 安全用药，大家需要。910药品安全在身边，我是主持人星宇。
2: 药品监管行动。
3: 为严厉打击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行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为期半年的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并发布通告，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相关违法线索。征集时间持续至2026年9月30号。日常消费者投诉举报不受此时间限制，可通过12315热线、全国12315平台等渠道常态化反映。主要针对存在的11大类违法行为，包括普通食品明示或者暗示具有保健、疾病预防和治疗等功能，保健食品夸大功效，明示或者暗示具有疾病预防和治疗功能，食品标签说明书不符合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有关规定，存在虚假标注、误导性表述，利用科研机构、行业协会、医疗机构及医护、营养等专业人员或其他人员名义、形象为食品做虚假推荐、证明、误导消费等。合理来用药，安全又有效。今天来聊一聊，吃撑了如何选择消食药。老话说，吃饭八分饱，吃得太少或者是吃得太多，都有可能影响胃部的消化功能。尤其是晚餐更应该适量，不可以暴饮暴食。那如果吃撑了，应该如何选择消食药呢？
2: 910用药科普讲堂。
3: 首先应根据饮食结构挑选消食药，比如大鱼大肉吃多了，蛋白质摄入往往超标，治疗这种消化

0: 不良需要选择胃酶合剂、乙酶等药物。其次，要根据症状选择合适的消食中成药，比如平时脾胃功能较好，饮食大便正常，偶尔一次吃太多，尤其是肉吃的较多引起腹胀时，可选择大山楂丸，但糖尿病人不宜服用。平时胃肠功能不好，经常口苦腹胀，出现消化不良、恶心呕吐时，可选择饱和丸。如果是脾胃虚弱所致的食积，出现食欲不好、打嗝，并且有酸臭味，可选择健胃消食片。如果消食药服用7天后症状仍然没有改善，就一定要去医院的消化科就诊。需要提醒的是，孕妇如果出现腹胀、消化不良，应该及时就医，不可擅自服药。如果您经常出现嗳气、胃疼等症状，应到医院通过检查排除其他疾病，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抗菌保护胃黏膜的治疗。
1: 您的健康我们守护，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醒，药品安全系万家，监督管理靠大家，合理安全用药，呵护健康人生。
2: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
3: 15:16，玉峰继续和您刷新新闻。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近日钦州警方查处了首例航道违法治安处罚案件，一名男子无证驾驶钓鱼船在运河主航道高速航行，干扰船舶的正常通行，被依法处罚。昨天，南宁青秀山风景名胜旅游区迎来了本年度的第1000万名入园游客，景区年接待游客量首次突破了1000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今年以来，青秀山多次登上全国热门景区榜单，广西区内外的游客量稳步增长，青秀山辐射全国链接东盟的文旅吸引力持续提升。水利部介绍，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15-17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来听报道。
4: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在位于福建宁德的上白石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场，工人们抢抓施工窗口期，在河道边开展挡墙支模、场地平整等作业。工程建成后，将从根本上解决闽东60多万群众的洪涝之患。
5: 多台挖掘机和运输车同步进行场内平整和场内材料导运，整个导流隧洞和场内交通道路工程，我们预计在2027年年底完成施工。
4: 在太湖流域，全国重点河流及涝区治理项目调溪防洪治理工程也于近日开工建设，将有效补齐太湖流域防洪治理短板，保障杭嘉湖平原防洪安全。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贤水利枢纽、四川引大济民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一批重大引调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工程建成发挥效益，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水安全。
6: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居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重塑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为实施国家重大战略、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4: 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为确保实现全年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元的目标，我国正在积极培育发行更多水利 REITs，推进水网建设新增耕地指标交易试点，通过多种措施来增强水利项目的融资能力。
7: 初步预测，15-17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要突破6万亿元。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这些模式拓宽了民间资本进入渠道，增强了项目融资和运营能力，同时也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3: 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11月1日起正式施行。幸亏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

0: 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展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来听报道。
1: 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记者还注意到，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
0: 最近网络上出现了一个离奇的现象，就是不少人把共享单车推倒，然后拍照留念。怎么会想起来干这一出呢？原来他们是在模仿一个网络梗，叫商人的孩子。这个网络梗到底是怎么来的，又有什么样的原因要瞄准共享单车呢？
2: 近日，全国多地网友在网络上发帖称自己身边出现共享电单车被盗扣的现象。记者搜索发现，这一行为与近期短视频平台流传的网络梗“商人的孩子”有关。据了解，该梗的源头是网络博主熊某，他通过破坏公物、骚扰他人来换取直播打赏。熊某拍摄的视频就包括将共享电单车推倒、堆叠、丢弃等，这些视频的文案都被打上了“商人的孩子”作为标签。因其拥有大量粉丝，这些行为被粉丝包括一些低龄网友跟风模仿，他们把恶意折腾共享电单车当成一种所谓的酷传播扩散。那么这样的行为需要承担怎样的后果呢？
3: 共享单车属于运营企业的私有财产，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故意毁坏公司财物，可处5到10日拘留并罚款，如果造成财产直接损失5000元以上，有可能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量刑3年以下拘役或者罚金。额外提示，拍摄教唆、公开煽动网友上街模仿破坏，属于教唆违法，教唆者有可能也要承担对应的民事、行政乃至刑事法律责任。
2: 目前多地公安城管部门已经注意到这个现象，并加大路面巡查，共享单车平台也在配合调取监控线索，对有破坏行为的人进行追责。10月4号，山东泰安高某等3人酒后效仿类似网络视频，将路边共享单车倒置踹倒，被当地公安部门依法行政拘留。
4: 就这些过度的娱乐化、极端化、低俗化的网络烂梗，它不仅是轻视网络文明，也对青少年的语言表达、行为习惯还有他们的思维方式造成了很严重的负面影响。它会让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你会有的规则意识、他人意识和羞耻意识被消解。玩梗有边界，守法才是底线。
0: 为期9天的2026雅典车展11号在希腊首都雅典闭幕。来自中国的比亚迪、名爵、吉利、长安等10多个汽车品牌车型和金系数集中亮相，成为展会的一大看点。连日来，沙特境内的民用机场多次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美国媒体在11号的报道当中称，早在上个月，沙特的防空系统就已经存在着拦截弹库存不足的问题。来听报道。
1: 美联社在11号的报道中称，早在9月，地区官员就已经透露沙特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不足，沙特已向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求援。报道称，美国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在今年和伊朗的冲突期间大量消耗，对沙特的支援限于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规划对胡塞武装的攻势。法新社则在同日的报道中称，也门胡塞武装反复对沙特发动的袭击在持续消耗沙特的防空系统拦截弹，而被消耗的弹药当前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有分析认为，即便是由各类防空系统、战机和探测设备组成的防御系统，也无法在沙特形成一个密不透风的穹顶。 因为沙特需要保卫众多的目标，包括首都利雅得、机场、石油。

0: 设施、军事基地、宗教圣城和大量关键基础设施。分析指出，沙特的防御系统拦截了不少来自胡塞武装的攻击，但是胡塞武装不需要每次都穿透沙特的防御系统来实现其目标，该组织只需要偶尔命中目标，证明其在战略范围内有继续发动打击的能力。另有分析认为，胡塞武装以沙特关键基础设施为目标，意在向沙特表明，解决也门冲突的代价正在不断提高。分析称，胡塞武装扰乱利雅得机场的运行，可能不会削弱沙特的军事能力，但是反复袭击对沙特造成的经济成本和精神压力，已经超过了物质层面的损失。
1: 九一零新闻观察。
2: 作为国之重器，中国天眼 FAST 肩负着捕捉宇宙微弱电磁信号、探寻深空奥秘的重任。为守护这片地球难得的电磁波的宁静区，国家与地方专门立法划定了保护范围，严格管控车辆与电子产品进入核心区。然而，据红星新闻报道，付费购买天眼深度科普体验项目，游客车辆经报备即可驶入核心区。游客花2688元入住当地酒店，就能跟着导游直抵天眼圈梁。目前媒体暗访报道之后，天眼深度游项目在多个旅游 APP 暂停售卖。天眼的运行对电磁环境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商家一边宣传核心区严禁电子产品，一边通过报备通道放游客与车辆进入保护区。这种两面操作本质上是借大国重器的名气牟利，把法律法规划定的保护红线当成了可随意变通的弹性条款。贵州省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电磁波宁静区保护办法明确规定，核心区禁止无关车辆驶入，禁止擅自携带手机、相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产生电磁辐射的电子产品。天眼深度科普体验项目所谓的付费报备进入核心区，允许游客近距离打卡，已经明显触碰规章底线。当务之急要彻查该酒店、旅游平台相关项目运营模式，厘清各方责任，对违规经营主体依法依规处罚，叫停涉嫌违规的深度体验产品，重塑严格的安检制度，堵住花钱即可进的漏洞。

0: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
1: 15:31，玉峰继续和您刷新新闻。行李箱上加个小马鞍，装上脚踏板，就变成了亲子出行里的遛娃代步神器。近年来，儿童骑行箱在电商平台持续热销，但所谓的专为儿童设计的真的就安全吗？近日，杭州市消保委对市场上的儿童骑行箱开展了比较试验，结果显示不少所谓的遛娃神器在安全设计上却暗藏着盲区。
2: 一只普通行李箱加上把手、轮子和坐垫，变成了不少家庭出行时的减负神器。记者在电搜索发现，多款儿童骑行箱销量已达数万件，商家多以专为儿童设计、可拉可骑行、宝贝出行必备，甚至打出稳如泰山等宣传语。然而记者调查发现，这类跨界产品目前大多参照的是普通旅行箱包国家标准生产，针对骑行带来的抗倾翻、坡道制动等动态安全，行业尚缺乏专门的标准规范。
3: 因为骑行箱它作为一个跨界的新兴产品，目前是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现在的大部分的企业是参照普通的旅行箱包的标准进行生产的，采样采来的25款样品也是一样，它的标注啊都是旅行箱包啊，但是它在网页宣传上呢，它是说具备骑行功能，因为它执行的是普通旅行箱包的一些标准，所以它缺乏了骑行这个环节的一些相关的测试。
2: 为摸清产品真实质量，杭州消保委组织开展了专项比较试验，采样覆盖主流电商平台的25款儿童骑行箱，售价从80.9元到1086.5元不等。检测重点聚焦直接关乎儿童安全的稳定性与制动性能。
4: 儿童骑行箱这边主要的特点就是骑行的功能，然后呢，这个骑行的功能呢，主要是在于一个儿童坐上去会不会有倾翻的危险。所以说呢，我们从两个安全角度来看，稳定性跟制动装置。然后这两个项目我们是参考的是 GB14748 儿童推车安全技术要求这个标准来做相关的一个测试的，然后模拟我们儿童在日常骑行的过程中是否会有倾翻这么一个风险的。
1: 在实验室的稳定性测试当中，工程师将骑行箱放置在倾斜12度的斜坡上，并在箱体受力点上加载了9000克模拟儿童体重的砝码。结果惊险的一幕出现了，
2: 砝码刚刚放上，一款黑色样品便瞬间失去平衡向前翻扣。测试显示，25款样品中有12款未能通过稳定性测试，极易在使用中发生前倾或侧翻。除了防倾翻能力，骑行箱是否能有效制动也是此次比较试验的重点项目。测试结果显示，25款样品中有多达18款根本没有配备任何制动装置，难以满足坡道安全停放、滑行止停等需求。而在配备了刹车制动装置的7款样品中，也有一款白色样品在9度的坡道上出现明显位移，无法有效助停。不仅骑行操控存在隐患，箱体本身的耐用性能也参差不齐。在震荡冲击试验后，有3款样品出现结构损坏。
5: 我们这个是测那个提坝测试，它之前的话它是属于一个密封状态的，它现在的话我们明显的能够看到这个缺口。对，所以说呢，而且呢，你看现在的话它已经导致了这个密码锁呢已经锁死了，打不开。日常使用过程中，它但凡装重了一点的这个情况下，这个产生的变形，那就很影响我们那个使用。
2: 除了实验室检测，杭州市消保委还组织了亲子家庭进行实地体验，不少家长在实际操作中也发现了操控与安全设计缺陷。
6: 这款黄色的我觉得不是很好，因为它的安全性拉的时候它会偏，然后走的时候也不是很顺畅。对，然后小朋友下来的时候，因为他们的腿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长，下来的时候也不是很方便。
2: 杭州市消保委提醒家长，选购儿童骑行箱时不能只图外观好看，要将安全指标放在首位。
3: 特性的指标的宣传呢，我们家长可以要求这个商家提供相应的这个检测证明。概括来说呢，就是安全配置 做首位，核心的性能呢啊，亲手的去试一试，按需选择啊，不要去跟风，然后宣传的卖点呢多核实。
1: 近日早高峰期间，江西南昌的市区路段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辆小轿车突然侧翻，车内人员被困。在危急的时候，204路公交车驾驶员戴火金果断停车，招呼乘客和过路的群众合力救援，最终将被困的女士成功救出。而直到乘客致电公交热线表达敬意，这段暖心的故事才被车队的同事们知晓。
7: 10月8日上午7时22分，204路公交车驾驶员戴火金驾驶车辆行驶至洪湖中大道路段时，发现前方一辆小轿车突发意外发生侧翻，车内人员被困，受车体挤压无法自主脱困，险情紧迫。危急关头，戴火金沉着处置，第一时间将车靠边停好，拉紧手刹，随即快步下车奔赴事故现场。
8: 我就立即下车想去救助那个白车，推了两下推不动，然后我就立即跑到我的公交车上面，叫把公交车上面的乘客叫下来，一起去把那个小轿车把它推扶正了。
7: 听到招呼，车上乘客与过路群众迅速响应，一支由司乘、路人组成的临时救援队伍很快集结，众人齐心协力将侧翻轿车缓缓推正，并小心稳妥地把被困女士转移至路边安全区域。
8: 扒开驾驶车门，看到那个女士大概50来岁，有点懵的状态，身体状况应该还算好，我就把她扶下车，就扶到安全下车，到了安全地带。跟他说了一声，我说你到这里等待110跟120过来救助嘛。
7: 险情化解之后，经现场查看，被困人员身体并无大碍，于是戴火金没有多做停留，默默返回公交车厢，继续坚守岗位，完成当日营运任务。当班结束，他也未曾向车队管理人员提及救人一事。
9: 他回站以后没有跟我们说这件事情，我们是接到我们公交总台的电话，然后就是有两位热心的乘客，同时是参与了此次救援活动的这个乘客打了电话，对我们这个驾驶员进行一个表扬，然后了解到我们戴火金师傅做了这一件好事。
8: 当时根本就没想那么多，对于我们公交驾驶员来说的话都是很小的事情，任何一个公交车驾驶员碰到这种事情都会第一时间去救助的。
1: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0号，日本民众在京都市举行抗议集会，就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案发出愤怒声音。据报道，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的一家酒店杀害了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
10: 910新闻观察。

0: 近期几则文旅相关新闻接连引发关注，海南陵水铁路港红树林保护区内绝户网式地笼泛滥，青海哈拉湖有游客驾车禁止驶入湖面拍照，贵州洛北河漂流推出了半漂服务，把低俗擦边做成了生意，时间不同，地点各异，却共同暴露出文旅活动中边界失守、底线意识淡薄的问题。文旅发展要谨防四个失守：一、生态红线不能失守。红树林素有海岸卫士之称，一边花费大力气修复，一边放任无序开发破坏，把保护区当成摇钱树，赚了眼前的快钱，毁掉的却是长期自然掩替形成的脆弱生态。二、安全底线不能失守。哈拉湖海拔高，无通信信号，救援条件极为有限，早已划入生态红线管控范围，安全底线一旦松动，付出的可能是无法挽回的生命与生态双重代价。第三，公序良俗不能失守。文旅创新的本质应该是对优质内容和文化内涵的深耕，而不是对法律红线和道德底线的试探。最后就是权益公平也不能失守。乱象源自于部分商家逐利冲动，但也反映出监管责任落实不到位，对违规经营和越界行为失查失管，让本该规范的市场秩序一步步被套路化经营蚕食。只有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有机统一起来，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利，文旅产业才有长远而旺盛的生命力。
1: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九一文化出品。
2: 少了一根铁钉，丢了一个马掌；少了一匹战马，失了一个国家。
3: 你不经意间错过的小事，可能正在影响世界。新闻碎片，瀚海拾遗，新闻日历。
4: 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农历9月初三。你好，我是星宇，我们一起来翻开新闻日历。1999年10月12号，世界人口总数突破60亿。联合国将这一天定为世界60亿人口日，并在波黑萨拉热窝宣布，当地一名男婴成为全球第60亿位居民。彼时，全球人口增长正处于较快阶段，从1804年世界人口达到10亿，到1927年突破20亿，再到1999年迈入60亿门槛，人口增长速度在近现代不断加快。尤其是二战之后，随着医疗水平的显著提升，粮食产量的增加以及公共卫生条件的改善，全球死亡率大幅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攀升。短短数十年间，世界人口便实现了从30亿到60亿的跨越。当第60亿位居民诞生的消息通过媒体传遍全球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反应各异。有人为人类文明的延续与发展感到欣慰，也有不少学者和机构担忧，过快的人口增长可能给地球资源、生态环境及社会发展带来沉重压力。联合国在当天发布的报告中指出，60亿人口的到来既是人类发展的成果，也敲响了可持续发展的警钟。报告数据显示，当时全球每秒钟就有4.4人出生，每天新增人口超过37万，人口快速增长与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平衡人口增长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成为摆在全人类面前的重要课题。世界60亿人口日的设立，也推动了全球对人口问题的关注与行动。许多国家纷纷调整人口政策，加强人口教育与规划，倡导优生优育和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国际社会则通过合作，在粮食安全、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领域开展协作，共同应对人口增长带来的挑战。如今，世界人口已经突破80亿。但60亿人口日带来的启示仍未过时，它时刻提醒着我们，人类作为地球的共同守护者，需以长远眼光看待人口与发展的关系，携手共建更加平衡、可持续的未来。
2: 910文化出品。

在讲述中重回硝烟现场，从声音里唤醒烽火记忆，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必有回响。九一零，历史回声。

0: 夺走了众多人的生命，被称为瘟神。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调动千军万马围歼血吸虫病，挽救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本期九一零历史回声，我们为您讲述战胜瘟神下集。
1: 拍摄于1961年的电影《枯木逢春》在当时家喻户晓。影片主人公苦妹子就是一个血吸虫病病人，疾病给她的身体和生活带来了深重苦难。影片的结尾是上海医疗队的医生为苦妹子做了脾脏切除手术，挽救了她的生命。这部影片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年血防工作走过的历程。1952年12月，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召开，这次会议确立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工作方针，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就此开启。
2: 要给老鼠到处安下陷阱，大家能想出各种各样的巧计良谋，用毒打和投药的方法相结合，老鼠
1: 在广泛开展的爱国卫生运动影响下，卫生事业不再仅仅是少量医务工作者的工作，而是一项全民的事业。清除垃圾、疏通渠道、清洁水源、修建卫生厕所、消灭苍蝇、蚊子、老鼠、蟑螂等害虫、切断疾病传播途径，规模空前的除害灭病群众运动在广袤的国土上全面展开。减少血吸虫病传播，首先要斩断其源头，阻止含有血吸虫卵的粪便进入水源。在解放以前的血吸虫病疫区，农村厕所大多简陋，用生粪做肥料，虫卵随粪便扩散污染水源。血防领导小组一方面通过各种座谈会深入浅出地宣传教育群众，不在荷塘里洗马桶，不用生粪施肥，推广建造卫生厕所，后来又建造了无害化粪池。与此同时，宣传教育群众不喝生水，发动群众寻找泉水或者打井，推广使用自来水，牲畜也规划了专用池塘，避免血吸虫病尾幼的感染。在血吸虫病的传播环节中，有一个重要的参与者，那就是丁螺。丁螺是血吸虫的中间宿主，这就为血吸虫病的防治提供了一个极为关键的方向。如果能尽可能地消灭自然界中的丁螺，血吸虫病自然难以传播扩散。然而丁螺的分布极其广泛，并且繁衍能力极强，一对丁螺一年可繁殖25万只。南方十几个省市区面积广阔，地貌复杂，要将其每一寸可能存在丁螺的空间都查遍，并将丁螺彻底消灭，谈何容易。1956年2月17号，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出了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一场规模宏大的灭螺运动拉开了帷幕。各地的灭螺大军们沿着村里的水道、河沟、湖泊、洼地、水塘等仔细翻看查找丁螺，在丁螺密集的地方就喷洒药物。科研人员们进行了大量的药物检验与筛选，寻找更加有效的灭螺药物，并制定了灭螺药物的使用规范。除了药物灭螺，各地的疫区干部和群众也在实践中发现，可以结合各地情况，有针对性地改变自然环境，从而消灭丁螺。
3: 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九一零，历史回声。
1: 江西省余江县是当年血吸虫病流行严重的地区。就在余江的灭螺工作进展艰难时，江西水利部门的一个偶然发现，给所有人带来了惊喜。在电影《枯木逢春》中，这一场景曾被真实还原。
4: 以前我们拖拉机在这翻过土，把丁螺全埋在土底下。今天挖出来一看呢，全死了。
1: 为了发展农业灌溉，江西省水利部门曾经

0: 因在榆江县狮子岩边修建水渠，施工中开垦新沟的泥土把旧沟填平了，后来发现新沟里完全没有钉螺，旧沟里的钉螺也都成了空壳。针对这一发现，榆江县血防人员进行了一项试验，结果证明土埋钉螺三个月后，钉螺减少接近四分之三。有了科学依据之后，榆江人将水利建设与灭螺结合起来，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埋螺工程，主要方法就是开新沟填旧沟。从1956年到1958年，榆江人用两臂双肩挑了416万方土，填平了347条旧沟和520口水塘，既扩大了耕地面积，还消灭了钉螺。之后榆江县的面貌焕然一新，榆江县也成为了疫区中最先消灭血吸虫病的县。1958年6月30号，人民日报以醒目标题发表了江西省榆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消息，毛泽东主席和全国人民一样心情激动不已，欣然写下诗篇《送瘟神二首》：春风杨柳万千条，六翼神州尽顺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只传明主照天烧。两首激励诗的发表，再次极大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争热情，激励着广大人民奔赴疫区围歼瘟神，夺取更大的胜利。在药物灭螺的同时，各地结合农田改造、水利建设、江河湖泊系统整治，改造钉螺滋生环境，加快了控制和消灭血吸虫病的步伐。上海市青浦县是当时的血吸虫病严重流行区之一。1965年，受中共中央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办公室的委托，苏德龙带队研究城镇地区消灭血吸虫病的问题。他选青浦县朱家角镇作为试点，带领师生深入第一线，从流行病学调查开始，了解居民感染血吸虫病的特点和钉螺分布的规律。朱家角镇是一个千年古镇，居民住宅大多沿河而建。在调查过程中，苏德龙发现了一个特别的现象，朱家角镇的女患者明显多于男患者。后面发现这里的妇女在石板水码头上面洗碗洗衣服又洗马桶，而大量的钉螺就藏身于破损的石板水码头上。据此，苏德龙提出了要改建石泊岸和水码头的设想，采取消灭钉螺和改造环境并举的综合措施。同时通过生态学研究，苏德龙了解到干燥的石面上不适于钉螺爬行寻找食物和产卵，于是就发动镇上群众抽干河水，铲除浅滩，喷药灭螺，再用大石块修砌镇河两岸，石块接头处用水泥抹缝，使钉螺接触不到可以生存的土壤，大大加速了青浦县消灭血吸虫病的步伐。1985年，上海市宣布全部消灭血吸虫病，全国其他省市县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
1: 一个是土埋灭螺，一个是粪便管理，还有水的管理，来治疗病人，这样的措施来这个消灭血吸虫病。后来接着不断的技术的发展，本来要用93梯械打，后来就有了新的一个皮块筒的药，那治疗就很方便，口服三天就解决问题。所以这样一边治疗病人，一边这个运源体的管理啊，我们国家就很快的这个把血吸虫这个控制下来，基本上做到了消灭血吸虫。
0: 2004年，全国血吸虫病人由新中国建立初期的1100万人下降到84万人。12个流行省份已有5个省份先后消灭了血吸虫病，434个流行县市区中有262个达到传播阻断标准，63个达到传播控制标准。目前，全国12个血吸虫病流行省份已经全面实现了血吸虫病传播控制目标，有效控制了血吸虫病的危害。

0: 70多年的砥砺奋进，中国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取得显著成绩。血吸虫病这一危害人民健康的瘟神终于逐渐远去。感谢您收听本期910历史回声，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本节目素材来源央视纪录频道、军事频道。

现在是北京时间15:59，新闻领先一分钟。当分针划过此刻，我们在各自的经纬启程，山海寻梦，不觉奇缘，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次抬眸都见星辰引路，每步前行皆有坦途相迎。我是主持人刘璐，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2: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
1: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3: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2: 机会可不等人。
1: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4: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1: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5: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6: 妈妈你看，鸭子跟着鸭妈妈下水游泳了。
7: 嗯，你看鸭妈妈在的时候呀，小鸭子才下水学游泳。那我们家的小鸭子呢？
6: 也要爸爸妈妈在的时候才能去游泳。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8: 一处无名山丘，一座烈士陵园，198级台阶，一位年过九旬的老者，58年坚守。
9: 我有很多的战友，牺牲在异国他乡，不能一起回国。
8: 抗美援朝老兵莫兆明，自1966年广西鹿寨县江口乡修建陵园起，他就守护在这里。
9: 过去我的战友用生命保卫这块土地，现在轮到我来守护他们，我会永远守护下去。
10: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抱和平，为祖国。
8: 1951年2月，莫兆明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奔飞战火中，生死浴血。70多年过去，铭记是最好的致敬。致敬90后老兵58年的坚守。
11: 我的妈妈叫陈桂梅，但别人常常不这样叫她。
0: 洋洋妈妈，今天又是你来接呀？
12: 她帮忙。
13: 王婶儿，过年好。
12: 你是？
13: 没认出来呀？
0: 哎呦，老陈家的闺女吧？
13: 是，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11: 慢慢的，她习惯了这些。
14: 慢慢的，她好像习惯了这些称呼，习惯了照顾家里每个人的感受，却偏偏忘了自己。
15: 桂梅嫂子，来给哥送饭啊！
16: 你们不是加班吗？
17: 姐，我得临时去趟公司，小宝他一个人在家，你能……
16: 知道了，知道了，你去吧，我这就过来啊。
14: 是妈妈，也是女儿，是妻子，也是姐姐，但你，更是你自己。
16: 您好，我叫陈桂梅。
18: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19: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20: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3: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19: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

0: 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1: 各位乘客，下一站
2: 公交两分钟一班，
1: 欢迎乘坐一号线
2: 地铁五分钟一班。
3: 来来来，把这一杯干了。
2: 生命一辈子只有一班，
1: 驾前贪杯，驾后伤悲。
4: 欢迎乘坐一号线。
5: 妈妈妈妈，我给你讲一个啊呜狼来了的故事。地铁上有三只羊，这时候上来了一只狼，啊呜。车上还有多少羊？
6: 被狼吃了，没有了。
5: 不对不对，

0: 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它承载了数千年的历史与智慧。
1: 好，我叫左冰月，来自泰国，讲中文，所以能让我认识我的先生。
2: 我叫李黄，来自越南，学习中文可以看新闻，了解一下中国和世界。
3: 我的名字叫妮娜，老挝人。最近我正在学中文，我还交了中国朋友。
4: 大家好，我叫裴氏翠云，来自越南。
5: 从我开始学汉语，我就会学到很多中国歌。
0: 跨越时间与空间，连接过去与未来。2024国际中文日，邀你一起在歌声中感受中文之美。
6: 何为广？
7: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南菜北运生产基地，食堂年产量占全国。
8: 一湾小碗十一国，背靠大西南，毗邻粤港澳。
9: 海运覆盖重庆、四川、贵州等18个。
6: 何为稀？
10: 天长蓝，水长青，树长绿。
11: 13种有色金属资源量居全国首位。
12: 拥有5A级景区9个，4A级景区达334个。
6: 何以广西？
13: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
14: 丝绸之路。北部湾经济区与粤港澳大湾区两湾联动，加快形成面向
6: 广西是连接中国与东盟的国际大通道、交流大桥梁、合作大平台。奋斗创造历史，实干缔造未来，机遇共享，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的新广西，与您共创奇迹。
15: 患者姓名：
16: 长江。
15: 症状：
16: 肚子痛，头晕目眩呢。
15: 来，先拍个 X 光。呀，您这肚子里废渣废液有机污染物不少呀，再来做个核磁共振吧。瞧瞧，这重金属和总磷污染超标呀。
16: 那我这头晕目眩。
15: 您的血常规显示水土流失，洪涝灾害数值一直居高不下，这能不晕吗？
16: 啊，
15: 你们是他的子女吧？
16: 是的。
15: 我对症下药，开了一些处方。回家之后啊，饮食上别再让他喝工业废水了，污水净化胶囊1天3次，生物多样维生素也得补上。还有晚上睡觉啊，记得盖好绿色植被，保持水土。你们兄弟姐妹得多元共治，落实责任。希望你们呢，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对待你们的母亲。
17: 保护生态环境，用心用情用力。
18: 百川一源，皆归于海，山河一脉，日月同天。宝岛台湾，每一次的潮水涌动都跨越山河，牵动着祖国大陆的一次心跳。
19: 88岁了，四岁左右，漂洋过海嘛。
20: 3个儿子嘛，3几年，我都上船走了。
21: 从台湾来，到四川内迁来。
18: 1978年，《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如一股春风拂过台湾海峡，九洞的坚冰渐入溶解之下。
19: 台湾人也会送我家，
20: 想到大陆来看一看，就像那个样子啊。政府也对我们台湾同胞很好。
18: 祖国大陆每一次针线的牵引，都牵动着纸鸢的每一寸靠近，只盼早日返港归元。

0: 剖析之间，吐故纳新，呼吸之间，森林哭泣，森林防火在于你我。
1: 皇上设擂为公主招亲了。
2: 好女儿，你说说你心目中的好驸马标准。
3: 禀报父皇，他只要诚实守信就可以啊。
2: 我愿对天发誓，一辈子说到做到。
3: 不信。
4: 本地的父母官可以为我担保，我从不欺诈。
3: 不信。
5: 方圆百里的乡亲联名举荐，我童叟无欺。
3: 还是不信。
6: 我也没有别的什么，这是我十年的完税票据，公主请过目。
3: 父皇，我就选他了。
2: 女儿，这是为何？
3: 父皇，依法诚信纳税是一个人最好的信用证明啊。
7: 我叫寻寻，是一条生长在长江里的小白鲟，可是我很孤单，没有一个同类小伙伴跟我玩。
8: 一年又一年过去，
9: 我越发想找到一个同类，可是我游了很多很多地方都没遇上，鱼儿也越来越少了，我经常饿着肚子，直到有一天我被一张大网网住。我不知道人类为什么放了我，我也不知道我还要孤独多久，我更不知道长江鱼有一天会不会都消失了。
10: 守护长江刻不容缓，
11: 一条向海之路，跨越山水，百业振兴。
12: 张总，你放心，你们的货装我们的车，直通北部湾港，顺风顺水，起码节约14天的时间。
11: 一条希望之河，滋滋静静，通连世界。
13: 妈妈，我们的南盘江流到哪里去啊？
14: 向南流，一直流向大海。
11: 一幅伟大蓝图，路通人和，生机勃勃。
15: 喂，老同学啊，哎，我到南宁来看你来了，你准备来接我一下吗？哎呀，这坐高铁了吗？不到2个小时就到了。
11: 推动高质量发展，服务全国大局，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时代赋能。

0: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1: 抗日山歌飞荡平，
0: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妈妈，
3: 哎，宝贝。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学了个新词，西部陆海新通道。老师说这是一条魔法之路，它能运来好吃的水果，像是一个神奇的宝箱。
4: 有一条魔法之路，跨越万里山河，带回了世界各地的水果。
5: 喂，妈，我找到新工作了，是在那条魔法之路上的物流公司。等过年，我就给咱家那台滋滋响的旧电视换了。
3: 儿子，恭喜你！
4: 有一条魔法之路，包容多样文明，带回了机会与希望。
6: 妈，我回来看您了。

0: 儿子，你不是说要一个月才能回来一次吗？
1: 我现在是沿着魔法之路回家，高铁飞机说走就走，以后我能常回来陪您了。
2: 西部陆海新通道拉近了千里之遥，带回了漂泊的游子。
3: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4: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5: 第一次迈开双腿。
3: 第一次吃饭。
6: 爸，烫，慢慢吃。
5: 第一次系鞋带。
3: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4: 来，爸爸抱，哎，
3: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7: 妈妈，
5: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3: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8: 谢谢大家。拿到这个劳模奖，我要感谢很多人，特别要感谢我们家隔壁的装修队，因为他们天还没亮就……
9: 哎，小王，这么早来公司啊？
10: 装修分时段，邻里更有爱。
11: 静下心，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川的声音。这是诺日朗瀑布的声音。这是若尔盖草原的故事，这是蜀南竹海的幽篁，这是达古冰川的积雪，这是娇憨呆萌的大熊猫，这是里唐赛马，这是热辣滚烫的火锅，这是
12: 复兴号动车组开往凉山彝族自治州
13: 阿布洛哈村通村，
14: 三个拥有双国际枢纽机场的城市。
11: 每一座山川，每一条河流，每一处文化，用大美四川的音符谱写美丽中国的乐章。听见四川，听见美丽中国。
15: 下棋、遛鸟、广场舞，银发族不仅玩转了这些。
16: 请叫我机车老王。不要觉得老了啥都不行，年轻的时候想做没做的事儿，老了还不得搏一搏。走了啊，
17: 来左边跟我一起划个
18: Hello， 街舞小丽就是我。跳舞不仅给了我健康的身体，还给了我年轻的心态。走起，
15: 您瞧，银发族乐享潮生活。
19: 大爷，能给我扫个码吗？
16: 不能，这外面的码可不能随便扫。
9: 哎，大妈，你这电话来了怎么不接啊？
20: 我早标记了，又是骚扰电话。
21: 我们不是大爷大妈，是白了发的少年。
9: 只要皱纹不长进心里，多少岁并不重要。
15: 记得保持好心态，夕阳灿烂，乐无边。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
22: 老板，打包。
3: 拒绝盛宴，向浪费说不。
2: 在研究生毕业后，黄文秀选择泥泞，告别繁华，扎根基层，反哺家乡，铮铮誓言还萦绕在耳边。
23: 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2: 2019年6月17号凌晨，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黄文秀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时光荏苒，岁月如梭，黄文秀离开我们5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依旧深深地刻在人们的脑海里。
24: 在我心里，文秀姐姐是一个乐观开朗、不轻易向困难低头的一个人。
25: 她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员的使命与追求。在今后的生活与工作中，我始终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坚持为人民服务。
26: 每天上学，我要路过很多垃圾桶，我都会多看几眼。
16: 哟，小朋友，那么脏的桶，你在看什么呢？
26: 妈妈总说我是从垃圾桶里面捡来的，我也想捡个妹妹。
5: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0: 阿姨，我要充话费。
1: 哟，你这么小就用手机啦？
0: 妈妈说我是充话费送的，我还想要个妹妹。
5: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4: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6: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
7: 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进垃圾桶呢？
13: 没事的，又没人看见。
0: 妈妈，是红的，不能闯。
13: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
0: 妈妈，老师说围观者不能收人家红包的。
13: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谁让你考试作弊？今天家长会我很没有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有人看见的。
22: 麻烦你开一下发票。
26: 妈妈，买东西为什么要开发票？
22: 有了发票，万一买的东西质量有问题，可以留个证据。还有，只有这样啊，我们才能把应缴的税上交给国家呀。
26: 为什么要交税给国家呢？
22: 孩子，国家要发展，人民生活要改善，是不是要多建学校，多修路，多发展科学技术呢？还有像合作医疗啊，国防军事建设呀，生态环境保护等等，这些钱都是从大家交的税中来的。
26: 妈妈，我明白了，国家好比是一辆大车，大家交税就相当于在给它不停地加油，只有这样它才能载着我们到达那幸福美丽的远方，对吗？
22: 嗯，说得真好。
27: 给祖国加油，为幸福纳税。
28: 又忘了带钥匙吧？真是，整天都这样。我正洗菜呢，下次你不带钥匙就别回来了。
29: 说什么呢你？
30: 如果换一种方式。
28: 哎，来了！一听门铃就知道你回来了，快进来。
29: 谢谢老婆大人。
28: 我正洗菜呢。
29: 洗什么菜呢？我来洗吧。
30: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一家人。多爱几分，

0: 你觉得一个人健康的标准有哪些？
1: 透亮柔嫩的皮肤，顺畅稳定的血管，强劲有力的心肺。
2: 然而污染和破坏会让地球如同遭受疾病侵袭的身体，土壤退化就像皮肤失去弹性，水源污染就像血液被毒素侵袭，森林砍伐就像心肺能力的减弱。听，这是土地在呼唤我们的守护。
3: 跟着我别走开，
2: 日世界环境日，守护土地，让绿意蔓延，共筑美丽中国。
4: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5: 嗯，看到了。
4: 那你还闯过来？
5: 但我没看到你呀、啊。

0: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你身边温暖的声音。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晴，东

0: 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2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1.7度，相对湿度55%。预计未来三小时，南宁城区晴。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晴，东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2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1.7度，相对湿度 55%，预计未来三小时南宁城区晴。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1: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青色华年。
2: 时间来到了16:31，欢迎回到了金色华年节目中，我是主持人海月。先来说一下天气情况吧。未来一周的时间，我们南宁市是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最低气温21到23度，最高气温31到34度。未来一周南宁市降水是偏少的，其中16号到17号南宁市是局地有小雨。那么目前呢，南宁市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气象干旱，以轻旱到中旱为主，龙安、马山局地重旱。在这里提醒大家啊，白天的时候户外紫外线是比较强的，所以一定要做好防暑防晒的措施。好的，接下来继续送出朋友们爱听的歌曲。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5632008，如果您想点播歌曲送出祝福，请您记好。好的，下面先送出的是我们的一位听众朋友来电点播的一首歌曲《女人是老虎》。

好，下面再送出最后一首歌曲《白娘子》。听了这首歌曲，结束今天的金色华年节目。节目主播海月，导播王彤，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七点整。
2: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4: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晴，西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

0: 最低气温22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1.8度，相对湿度51%。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晴。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晴，西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2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1.8度，相对湿度51%。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晴。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1: 实时更新，精准送达，990新快报。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记者从教育部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悉，当前教育部已创新实施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由头部企业、高水平职业学校、行业组织担任3组长，系统推进职业教育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实习实训5个教学关键要素联动改革。记者从教育部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悉，落实分类推进高校改革部署，着眼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的新双高理念，教育部已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记者从教育部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悉，近年来中等职业教育每年为约500万初中毕业生接受高中阶段教育提供机会，高等职业教育每年为近600万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提供机会，每年有近300万家庭通过职业教育有了第一代大学生。记者从教育部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悉，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在层次体系上完成了中等职业教育、高职专科教育、职业本科教育的布局。截至2025年底，全国有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9151所，高职专科学校1554所，目前职业本科学校共有124所，另有52所普通高校开设职业本科专业，打破了职业教育层次仅限于专科的天花板。10月12日，参加第5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抵达日本名古屋，团部工作人员及田径、盲人足球、轮椅篮球等参赛队伍率先落地，开启本次亚残运会的赛前备战征程。10月10日，第35届中国厨师节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发布会上介绍，第35届中国厨师节将于10月22至24日在苏州国际博览中心举办。本届厨师节以传承匠心、致引未来、聚力领航、苏韵飘香为主题，结合同期举办的博览会，将会议交流、专业赛事、美食展示相融合，为行业专项打造10场会议、10场赛事、1场博览会的活动矩阵。我是 AI 主播99，以上就是本次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新闻非常道。
2: 他们用客观、严谨、公正的态度为民发声。
3: 该公司拖欠对方租金4万多块钱，并且对方是多次的催缴以及
4: 构成犯罪的，是要依法应当追究其
5: 刑事责任。发现问题，抄报告知我们，然后我们共同的努力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2: 他们关注民生，热心公益，用行动排解民忧。
6: 非常道，谢谢你们的帮忙。
2: 多部门联动，优势互补，多手段呈现，立体传播。
7: 这里是新闻非常道，
2: 广播、电视、网络跨界资源整合，着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
8: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雨萍，周一到周五17点，欢迎您的收听、收看和参与。最近啊，这个秋老虎是赖在这儿不走啊，咱们这天气跟夏天一样的温度，虽然说早晚有点凉快，但是到了中午的时候还是挺晒挺热的。那么听说啊，最近有冷空气到了北方了，能下得来吗？来说说天气。
0: 好的，北方冷空气已上线，西北开始降温下雨，但这股冷空气吹不到广西。未来几天广西热浪滚滚，局地37摄氏度以上，空调继续加班，短袖仍是日常穿搭，大家需注意做好防暑防晒措施。昨天北方冷空气登场，西北地区率先受到影响，秋雨与降温同

0: 部上线。虽然冷空气再次出手，但对华南地区没什么影响。原因在于这股冷空气位置偏北，强度不算很强，这个时节的冷空气想要大举南下仍不容易。受强盛的副热带高压控制，江南、华南多地最高气温会达到30摄氏度左右，华南多地还将超过33摄氏度，局地有高温出现。截至昨天17点，八桂大地阳光持续在线，广西各地都是晴天，气温普遍在30至32摄氏度。有网友说，都10月了，家里的空调还在连轴加班。广西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全区晴到少云。明天白天，桂东、桂南最高气温34至36摄氏度，局地37摄氏度以上。南宁市气象台预计，南宁市晴朗干燥天气持续。目前，南宁市已出现不同程度的气象干旱，以轻旱到中旱为主，隆安、马山局的重旱。未来一周，南宁市仍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最低气温21至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至34摄氏度。未来一周，南宁市降水偏少，其中16日至17日，南宁市局地有小雨。温馨提示：白天户外紫外线较强，要做好防暑防晒措施，多喝水补充水分。昼夜温差比较大，大家根据天气变化适时增减衣物。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这一个是比较干燥，要补水，另外呢就是早晚啊跟中午这个温差确实有点大，特别是开小电驴的朋友，那在早晚的时候要注意防感冒。来说说今天的节目要说点啥。
0: 好的，各路车手陆续抵达，2026环广西世巡赛一触即发。南宁市开展第43个国际盲人节盲人家庭亲子读书运动会活动，青秀山风景区年接待游客量首次突破1000万人次。买房卖房注意，有一种中介佣金约定不受法律保护。新闻热点：银行秋招 AI 面试，5分钟定去留遭质疑。评论：当 AI 面试成了黑箱，作弊神器就成了公平替身。稍后我们带您了解。
2: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
1: 来关注新闻，首先来说说很多车友非常期待的环广西来了。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将于10月13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到18号在广西举行。从10号起呢，各支参赛车队陆续抵达南宁，并且向崇左市集结，备战明天打响的第一赛段崇左城市赛段。那么大赛可谓是一触即发，各路车手对这次广西之行也是充满了期待。我们来听本台记者报道。
0: 2026环广西世巡赛是经国际自行车联盟授权，由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的世界最高级别公路自行车赛事。本届赛事设6个赛段，串联崇左、百色、河池、来宾、南宁5个城市，比赛从崇左启程，收官站终点设在南宁的马山弄拉景区。6站比赛总里程达1068.6公里。今年比赛路线实现重大调整，整条路线一路向西，向山而行，串联起山水边关、红色福地、长寿之乡、喀斯特秘境等广西最具代表性的自然景观与民族风情带。新路线解锁了更多喀斯特地貌特色山水的秘密，赛道兼顾平路竞速、山地起伏与经典爬坡，竞技难度全面升级，兼具竞技挑战性与自然观赏性。各车队的车手、教练对此次广西之行充满期待。往届比赛的组织工作、观众的热情和广西秀美的景色都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表示，终于来到了广西，要好好享受比赛，感受广西。德国利德崔克车队教练一班鲁伊佩雷斯说，期待了一整年，终于再次来到这里。乌诺 X 移动车队车手马丁邀塔表示，我期待看到这里的乡间景色，好好逛逛中国。英孚教育一游车队车手卢克兰佩蒂感叹，这里的景色特别美，非常漂亮。皮克尼克荷兰邮政车队车手罗贝东特说，我非常期待本次比赛，这和我们以往参加的比赛完全不一样。今天2026环广西世巡赛在崇左市太平古城景区举行了车迷见面会，车手与车迷进行了骑行台功率挑战、自行车慢骑挑战、零距离面对面等一系列互动。10月13日10点30分，崇左城市赛段将正式开始。 车手们将从九牛爬坡广场出发，经石井林路、连城路、龙峡山路，过崇左大桥，横跨左江，经左江大道、宁市大道和 S319 省道，驶入崇左一级旅游大道。经过149.2公里的较量后，最终回到九牛爬坡广场进行最后的冲刺。
2: 一档广播节目，新闻非常道，一个传播平台，990新闻台。我们正在创造一加一大于二的传播新模式，音频与视频，线上和线下，立体交错的信息里有我们的身影。
3: 这里是新闻非常道，我是主持人雨萍。
2: 跨界整合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让问题到我们这里为止。
4: 非常道，谢谢你们的帮忙。
2: 时间见证品质，真情温暖人心。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
3: 非常道。
1: 为了丰富南宁市视障群体精神文化生活，昨天第43个国际盲人节人家庭亲子读书运动会盲活动在南宁市残疾人活动中心举办。请听记者黄明正、实习记者燕佳悦、通讯员崔宇的报道。
5: 本次活动以星月书香、同行相伴为主题，融合阅读分享、文化体验与趣味活动。趣味亲子运动会活动设置了合作跳绳、合作传球、合作敲鼓三大协作项目，全程以家庭组队的形式开展，考验亲子默契与协作能力。大家奋勇争先，互帮互助，在趣味运动中增进亲情，收获快乐。视障人士梁素菊：
6: 我们是视障家庭，所以他们从一出生开始，他们就要做我们的眼睛，然后带着他们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非常有意义嘛，就是我们一起跟孩子一起互动。
5: 在盲画分享体验现场，盲人朋友及孩子积极参与，尝试创作，在笔墨流转间感受艺术力量。在读书分享环节，大家边读书边品尝南宁特色美食，体会文字中的人间烟火，让盲人家庭成员增进沟通，在阅读中丰盈内心。自治区残联盲人协会主席陶进：
7: 因为做的是关键是一个亲子互动，从最简单的我们衣食住行的角度，以食民以食为先，让我们盲人的孩子了解中国文化里面的中国的食品，我们来到这个世上来感受人间的美好，感受我们享受我们祖国和我们党和政府为我们残疾人和我们家庭带来的幸福生活。
5: 下一步，南宁市残联将常态化开展多元化、精准化、暖心化的残疾人活动，不断丰富各类残疾群体精神文化生活。
1: 昨天，2026年南宁青秀山风景区年度入园游客量突破了1000万人次，创下了历史新高。来听记者王玉莹的报道。
8: 10月11号上午，南宁青秀山风景区迎来了今年接待的第1000万名游客，这也是该景区年度入园游客首次突破1000万人次大关。景区特别准备了包含青秀山年卡、青秀山植物认知书籍及文创礼品、景区商家大礼包等专属纪念礼。越南游客林光阳：
9: 非常意外，也特别激动。我是来自越南，今天正好来青秀山旅游的，没想到会成为青秀山2026年第1000万的旅游客。这份幸运让我留下很强的美好记忆。青秀山很美，各种各样的花如一不到，视野很开阔。南宁是一座友好舒服的城市，我会推荐更多越南朋友来青秀山，来南宁。
8: 2026年，青秀山持续深化文旅活动，全年精心策划推出20余项旅游活动，做到月月有活动、季季有精彩，构建起白天赏花、夜间赏灯的全时段文旅体验格局。从年头到年尾，青秀山不断拓展文旅体验的时间边界，推动景区从单一观光目的地向全时段多业态的城市休闲生活空间升级。每逢盛花期及节假日，景区内游客接踵而来。游客韦佳颖：
10: 青秀山每一个季度的花开都不同，吸引我俩每年都会上来青秀山十几次，最重要的就是总给我们常来常新的惊喜，太喜欢青秀山了。
1: 青秀山确实漂亮，但是在咱们南宁，漂亮的地方 绝对不只是只有青秀山。金秋十月，南宁温暖舒适，

0: 街道绿地、城市公园里各色花卉都在竞相绽放。在利滨大道的雍江北岸公园，一片粉色的美丽樱木棉浪漫绽放，与雍江沿岸的美景交相辉映，成为市民游客赏花的热门打卡地。来听记者报道。
1: 记者在利滨大道雍江沿岸看到，五六棵高大的美丽樱木棉迎着暖阳热烈盛开，满树的粉色花朵开满枝头，微风吹来，花朵随风摇曳，形成粉色浪漫花海，让人赏心悦目。站在广场上，远远望去，美丽樱木棉与雍江上行驶的货船、远处的城市楼宇相互映衬，相映成趣。市民游客徜徉在广场沿江绿地赏花打卡，沉浸式感受秋天的浪漫时光。市民黄静清：
2: 就很热闹啊，人好多啊，觉得这里景色特别好，可以仰拍，然后也可以看那面江，那面江水是非常蓝的，然后天气也非常蓝，怎么拍都好看。
1: 市民蓝玉娟：
3: 赏一下那个樱木棉，粉粉的好美，拍得挺漂亮，好多人来拍。
1: 美丽樱木棉是木棉科樱木棉属的落叶大乔木，樱花开时满树鲜艳花朵，又叫美人树。美丽樱木棉在我国华南地区广泛种植，花期为每年的10月至12月。记者了解到，雍江北岸公园的美丽樱木棉已经10多年树龄了。每年进入秋季后，气温在20摄氏度左右时，它的树叶会先掉落下来，随后粉色花朵绽放，出现满树繁花的浪漫景观。市民梁女士：
4: 阳光明媚，秋天啊，都是很不错，看见风景很美啊，反正那心情很愉快。
5: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
0: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雍宁区纳楼镇纳盆村的村民自发修建的3公里长村道完工了。平整的路面代替了之前坑洼的路面，不仅村民出入方便了，村容村貌也是美观了。来听记者黄林汉、通讯员吴瑶林、马文志的报道。
6: 纳盆村这条新修的村道从候车亭延伸到村委会办公区及周边，全长总计3公里，覆盖纳盆村6个自然村，路面用旧街砖铺成，道路平整宽阔，村民出行便利。雍宁区纳楼镇纳盆村村民卢秀华：现在路修得宽宽的，我们群众出行开车都更方便了。村民说，道路改造前路面偏窄，两车交汇十分不便，遇上雨天泥泞更加难行，一直是村民出行的一大难题。为改善出行条件，纳盆村两委主动对接争取资源，拿到南宁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无偿提供的一批旧街砖，村里自筹资金承担运输费用，自行运回共计60多车。街砖运回来以后，村干部带头发动村民自愿投工投劳，大家一起清理路边杂物，平整路基，搬运街砖，铺设路面，干部群众齐心合力改造家门口的道路。经过前后一个多月的辛勤劳动，终于把道路铺设好了。雍宁区纳楼镇纳盆村村民梁有楚：
7: 都是愿意徒工徒劳的，自己真的是自己出一份力，路面平整了，单位好摆，赶集人好走，客人也来。
6: 雍宁区纳楼镇纳盆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周如堪：
8: 现在铺的情况呢，已经大家都看见了，铺的虽然不是很工整很整齐，但是对于农户群众的出行已经大大的提升了方便，还有他们的安全。
6: 道路拓宽铺装后，通行空间明显增加，车辆会车难题得到缓解，雨天泥泞的状况得到改善，惠及沿线多个坡队村民。这条道路不仅方便群众走亲访友、接送孩童，也为纳盆村打造本土乡村集市、拓宽农产品销路打下基础。
9: 热血开战，荣耀加冕，激情对决的篮球场上，谁将是最终的王者？南宁市篮球黄金联赛每周六日燃爆全城，最新赛况、王牌解析、冠军预言，锁定我们的 UBA， 见证篮球新王诞生。
0: 刚刚过去的周末 UBA 又战一轮，我们来说说周末 UBA 的比赛啊。10月10号晚呢，2026年南宁市篮球黄金联赛，也就是 UBA， 结束了常规赛第19轮争夺，青秀区队、宾阳县队两支领头羊球队是双双取胜啊。那么积分榜首依旧维持着双雄对峙的激烈格局，在当。

0: 晚的8:30，永别常规赛第19轮6场比赛同时开赛，在刘须镇搬山球场，青秀区队迎战马山县队。整场比赛，青秀区队始终掌控比赛节奏，最终呢是99-85顺利的拿下了比赛。相比之下，宾阳县队则是赢得一波三折。客场作战的宾阳县队开局不利，8-16落后兴宁区队，半场结束的时候才成功的反超比分，最终终于是105-88逆转取胜。当然另外一场逆转更为惊心动魄，当晚赛前积分排名第3、第4的西乡堂区队和雍宁区队上演激烈的卡位战。那么主场作战的西乡堂区队在第一节落后10分的情况下，最终是92-86逆转了雍宁区队。其他三场较量，江南区队68-73不敌5名区队，衡州市队94-98惜败于上林县队，龙安县队是75-95不敌良庆区队。这一轮的比赛过后，青秀区队宾阳县队的战绩相同，继续领跑积分榜。西乡堂区队凭借逆转好戏领先雍宁区队2分，稳居积分榜的第3位。雍宁区队、江南区队5名区队同积29分，并列第4。这个赛程看起来是越来越激烈了啊！那么根据赛程的安排呢，第20轮的比赛将会在10月19号来进行。说完了雍 BA 啊，再来关注另外一个篮球赛事村 BA， 这是全国的啊。昨晚呢，上林县大丰镇的乔荣球场非常热闹。2026年全国河美乡村篮球大赛，也就是全国村 BA 南部赛区的比赛，在这儿鸣哨开赛了。那么这次比赛为赛事大区赛收官战啊，这是赛程呢是为期8天，来自9个省区市的18支代表队将会争夺5个总决赛的名额，其中咱们南宁有上林队、宾阳队2支球队参赛。来听记者林显威的报道。
1: 据了解，2026年全国村 BA 是一项由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司指导，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支持的全国性群众篮球赛事，设大区赛、总决赛等阶段比赛，参赛选手均为农民球员。其中大区赛设北部、中部、南部3个赛区，北部、中部赛区已结束争夺，南部赛区为大区赛收官战。南部赛区共有来自上海、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云南9个省区市的18支代表队210余名农民球员参赛，赛程为期8天。10月11日晚赛事揭幕后，18支球队将分别在上林县乔荣、云蒙、云麓3个球场展开争夺。经过小组赛、排位赛2个阶段比赛后，于18日决出5支晋级总决赛的球队。为了迎接这场全国性群众篮球盛事，上林县精心筹备开幕式，不仅请来徐霞客，还将壮锦、摇鼓、渡河宫等上林特色民俗文化请进球场，通过摇鼓起胜、跃动山河、渡水成祥、宾朋云集、乡土梦、为村而战、山河同颂、祝福祖国4个章节，将开幕式打造成一场集民族非遗、乡土风情、体育活力于一体的沉浸式视听盛宴。赛场外，上林县还推出丰收市集，集中展示上林优品、风味美食、非遗手作、推介旅游线路、特色民宿等，串联起观赛、品美食、赏非遗、游山水的完整赛事体验。当晚，热闹的开幕式和丰富的场外活动吸引大批周边群众和游客前来观赛，乔荣球场座无虚席，呈现万人观赛的盛况。开幕式后举行揭幕战，由广西上林队对战江西黎川队。广西上林队第一节便展现出不俗的竞技水平，不仅下起3分雨，还频频实现内线突破，以27-8大比分领先。最终，广西上林队以83-61胜出，收获揭幕战胜利。上林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韦白玉表示，上林县承办本次全国村 BA 南部赛区比赛，进一步做好赛事加文旅加农业融合文章，不仅打响了上林品牌，引来8方游客，更带动群众增收，凝聚乡村人气，为上林县持续推进乡村振兴、做强县域经济打下坚实基础。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蓝宁，微信搜索大蓝宁，大是大小的大，蓝是蓝色的蓝，宁是柠檬的宁，记得是大大的蓝色的柠檬。添加大蓝宁来和我们交流互动吧。在这里有便捷、实用、及时的新闻资讯。

和生活服务信息，还有我们广播频率的节目预告等内容，里面不但能听到广播，还能和我们交流互动。新闻非常道稍后将播出以下内容。买房卖房注意，有一种中介佣金约定不受法律保护。新闻热点，银行秋招 AI 面试，五分钟定去留遭质疑。评论，当 AI 面试成了黑箱，作弊神器就成了公平替身。稍后我们带您了解。

0: 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之。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晴，东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2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1.7度，相对湿度55%。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晴。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晴，东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2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1.7度，相对湿度55%。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晴。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云为您播报。
2: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3: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2: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3: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4: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5: 他们用客观、严谨、公正的态度为民发声。
6: 该公司拖欠对方租金40000多块钱，并且对方是多次的催缴以及
7: 构成犯罪的，是要依法应当追究其
8: 刑事责任。发现问题，抄报告知我们，然后我们共同的努力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好。
5: 他们关注民生，热心公益，用行动排解民忧。
9: 非常到，谢谢你们的帮忙。
5: 多部门联动，优势互补，多手段呈现，立体传播。
10: 这里是新闻非常到。
5: 广播、电视、网络跨界资源整合，着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这里是九九零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到。
11: 新闻非常到，接下来说的这条新闻呢，跟买房有关。哎呀，买房啊，这可是咱们老百姓生活当中的大事儿。对很多人来说，可能一辈子最大的花费就是买房了。更不要说有的时候买的呢还不是咱们自己住的普通的这个住宅的房子啊，这么大的事儿，那钱金额肯定少不了。所以交易过程当中啊，像一些中介收费啊、佣金的约定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直接关系到大家的切身利益。现实当中，有的房产中介凭借信息优势和卖房的人私下约定，说这个房屋成交的底价是多少多少，然后呢，反正这个卖房的觉得你只要把我的心理预期的这个价位给我了，是吧，然后剩下的那你也拿到好处，那我也可以不介意，是吧，就是把高出底价的房款呢，就是中介哎，他就当做自己的收入了，就收入囊中。最近啊，咱们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中介合同纠纷案，就认定这类赚差价的约定啊，它是无效的。二审法院呢也维持了原判。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案情是什么样。记者黄立汉、通讯员黄爱纯报道。
12: 时间回到2024年7月，陈某、黄某和一家房产咨询公司共同签订了一份房屋买卖合同。按照合同约定，买方陈某以275万元的价格购买卖方黄某位于南宁市江南区某楼宇的整层物业。同时合同明确，买卖双方独家委托这家房产公司全权办理交易手续，本次交易的中介服务费全部由买方承担。就在三方合同签订后，这家房产咨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某又以个人名义单独和卖方黄某签了一份居间合同，双方约定了房屋成交底价为240万元，这套房子实际卖出的价格只要高出底价的部分都算作李某的佣金，黄某不用再额

0: 外支付任何中介费用。后续房屋交易顺利完成，卖方黄某足额收到了275万元购房款，但这份私下约定的35万元差价佣金，黄某一直没有支付给李某。为此，李某将黄某起诉到法院，要求对方支付35万元中介服务费以及对应的逾期付款利息。
1: 根据原告的起诉及被告的答辩，本庭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原被告之间是否成立合法有效的房屋居间合同关系；第二，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的居间报酬35万元以及逾期付款利息是否合法有据，双方对本庭归纳的争议焦点是否有异议或者补充？
2: 没有。
3: 没有。
1: 嗯。
0: 针对这场纠纷，卖方黄某在庭审中提出了自己的答辩意见。黄某表示，三方签订的正式合同已经写明，中介服务费由买方承担，自己无需支付任何中介费。同时，李某主张的35万元佣金占到房屋成交价的12.7%，远超市场正常收费标准。他也不认可这份私下居间合同的有效性。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中介人要如实向委托人报告交易相关事项，恪守忠实义务。本案中，李某身为房产中介公司法定代表人，明知交易中介费由买方承担，还私下和卖方约定底价赚取差价，这种行为本质是利用自身的行业信息和中介身份优势，刻意制造交易差价，以此谋取高额收益。不仅没有履行中介的忠实义务，还破坏了房产交易的价格透明和交易公平，不符合公序良俗。
2: 最后陈述坚持我们的诉求，
3: 请法庭驳回原告诉请。
1: 双方还有调解的意愿吗？
3: 没有，肯定没有。
1: 没有是吗？由于被告不同意调解，本庭不再组织当庭调解，本案将择日进行宣判。
0: 结合案件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法院认定，双方约定的240万元成交底价超额部分算作佣金的条款属于无效约定，依法驳回了李某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李某不服结果，向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经过审理，二审法院最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目前这份判决已经正式生效。针对此次典型案例，法官也做出了提醒：房产中介机构开展业务时，必须如实披露所有交易信息，清晰公示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而买卖双方在签约时，一定要仔细核对中介费承担主体、收费标准，谨慎对待同一笔交易中内容不一致的各类费用约定，避免产生交易纠纷。
4: 中介是干嘛的呢？中介呢，它就是一个居间的这么一个服务，是吧？但是你要是靠信息差去赚差价，这个看起来好像双方都约定了你情我愿，那实际上它破坏了这个交易秩序。所以这次法院的判决给所有这个房产从业者和交易双方都提了一个醒：收费要合规，交易要透明。这个歪路子赚钱的方式法律是不会认可的，咱们不能把这行业的规矩给破了，是吧？
5: 一档广播节目，新闻非常道，一个传播平台，990新闻台。我们正在创造1+1=2的传播新模式，音频与视频，线上和线下，立体交错的信息里有我们的身影。
6: 这里是新闻非常道，我是主持人雨萍。
5: 跨界整合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让问题到我们这里为止。
7: 非常道，谢谢你们的帮忙。
5: 时间见证品质，真情温暖人心。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
6: 非常道，
4: 新闻非常道。接下来新闻热点呢，还是跟 AI 有关，毕竟是 AI 时代啊。那么最近呢，我们的这个新闻热点都是跟这个 AI 关系非常的密切， AI 总出新闻。之前说了什么 AI 看病是吧， AI 的什么心理咨询，今天要说的什么是 AI 面试，这招聘的这个面试。这现在不是在秋招季吗？前不久呢，很多的企业就是秋招，包括一些银行啊，这银行是好单位啊，大家都想去是吧，去面试的人也多。那么这个银行的 AI 面试啊，现在据说很厉害。 这个效率非常高啊，5分钟就可以决定去。

0: 流。这个面试者就说，我这看不见人是吧，就是跟空气在那儿对话，还有二手平台知道这个事儿了，这个反应是相当快啊，这市场反应能力那简直是一流啊，开始卖这种辅助神器，从几十块到上百块。这求职者对这事儿呢就非常的困惑啊，说 AI 来考我，那这标准是什么呢？有没有人来监督呢？这评分是怎么评出来的？我也不知道。我觉得我应该答得挺不错的，结果被淘汰了。有没有申诉的渠道呢？好像也不知道该找谁，这是公平吗？那么银行求招 AI 面试成了标配，这四大行计划招聘是6万多人，结果呢这些银行很多呢都是启用了 AI 面试。我们来了解一下，
1: 银行秋招 AI 面试5分钟决定去留，面试者称像对着空气作答，二手平台叫卖辅助神器，售价几十到上百元。求职者质疑标准是什么，谁来监督，评分不透明，申诉无门，这公平吗？银行秋招 AI 面试成了标配，四大行计划招聘约6.4万人，工商银行、农业银行、招商银行、平安银行等多家银行都在2027届校招中启用了 AI 面试，效率确实高。有数据显示，某银行8000到9000人的校招 AI 面试将出面周期从15到20天压缩到7天以内，成本也低。AI 面试一人次最高限价35元，而线下面试人均支出在240到260元之间，差了7倍多。但效率的背后问题也不少。五分钟决定去留，标准是什么？有求职者说，面试大约5分钟 ，AI 女生问了4到5道结构化问题。面试结束后，他不知道自己答得怎么样，也不知道评判标准是什么，被淘汰了，也没收到任何通知。评分细则不公开，申诉渠道在哪里？记者查阅多家银行的招聘公告发现，未找到 AI 面试评分细则、结果判定标准及异议申诉规则。被淘汰后想得到一个解释，客服的回复是请耐心等待后续通知。有专家指出，部分 AI 只是机械匹配关键词，无法鉴别能力深度，回答真实有深度但磕巴的候选人容易被完美答案挤掉， AI 甚至可能倾向于给 AI 生成的简历打高分。更让人担忧的是，二手平台上已经出现了 AI 面试辅助神器，售价几十到上百元，实时监听考题，毫秒级生成答案，智能纠正眼神，还有1:1远程辅助，承诺全程而返，实时提词，这已经形成了一条灰色产业链，
0: 全程的都在辅助，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去帮助，那这不是作弊又是什么呢？用 AI 辅助可以说就是 AI 作弊，用 AI 作弊来对抗没有标准的 AI 面试，这算什么呢？不就是网友常说的用魔法打败魔法吗？就是当招聘方的面试本身没有了公开透明的标准，失去了公平性，然后我们再去苛责这些应聘者投机取巧，好像也没有足够的底气吧，毕竟这个诚信这事儿呢，从来都应该是双向的，而不能是单向要求啊。那么对于 AI 面试有没有相应的规则，这个规则到底是什么？闪电新闻的记者也采访了相关企业，我们来听一下。
2: 关于 AI 面试在测什么，某银行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 AI 面试的核心测量目标是作答内容及候选人回答问题时的思路、逻辑、专业度和岗位匹配度，语言表达、仪态仪表，这些是辅助参考。他指出，视频清晰度、摄像头角度、光线条件等纯客观因素不会成为扣分项。同时他也解释到，不同岗位设有不同的题库和评分模型，比如客户经理岗会适度关注表达亲和度、目光交流的自然感， IT 岗更看重专业能力和问题分解逻辑。
0: 听起来啊，我们只能说听起来，这个规则好像它设计的还是挺完善，是吧？什么各种各样的因素，哪些是可以忽略的，哪些是重点要考察的。那说是这么说啊，其实我们理解，也应该理解，银行在招聘的时候，或者说这些企业吧，任何这些企业在招聘的时候，不希望漏掉真正有能力的应聘者，所以才花那么大精力，又是 AI 又是制定规则，毕竟招到的人是企业自己要用的，所以我们理解，就是也完全相信企业在主观意愿上在招聘的时候是希望招到真正的人才的，是留下真正的优秀者，这是他们的主观意愿，效率呢只是排在第二的。然而啊，主观意愿再好，如果应用的这个 AI 工具不够完善，或者说应用的方式不够合理不够科学的话，恐怕这个结果不但会让优秀的应聘者无奈，也会让这个企业自己啊也无法感到满意，因为他们损失了人才嘛。因为我们已经无可争议的进入到了 AI 时代，这个已经没有任何讨论的空间了。现在 AI 已经渗透到我们的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 可以就是说有一个断然的预测吧，这个东西就不用猜了，未来 AI 还会更深更广的在我们的生活工作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个趋势是没有人可以挡得住的，这是必须要承认的一点。

0: 绕不开的一个核心命题吧。但是这个所有的这些问题指向其实并不是 AI 本身，是使用 AI 的人。客观来说呢， AI 面试的普及是有现实需求，也是有合理性的。你像一些热门的企业啊，动不动上万人去报名，那么特别是像这个校招，那么传统的线下面试肯定人力投入是非常大的，周期很长，而且经济成本也是确实是存在的。有人估算过，就是单人次的招聘的面试的经济成本会超过200块钱。那么初试面试的流程往往最快要半个多月，这不但是抬高了企业的这个成本啊，其实这样的时间成本对于去求职的这些应聘者来说也是不利的。因为这个周期拖得越长，那么这个应聘者他们面对下一次选择的时候越会纠结，那这边的面试结果还没出来呢，那下一家我到底要不要去面试，那这个机会到底还能不能抓得住。其实这个周期越长对于应聘者来说是更加不利的。而 AI 面试呢，能够把周期压缩到7天以内，单人次的成本最高也才30多块钱，这个效率对企业来说非常的有利。而这样的一个时间成本的缩小对于应聘者来说那也是一个莫大的益处啊。所以用技术来破解大规模招聘的效率难题，不是只是降低企业的成本，其实它也是在帮助应聘者提高效率，这一点我们是应当去肯定的。但是所有效率的提升有一个前提，就是不能够牺牲公平作为代价，所有技术的应用都不能够脱离规则的约束。那么今天在 AI 应用的大趋势下，实际上也面临着一些无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1: 当前 AI 面试最突出的问题是评分机制的黑箱化。不少求职者反映，短短5分钟面试就结束了，结果是稀里糊涂，既不知道评判标准是什么，也收不到具体的反馈，被淘汰后想申诉都找不到渠道，哪怕下次面试想要改进都不知道从哪里入手。企业或许会以算法保密商业机密为由不公开评分细则，但招聘本质上是双向选择，求职者有权知晓考核的基本规则，这是就业公平的基本前提。所谓分岗位定制评分模型，如果始终只是企业的内部口径，不向求职者公开考核维度、评分权重和异议处理方式，那么再精致的算法在公众眼里也只是缺乏监督的一言堂。与此同时， AI 面试的技术能力至少当前仍然非常有限，难以准确筛选出真正的优秀者。有专家直言，部分 AI 面试仍停留在机械匹配关键词的阶段，它能识别流畅的表达标准的话术，却很难读懂回答背后的思考深度，也判断不出候选人真实的专业潜力。这就容易造成一种错位，有真才实学但不善言辞的人可能因为表达不够完美被淘汰，而背熟模板甚至借助 AI 工具生成答案的人反而能投算法所好顺利通关。当 AI 识别不了真正的能力，人才选拔的初衷自然就打了折扣。
0: 也正是在规则不透明、技术有漏洞这样的一个条件下吧，那么 AI 面试辅助神器这类灰色产物才能够自身蔓延，才能帮助那些投机者啊能够占有优势吧。从实时的读题、秒出答案到眼神的修正、远程提词等等，这些工具是精准拿捏了 AI 面试的这个算法偏好，形成了用 AI 对抗 AI 的这样一个荒诞的博弈。那这个人招聘的人不见了，那应聘的人也不去发挥他们实际的才能，是 AI 跟 AI 之间在对抗，这是一个灰色幽默，是吧？我们当然可以批评这种作弊行为啊，呼吁诚信应试，但是更该问的是，为什么 AI 面试会给作弊留下这么大的空间呢？只要求求职者去守诚信，却不要求招聘方去守规则，本身它就是一种不对等。就像参加一场比赛，如果没有人知道规则是什么，被裁判吹了犯规还莫名其妙。我不是说裁判不能吹犯规，但是你得起码让我知道什么是犯规吧。对于一个场上比赛的运动员来说，都不知道什么是犯规，就莫名其妙的被吹了犯规，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吗？所以说到底 AI 从来不应该是招聘的最终判官，而应该是人力工作的一个辅助工具。那么对于企业来说，首先要摆正的就是 AI 的定位，你想让 AI 负责干什么，它应该负责的是一些基础的初筛啊、信息核对这些前置的工作，核心的能力评估、岗位的匹配，就目前来说啊， AI 好像还是做不了这些，还是应该由人去面试。同时呢，要补上程序公平的这个短板。

0: 让大家知道规则到底是什么，要让参赛的选手知道什么是犯规，什么是规则，那裁判在吹哨的时候他们才不会一脸茫然。那公开考核的基本框架，建立清晰的这个反馈，包括申诉渠道，这些都是有必要的。算法应该运行在阳光下，那么从行业角度来说呢，也应该啊尽快的来出台相应的规范吧，明确这个 AI 招聘到底应该怎么去用，包括像算法的伦理，要还有一些告知义务，包括啊 AI 在面试的时候还会涉及到什么呢，它需要获取这些求职者的个人信息，那么这些信息如何去保护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在一个信息时代，每个人对自己的个人信息的保护都是越来越重视的，既要鼓励技术的提升来让我们的效率提高，但是呢最终要守住的是公平的底线，技术是在不断进步的，规则要跟上技术的脚步。 AI 面试呢是这个时代发展的必然，就像 AI 进入到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样，早晚它也要在招聘面试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趋势不代表现在就已经是完善了。招聘的核心是选人，要选到合适的人，当效率已经不断的提高的时候，那么确保效率公平的规则也需要跟上效率的速度。用 AI 对抗 AI， 表面上看起来是应聘者在耍的小聪明，但实际上呢是对不透明规则的无奈的一个反抗。真正该被审视的不是应聘者为什么去作弊，而是招聘方为什么给了他们作弊的理由，甚至逼迫他们不作弊不行。所以当规则足够透明的时候，当标准足够清晰的时候，当人被当作人来对待的时候啊，就不需要再用魔法去打败魔法了，这样的荒诞剧就不会出现了。所以 AI 不是不能够使用， AI 早晚都要用的，但是怎么样去用，怎么样合理的去使用 AI， 关键在使用 AI 的人如何去应用这样的工具。今天的新闻非常到节目到这儿告一段落，主播雨萍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和参与。
1: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蓝宁，微信搜索大蓝宁，大是大小的大，蓝是蓝色的蓝，宁是柠檬的宁，记得是大大的蓝色的柠檬，添加大蓝宁来和我们交流互动吧，在这里有便捷实用及时的新闻资讯和生活服务信息，还有我们广播频率的节目预告等内容，里面不但能听到广播，还能和我们交流互动。接下来18点播出《致 AI 在身边》，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新闻非常到，我们明天17点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园长，
2: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3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1.7度，相对湿度55%。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3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1.7度，相对湿度55%。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实时更新，精准送达，990新快报。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10月12日凌晨，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毕，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新建贵州黄陇至广西百色铁路、广西段玉叶站四线大桥连续梁实现边跨合龙，这标志着黄白铁路全线最大跨度连续梁顺利完工，项目桥梁上部结构施工取得关键性突破，为后续架梁铺轨施工奠定坚实基础。近日，南宁市自然资源局发布东宁路、沙江路、中兴大道工程方案设计总评面图批前公示，这条位于兴宁区的城市自干路规划细节正式对外公布。根据规划公示内容显示，东宁路、沙江路、中兴大道整体呈东西走向，西起现状沙江路，东接现状中兴大道及建兴路。项目道路工程实施总长551.851米，道路红线宽度30米，道路定位为城市自干路，设计时速50公里每小时。记者10月10日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获悉，交通运输部发布国家公路现代养护工程试点典型案例清单，公布36个典型案例，涵盖科学养护、智慧养护、绿色养护、集中养护及集约养护、长周期养护5大主题。广西共有2个项目入选，其中 G75 蓝海高速都安至南宁段科学养护工程入选科学养护主题典型案例，西部陆海新通道普通国道公路网集约养护工程入选集中养护及集约养护主题典型案例。近日，全球华人起跑印象长卷我是最美八桂化中人万人影像创作征集活动广西站发布会在南宁举行，计划面向南宁、柳州、桂林、玉林、百色等广西14个社区市招募10000名女性参加拍摄，融合壮、瑶、苗、侗等多民族服饰特色，共同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我是 AI 主播99，以上就是本次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挚爱在身边。
4: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
5: 烽火昆仑，抗战雄关，
4: 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
5: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
6: 见往知来，向史而新，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7: 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
8: 扫地机器人真的不撞墙了吗？
9: 智能手表还能测血压，
10: AI 画画比我还厉害。
11: AI 语音
3: 助手、智能家居、黑科技 APP， 好用还是踩坑？新潮还是鸡肋？
7: 每周一到周五18点到18点30分，带你玩转最潮智能产品，解锁 AI 加生活的新方式。
3: 挚爱在身边，你的智能生活说明书。
1: 挚爱在身边，科技零距离。大家好，欢迎收听挚爱在身边，我是浩乾。每周一至周五18点，我们准时赴约，带你发掘身边最实用最有趣的智能好物，解锁科技带来的便捷生活，拒绝智商税，只推真干货。今天节目亮点，抢先看挚爱首发环节，藏在手腕上的血压计，华为 Watch D3 腕部动态血压记录仪，医疗级认证，24小时自动测压，爸妈的健康新装备。智能家环节，睡个好觉是刚需，智能床垫选购要点一次讲清。忍不住下单环节，两款往期没有出现过的科技好物全部真心种草。
7: 每个星期总有几款科技新品让你心痒，
3: 它到底强在哪儿？值不值得入手？最快的情报，最真的解读，只讲你关心的干货。挚爱首发，你的科技买手已上线。
1: 欢迎来到挚爱首发，我是你的专属科技观察员浩乾。今天呢，我们不讲手机，讲一款最近开售特别适合送给爸妈的科技新品，华为 Watch D3 腕部动态血压记录仪。那先来说一下它是什么。华为 Watch D3 是华为第三代腕部动态血压记录仪，那9月底是正式开售了。

官方售价2899元起。它最大的身份是一款通过了国家药监局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还通过了欧洲 CEMDR 医疗器械认证的智能手表。那在这里可以注意了，它不是玩具级的健康监测，而是正经可以作为医疗的医疗器械。那说到它最为核心的功能，就是24小时动态的血压监测。以前咱们做动态血压得去医院背上一个机器在身上，绑着绷带生活一整天，又笨又麻烦。现在呢，带一块手表就可以了。它内置了微型机械气囊和高精度的压力传感器，可以24小时周期性的自动测压测血压。那白天测，夜里睡觉也可以。第二天手腕上就可以生成一份完整的动态血压报告。那对于我们高血压的朋友来说，这比每天手动去量一两次是全面非常多的。除此之外呢，它还支持单次的血压测量，运动前后的血压监测，运动完马上测下，看一下血压变化。那对于爱运动的中老年朋友就非常实用。除此之外呢，像心率、体温、睡眠、血氧这些常规的健康监测，也是七乘24小时全天候的，等于呢我们在手腕上请了一个健康管家。那对于咱们普通朋友们来说呢，这个新品最大的价值就是把医疗级的监测搬回了家里。像家里有高血压的老人，或者不用频繁去跑医院，日常带着就可以掌握血压变化趋势。逢年过节如果给父母送点实在的，那送健康肯定是比什么都强的。不过呢，浩贤在这里也要提醒一句，手表的测量数据用于日常的健康管理参考，如果涉及到具体的诊断和用药，那还是要去医院听医生的。一句话我们总结下来，华为 Watch 的第三医疗器械级的血压手表，把动态血压监测从医院带到了手腕上，那送给爸妈正合适。好了，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我们进入智能家。

0: 地机器人真的不撞墙了吗？
1: 智能手表还能测血压，
2: AI 画画比我还厉害。
3: AI 语音助手、智能家居、黑科技 APP， 好用还是踩坑？新潮还是鸡肋？
4: 每周一到周五18点到18点30分，带你玩转最潮智能产品，解锁 AI 加生活的新方式。
3: 挚爱在身边，你的智能生活说明书。有没有想过家里的灯、空调、扫地机其实比你更懂你的习惯，他知道你几点起床，记得你爱听的歌，
4: 偶尔还会皮一下让你找遥控器找半天。
3: 智能家，听 AI 如何贴心又调皮，把日子变好玩。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显眼包小爱。一天辛苦下来，最幸福的事就是睡个好觉。但现在的床垫，弹簧的、乳胶的、记忆棉的，还有带智能监测、能升降的，价格从几百到几万，到底怎么选？第一步，看床垫类型，这是舒适度的基础。主流三种，弹簧床垫，支撑好、透气，是大众主流，注意选独立袋装弹簧，抗干扰，翻身不吵人。乳胶床垫，柔软贴合，回弹好，但价格偏贵，要注意防潮。记忆棉床垫，慢回弹，包裹感强，适合喜欢陷进去睡感的人，但夏天偏闷热。选哪种就看你自己喜欢的睡感。第二步，看智能监测功能，这是智能的核心。智能床垫内置传感器，能监测你的睡眠时长、深浅睡眠、心率、呼吸，甚至翻身次数和打鼾情况。早上起来 APP 里就是一份睡眠报告。家里有老人关注睡眠健康的，这个功能很实用，鼾声大、睡眠呼吸不好的人尤其值得关注。第三步，看软硬度。软硬度直接决定睡得舒不舒服，偏硬适合腰不好、老人、小孩，偏软适合瘦人、喜欢包裹感的。现在很多智能床垫支持左右分区软硬可调，夫妻俩一人一半，各睡各的硬度，互不干扰，这个设计很贴心。第四步，看电动调节。高端智能床垫支持头尾升降，睡前抬伸头部看手机、看书不累，打鼾时自动微抬头部，能缓解打鼾，起床时辅助抬起，对腰不好的老人很友好。预算允许，这个功能值得上。第五步，看材质和预算。床垫要陪你好多年，透气、抗菌、可拆洗的优先。价格上，基础弹簧床垫1-2千，带监测的中端3-4千，带电动调节、分区软硬的高端上万。认准大品牌，质保要问清楚。一句话，类型定睡感，监测看需求，软硬分区更贴心，电动升降看预算。
6: 说到床垫呢，是非常值得投资的睡眠好物。那每天8个小时都在上面，记住核心口诀：独立弹簧抗干扰，智能监测看睡眠，软硬分区更省心，电动升降长辈友好。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我们进入忍不住下单。

0: 买过的人才最有发言权，你是哪种体验？
1: 真香，
2: 还行吧，
0: 后悔了。
3: 你的真实体验就是我们的最佳参考，忍不住下单，先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听过再买，不后悔。
4: 忍不住下单，听众的真实好物分享时间，全部真心种草，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首先是阿华，他想分享的是什么呢？
5: 浩前你好，我来安利便携胶囊咖啡机。咖啡新人应该都懂，公司楼下的咖啡店排队十分钟起步，一杯二三十，一天两杯，一个月就是小一千。后来入了便携胶囊咖啡机，真香。它只有保温杯大小，放在办公室车里都不占地方，用胶囊一按就能出咖啡，一分钟搞定一杯，不比咖啡店的差。它不用插电，自带充电电池， USB 充电就能用，出差露营自驾都能带上，随时随地咖啡自由。胶囊选择也多，美式拿铁不同烘焙度都有，算下来一杯成本几块钱，一年省下好几千。清洗也简单，用水一冲就行，价格三四百到一千都有，打工人咖啡新人必备，强烈推荐给靠咖啡续命的朋友。好前好，给大家种草智能电子相框，现在照片都在手机里，拍了就吃灰，想不起来翻，家里墙上桌上也都是空的。后来入了智能电子相框，真香。它就是个可以放在桌上的电子相册，平时轮播家里人的照片，有照片墙的感觉，家里一下子温馨了。它不用手动导照片，手机 APP 里设置好，云同步自动更新，家人不管在哪儿，拍的照片随时传上去，远方的父母也能第一时间看到孙子的照片。有些款式还支持远程投递，不在家也能往家里的相框发照片。它白天当相框，晚上可以当数字时钟、闹钟，一物多用。画质是高清屏，照片色彩还原不错，不刺眼，价格两三百到上千都有，送父母送朋友都很有心意，强烈推荐给爱拍照想记录生活的家庭。
4: 今天两位朋友呢，一个分享了便携胶囊咖啡机，另一位分享了智能电子相框。我们先来说第一个，

把排队买咖啡变成了一分钟自制咖啡，那省钱又自由，确实是好物。那说到电子相框可以让手机里的照片活起来，家人之间多了一条传递温暖的通道，那送给长辈就特别的合适，非常值。好了，那今天的两款种草好物也就聊到这里，两位分享的朋友都会获得我们准备的精美礼品。在这里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你日常用的顺手的科技好物都可以在浩健的科技整活抖音号私信分享给我们，好的经验一起参考，就能少踩坑多省钱。

今天的挚爱在身边到这就要结束了，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咱们聊了华为Watch的第三万步动态血压记录仪，把医疗级血压监测带到了手腕上，梳理了智能床垫的选购要点，还种草了便携胶囊咖啡机和智能电子相框两款科技好物。 如果你对今天提到的任何产品感兴趣，或者有想分享的智能好物，也欢迎在浩杰的科技整活号私信我。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你发现身边的AI乐趣，咱们明天见。

0: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1: 哦，可以啊。
0: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1: 你是来旅游的吗？
0: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1: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0: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1: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2: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3: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转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和谐共生；
2: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1: 水利部表示，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 今年前3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2.5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2: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
4: 在这里，
3: 这个是吊螺山天麻。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螺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螺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3: 像吊螺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6: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 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5: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4: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兼顾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5: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0000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7: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5: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沿

0: 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1: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0: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2: 5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0: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3: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4: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6: 亩产量683.63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5: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2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为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7: 大豆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8: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0,000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9: 我们种的今年全程都按标准化管理管种的，比去年种菜增收2成以上，大家这个种植这个积极性也挺高。
8: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10: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全程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包地收购的价格，规避了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
11: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穗大力保，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全：
12: 一个小时可以割5秒，一天可以割50秒，其实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到几百秒。
11: 种粮大户黄峰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引进试种16个优质晚稻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导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13: 每一格大概2-3分点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导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
14: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十五五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5: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16: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聚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15: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十五五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17: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8: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11: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18: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14: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19: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20: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19: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场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21: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
1: 但是如果船动呢，可能就是要一到两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船动比较，费用节省到30%到50%。
19: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

1.2 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巨生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十大类生产性服务业。

0: 总台记者李欣、孙强报道。
1: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2: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1: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点半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2: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000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3: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5: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炎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4: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6: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的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摄氏度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8: 冷空气呢，其实从10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4到8度一个降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度已经达到12度以上。预计呢，13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4到6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局地降温幅度将会达到8到10摄氏度。
7: 预计13号到15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8: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13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将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0: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6起金融消费者

0: 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1: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0: 今年前三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16847.74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500.5万亩的任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4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做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4: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十一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十二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十二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0: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两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1号再度遭袭，造成1死11伤。当地时间11号，据法新社报道，胡塞武装的接连袭击让沙特防空系统疲于奔命，拦截弹大量消耗，库存见底。而爱国者等美制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弹，就连美军也供不应求。报道指出，沙特民防部门向民众发送的防空预警短信，在近期胡塞武装高频袭击下反而明显减少，这显示沙特防空系统的预警能力变弱，反应时间越发不足。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当地时间11号报道，胡塞武装拥有不同型号、数目不详的导弹，其中最先进之一是巴勒斯坦二型中程弹道导弹。一名与胡塞武装交手多年的也门南部官员对美国媒体说，胡塞武装研究出自己的战术，他们的攻击变得更加复杂，他们非常执着，并且加强了情报工作。也门政府指认胡塞武装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专家合作，对导弹进行了更有效的改装。按照半岛台等媒体的说法，沙特投入数以百亿计美元打造了主要针对伊朗的防空网，用于应对传统的战机和导弹空袭，但在胡塞武装的不对称新战法面前陷入被动。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获悉，今年以来，二连浩特铁路口岸持续优化运输组织模式，提升通关效能，进出口运量

0: 实现稳步增长。截至11号，年内进出口运量完成1501.43万吨，同比增长7.3%，较去年提前19天突破1500万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2号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继续。克里姆林宫如有可对外通报的消息将及时发布。佩斯科夫还评论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希望的不是停火，而是长期和平，并愿为此尽一切努力。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海塞姆·盖斯当地时间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到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据法国方面12号消息，法国南部罗讷河口省欧巴涅当天早上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受伤。据悉，伤者已接受治疗，目前没有生命危险。一名14岁未成年人涉嫌多次开枪，已于事发后不久被警方逮捕，枪击原因暂不清楚。此刻提示：频繁的投诉很可能给网店的生意带来负面影响。为了维持经营，一些店主迫于无奈，只好妥协，花钱消灾。警方提示，商家在日常经营过程中，一定要仔细辨别举报人到底是正常维权，还是恶意投诉。如果出现投诉人对所售商品相关的小瑕疵进行反复纠缠，索赔金额和法律相关规定不符，就应该警惕。如果出现了很多人或者多次对你的网店进行相关投诉，这很可能是恶意索赔，应该向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或公安机关求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先来聊个跟刺抛衣有关的话题哈。您买过刺抛衣吗？那最近呢，刺抛衣的话题在社交平台上很火。为了旅行拍照出片，不少人呢会网购一堆便宜好看，哎，只能穿一两次的衣服，穿完就扔。旅游打卡热潮带火了刺抛衣消费，低价服饰贴上拍照专用、出片神器的标签，穿一两次就遭闲置或者丢弃，被不少年轻人视为高性价比的出游技巧。这种看似划算的消费选择，实则藏着一笔不容小觑的环境账，值得大家冷静审视。刺抛衣的低价呢，是透支环境为代价的。这类衣物啊，大多采用聚酯纤维等石油基合成面料，自然降解的周期长达上百年。填埋之后呢，会逐步碎裂，释放微塑料，渗入土壤、地下水，带来长期的生态累积的隐患。同时呢，为了压缩成本，采用的粗糙工艺让衣服只能够支撑单次穿着，生产成本当中的消耗的水、能源、化工原料都只换来片刻使用价值，本质是对资源的低效消耗和浪费。那么从生产到丢弃的全生命周期过程当中呢，环境成本被悄悄转嫁给了公共生态环境。这种人为缩短产品生命周期的模式，也违背了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的政策导向，给末端回收处置体系增加了不必要的压力。我们说爱美啊，追求旅途的仪式感没毛病，但是呢，买完就丢着实有点过了。不如转变一下思路哈，选择兼顾日常和旅行的百搭款式，或者是尝试服装租赁等共享模式，让衣物的价值得到充分的释放。 那商家呢也该跳出流量红利的短视逻辑，在设计当中融入耐用性和可持续性，推出更加适配旅行场景的绿色产品。美好不该建立在对环境的损耗上，我们跳出一次性打卡的消费陷阱，让穿搭的美和绿色发展同步，旅途的记忆才会更有分量。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5年前的今天，我国首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如今呢，我们身边的生态保护有哪些新的进展？保护工作交出了怎样的成绩单？5年来，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5个国家公园整合优化了120余个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热带雨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的保护修复，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藏羚羊、东北虎豹、海南长臂猿等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国家林草局介绍，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饲养，还有水土保持等核心的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山水焕新、万物归来的生态成效，从来不是自然独自书写的答卷。从江河源头到热带雨林，生态效益的背后是守护自然的护管护园，是世代居住在此的社区群众。在保护和发展之间，哪些人和自然的故事正在徐徐铺展？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一起来了解。
4: 如果两边的熊猫能够繁衍有待宰，那么就表明这个廊道是成功的。
5: 在四川北川的羌寨，一直流传着大熊猫的传说。出生于此的四川省大熊猫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杨志松，在大熊猫保护第一线，他多年来带领团队推进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将原本由于人类活动等因素而破碎化分布的大熊猫栖息地重新连接起来，这就是大熊猫生态廊道。
4: 大熊猫生态廊道不是人工修建一条零件小路，它要经历4个漫长阶段，先靠科学调查找到各类种群的生态断点，再退出矿山水电，拆除人为阻隔，之后采用近自然修复，重建乔木竹林，复活森林，最后依靠多年红外监测，直到野生大熊猫主动穿行，孤岛种群实现基因交流，这条生命通道才算真正建成。生态廊道一通，原本分开的熊猫种群就可以连接起来，熊猫可以跨区域走动，大大减少近亲繁殖的问题。
5: 如今大熊猫国家公园已打通13个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这不仅仅是连通栖息地那么简单，还由此实现了山林的修复、生态系统的盘活，更守护了西南山地生态屏障的完整。而在江河出生地三江源国家公园，约2.7万原有居民加入管护巡护工作队伍，他们是落地在草原、雪山和湖泊湿地一线的基础力量，持续为生物多样性调查研究收集一线数据。作为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首批生态管护员，莫丁说，保护生态原本就是当地世代流传的一份传承，而三江源生态管护岗的政策也让他们悄然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接力。
6: 拿到第一笔生态管护员工资的时候，感到特别高兴和激动，国家的政策这么好，心里也是特别感动，对往后开展好生态管护、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工作有了更大动力和决心，心里特别感动和开心。
5: 巡查水源地、清理草原垃圾、填写巡护日志，再借助红外相机和手机记录野生动物踪迹与种群活动，这就是他们的日常。现而今，这里的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余只，作为中华水塔，当地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年均向下游输送优质水量800亿立方米，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也在武夷山续写，
7: 整个生态好了，茶园的那个生长状态非常好，茶越来越甜，我们做茶的人能够不离开家乡，把茶做得更好。
5: 武夷山市兴村镇镇长钟静说，环绕武夷山国家公园全长251公里的1号风景道，就像一条纽带铺在国家公园的外围缓冲地带，把产业、旅游、社区活动串珠成链，让绿水青山不再只是沿途风景，而成为民宿、研学、茶文化体验的实在收益。
8: 所以我们这边老百姓哈，都会口口相传一句话，就保护好国家公园了，就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老百姓他是觉得，哎，这个保护好国家公园，那就是保护好自己的这个。

0: 利益得到征收，那他就不是局外人了，他就是参与者，他也是受益者。
1: 科技延伸人类守护的边界，数据读懂自然共生的密码，人类的智慧让我们得以撑起这份责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冯立民介绍，20多年来，他每年大半时间都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这片林海，见证了虎豹种群在这里濒临灭绝，到如今众山皆有虎豹的巨大转变。如今，全国首个实时传输进行东北虎豹 AI 识别的国家公园天地空一体化生态监测体系在这里落地生根。
2: 像这个监测系统接入红外相机20000余台，已经基本覆盖了整个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3: 也成为了全球啊首个，也是目前唯一的实现了大面积红外相机覆盖的实时监测系统。这样的话，就我们能够实现看得见虎豹、管得住人、建得好国家公园这样的目标。
2: 监测系统持续记录到一虎带4载和一虎带5载的繁殖家庭，凸显了国家公园已经为虎豹种群恢复提供了坚实基础。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更多的东北虎豹家族出现在我们面前。
1: 人类的智慧和创新也正在推动生态效益转化途径愈发多样。2024年7月，海南完成首例热带雨林碳汇交易，以吊罗山10000亩生态修复项目为基础，首期3年产生1.47万吨可交易碳汇，首笔交易额35万元。碳汇收入被纳入生态保护资金，用于雨林修复与管护，形成修复、变现、再修复的良性循环。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陈宗柱说，这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为中国国家公园点绿成金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样本。
4: 我们脚下的热带雨林是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碳库，那么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高质量的森林碳汇是我们最为宝贵的生态产品。我们把生态修复过后森林新增加的固碳量，通过科学监测和交易机制开发成可交易的地方性碳汇产品，然后这些碳汇收益又反哺到生态修复当中，这样一来生态保护就有了多样化的资金来源。
1: 国家林草局介绍，5年来，5个国家公园的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野生东北虎由设立之初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介绍，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也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发展生态产业与生态体验，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让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
5: 5年来，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人均每年获得1.2万到2.1万元工资性收入。各地因地制宜培育生态友好型产业，拓宽社区征收渠道，依托自然教育、生态体验等蓬勃兴起的新业态。5年来累计接待群众超过了1400万人次，让广大群众实实在在共享生态保护的红利。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6: 5年时间，5个国家公园从藏羚羊恢复到7万多只，到野生东北虎从27只增至72只，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人的坚守。生态保护不是把人和自然隔开，而是要找到彼此舒服的相处方式。山更绿了，动物回来了，老百姓的日子也更有了新奔头。这份家底啊，咱们得一起守好，传下去。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关节疼的毛病吗？今天10月12号是世界关节炎日。关节炎是最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那其中呢，骨关节炎在我国发病率较高。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患者保守估计超过1亿人。骨关节炎真的是上了年纪才会得吗？出现关节疼痛，什么情况下需要及时就医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又该怎么样养护关节，预防关节炎的发生？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专家提示。
8: 骨关节炎是全球最普遍的退行性慢性病之一，其中膝关节、手关节和髋关节是最高发的部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

0: 其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1: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所以很多职场人群他太长期的一个久坐伏案的一个状态，也会导致关节的一些不适的感觉和早期骨关节蜕变的出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炎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0: 关节疼痛是骨关节炎最常见的临床表现，早期多为轻度或中度间断性隐痛，休息后好转，活动后加剧。中期骨关节炎可能出现持续性疼痛或夜间痛，关节局部可有压痛，而晚期则会出现关节活动受限加重，甚至难以正常活动。不少患者将缺钙当作关节炎的诱发因素之一，补充氨糖也被认为有益关节健康。对此，专家表示，氨糖是软骨基质的重要组成物质，对于处于早期衰退阶段的人群，适当添加上述补剂可作为膳食营养辅助手段。但补钙补氨糖都不能治疗骨关节疾病。
1: 营养补充剂呢，包括钙啊和氨糖都是有帮助的，它比较适合不是特别严重的人群。真正到了比如说关节磨损很严重，再去补钙补氨糖肯定效果就不好了，因为它的结构破坏已经很严重了。有的人说我觉得吃氨糖就是治疗，但是其实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有科学的锻炼，这个其实是更重要的。
0: 秋冬季节更容易出现关节酸痛、僵硬、肿胀甚至活动受限的情况，有人俗称这是老寒腿。专家表示，寒冷天气的确会加重骨关节炎症状。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焦娟提示，
2: 气温的下降和夜间活动减少，导致了关节及它周围的软组织和肌肉出现僵硬有关。手指、肩背、腰膝等部位容易出现不适，所以这些部位首先要注意保暖。晨起可以呢，在床上做轻缓的屈伸和左右摆动，来帮助全身进行放松。全身放松以后，再下地起床。
3: 随着病情发展，骨关节炎可能逐渐影响关节活动能力。秋冬季节气温下降也会加重关节的不适。那么出现哪些症状是需要及时就医的？在日常运动当中，我们又该注意什么呢？才能够更好的去保护关节？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0: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解释，如果自测出现了关节活动受限的问题，应该考虑及时就诊。
1: 年轻人如果偶发的一个关节疼痛，它不一定是关节炎，它可能是一些肌肉肌腱的劳损啊，或者肌腱炎啊等等，这些也会导致关节疼痛的症状。38岁到40岁往上，一个月之内基本上反复多次出现这种关节疼痛，又伴随有行走活动受限，建议大家去医院就诊，可能需要拍片子啊，做一些影像学的辅助检查。
0: 很多人面对骨关节疼痛，经常选择拖一拖忍一忍，感觉不疼了就没事了，等到疼痛难忍就医，往往已经发展到需要手术干预的程度。专家提示，骨关节炎即便疼痛缓解，也需要长期管理，放任不管会导致疾病持续发展。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4: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第二一个，在一些适当的运动的过程，可以刺激我们的关节产生关节液，能够营养软骨，能够减轻你这个关节炎的炎症，反而对我们的关节软骨有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作用。
0: 但不正确的运动方式也可能加重关节负担。王凯提醒，如果日常没有锻炼习惯，突然进行高强度运动可能给关节带来损伤。同时，网上流行的爬楼梯、减肥等运动方式可能对膝关节负担较大。
1: 上下楼梯，我们的关节压力会明显增加，会达到体重的3到4倍。第二个呢，就是负重深蹲，特别是膝关节，它的压力也会明显的增高。如果你的关节有疼痛的感觉，那就不太建议做等等这方面的一些活动。
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脚型骨科主任医师邵红毅提醒，
5: 比如说大体重的人，可能对膝关节甚至髋关节的这个损伤，你运动过程中间就会比较多。那可能你在锻炼的过程中间要选择合适自己的。对于我们骨科医生来说，其实是非常推荐病人做做蛙泳，四肢的这个运动以及有氧的运动，其实都能够达到相应的这个效果。
0: 健康骨骼作为三减三健专项行动的重要内容，目前已经纳入多项国家健康政策。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还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明确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

0: 王凯表示，
1: 我们现在也在跟社区啊、卫生服务中心啊等等这种最基层的医疗单位在合作，去希望通过把这些对于骨关节炎早期的干预的措施或者预防科学锻炼的方法来传递给他们，让他们在社区呢就可以帮助到这些早期的关节疼痛的病人，给他们做一些运动锻炼的指导。
2: 听报道的时候，有没有去抚摸一下自己那个劳苦功高可能会隐隐作痛的那个关节呢？关节这事儿哈，真的不能光靠忍。别以为关节炎是老年人专属，久坐、肥胖、运动不当，年轻人啊照样中招。疼了就歇，不疼就忘，拖到最后往往会更麻烦。所以说，控制体重、科学锻炼、注意保暖，这些看着简单，坚持下来啊才管用。不要等走不动了才想起保养啊，趁现在好好善待自己的关节。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接到陌生电话，会不会习惯性的先说一声喂？小心啊，这短短的几个字可能就被不法分子盯上。近期一条接到陌生来电先沉默三秒的提醒在社交平台刷屏，该提醒指出，不法分子在接通受害者电话的时候呢，可能刻意保持沉默，诱导受害者发出喂或者哪位等回应，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就可能会被不法分子用于 AI 声纹克隆，进而冒充身份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国家安全部昨天发文指出，这一提醒呢，为我们敲响了生物信息安全的警钟。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有哪些安全风险？从声纹到人脸，从虹膜到步态， AI 技术赋能带来哪些新的安全隐患？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带来的专家解读。
0: 日前，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发布视频，民警郭涛教了大家一个接听陌生电话的三秒沉默法。
4: 现在骗子的骗术又升级了，他们通过收集你声纹的方式，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今天教大家一个三秒沉默法，也就是
0: 所谓三秒沉默法，就是接到陌生来电，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先不要主动说话，安静等待三秒钟，对方持续不出声就要及时挂断。如果接通后是冒充所谓客服的 AI 机器人，同样不要出声，立刻挂断，否则骗子的系统会捕捉你的人声，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工，继而采集更多的声音，克隆你的声纹，后续冒充你找亲戚朋友借钱转账。风险不只存在于接听陌生电话中，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 AI 依托强大的图像和语音解析能力，可以从网络公开素材中批量提取标准化生物特征，部分不法 APP 或平台会以刷脸验证等名义过度采集无感抓拍用户面部与声纹数据。
5: 比如我们发布的短视频直播，还有公开的演讲录像，里面既有声音还有脸，这些内容可能被截取用来冒充我们，还有一些换脸配音娱乐测试工具，让你上传一张照片或者照着念几句话。我们容易只顾着看效果，却忽略了原始素材会不会拿去做别的事呢？再就是手机权限啊，有些应用违规调用麦克风、摄像头、相册，就可能超出实际需要收集信息。还有线下的门禁、摄像设备以及机构保存的录音和影像，如果违规使用或者发生泄露，同样有风险。
0: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和手机号、住址等个人信息相比，声纹、面容等生物信息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更改性。
6: 手机号、住址可以更换，泄露后可以补救，但是声纹这些生物特征与自然人个体一一对应，一旦被非法采集用于 AI 克隆，几乎无法像修改密码那样进行重置，可以说它的风险是具有持续性的。非法采集声纹首先侵犯的是公民个人信息权益，特别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它直接指向的是个人信息保护法所强调的人格尊严、人身和财产安全。
0: 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最难以更改的生物特征也变成可以被采集、复制、加工利用的数据。刘兴亮表示，个人信息安全面临的已不再是简单的泄露风险，而是新型的深度威胁。
5: 我觉得最值得警惕的是，信息泄露以后，别人不仅知道你是谁，还可能冒充你去办事。还有，原来分散的信息，现在更容易被关联起来，照片、位置、工作单位、社交关系拼在一起，就可能暴露一个人的生活规律，帮助不法

0: 分子有针对性的接近欺骗他。放到国家安全层面，这些手段还可能被用于冒充重要岗位人员，诱骗公证人员提供内容资料，交出账户权限，也可能伪造讲话视频，误导公众，干扰正常工作。
1: 国家安全部的文章也指出，部分研究表明 AI 可依托人脸影像推测部分体态与生理特征，结合步态数据可辅助分析年龄，识别情绪倾向。不法分子若获取相关数据库，可结合基因数据锁定个人身份，推断亲属关系。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可能将此作为渗透策反的突破口，精准锁定目标人群，进而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吴沈括表示，生物识别技术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对信息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
2: 目前我们国家针对声纹、人脸等此类生物特征数据的规制，应当说已经形成了从民事、行政到刑事立法的三重规制框架。修订后的网络安全法明确要求，网络运营者处理个人信息必须遵守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确立了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而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细化了网络数据处理者的安全义务。最高人民法院明确，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健康生理信息等情节严重，依法入罪处理。
1: 互联网是生物信息流转的重要渠道，是隐私防护的关键闸门。各类 AI 企业、网络平台需将合规审查嵌入数据采集、模型训练、产品上线全流程，严格核查数据授权链条，坚守非必要不采集、非授权不使用原则。吴沈括说，
2: 具体来说，一方面需要实现全流程的合规审查，此外呢，还应当落实标识义务，对生成的音频、视频等内容添加标识。第三呢，需要强化技术防护，特别是按照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的要求，对生物特征等敏感数据采取加密、访问控制等必要的技术措施，防止在存储和传输中被窃取。与此同时，企业还应当履行安全事件的报告义务，一旦发生数据泄露，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并且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向主管部门报告。
1: 广大用户也需要提升防范意识，审慎授予各类生物识别权限，注意辨别用途、范围、信息保护。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南宁市依托平陆运河带来的生态红利与物流便利，串联起沿线绿色产业带，勾勒出陆海统筹、生态引领的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1: 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播出无声的见证不朽的信仰，关注红军长征过广西留下的珍贵藏品和红色遗迹，激励人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广西主题采访活动启动，
1: 广西首单涉众历史遗留固废资源化市场化拍卖在南丹成交。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金秋十月，雍城绿意正浓。随着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这条西南出海大通道不仅打通了广西江海联动的经济动脉，更以生态为笔，串联起沿线绿色产业带，勾勒出南宁乃至广西陆海统筹、生态引领的高质量发展新图景。请听南宁台记者李洪明、陆西梅的报道。从规划建设到运营管理，平陆运河始终将生态保护嵌入工程全链条。自治区专门颁布《广西壮族自治区平陆运河保护与管理条例》，首次将生态廊道、生态涵养区写入地方性法规，全线船闸创新采用省水设计。其中青年枢纽作为国内规模最大的互灌互泄省水船闸，搭配砌木防涎装置、生态鱼道等一系列创新设计，让重大水利工程与自然生态共生共荣。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刘庆忠：
3: 生态那方面的话，我们通过在那个电站的下游的围水区设置这个480米这个鱼道，从下游的地方慢慢通过曲折的方式里面慢慢的回到上游。

0: 去，里面设置有这个这个140个这个鱼池，4个休息区。
1: 生态理念不仅融入工程建设，更贯穿运河运营服务全流程。在新浦水上综合服务区，岸边的智能船舶生活污水接收装置由污水接收装置全程闭环接收船舶污染物，让靠港船舶实现零污染停靠。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罗斯迪：
2: 整个新浦区服务区设置了4套智能船舶生活污水接收装置4套智能船舶油污水接收装置，以及10套那个船舶供水装置，还有8套低岸电的一个装置，智能垃圾回收一个称重的一个装置，可以给到船相应的一个配套一个服务。
1: 运河通航后，长效化智慧化的生态管理同步跟进。自治区平陆运河管理中心以江海河一体化调度为核心，将生态绿色理念贯穿养护调度全过程，以数字化手段守好航道与生态两条底线。自治区平陆运河管理中心副主任秦乌煌：
3: 运河通航后，我们持续升级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运河智慧养护两大平台，给船舶提供精准导航、安全预警、通航信息查询，同时开展精细化的智慧养护，实时监测航道航标状态，把生态绿色理念贯穿养护全过程，确保运河航道的安全畅通。
1: 依托运河带来的生态红利与物流便利，坐落于雍江之畔的老牌制糖企业南宁林立制糖有限责任公司绿色转型步伐持续加快。生产车间内，一根甘蔗提纯产出白砂糖，剩余副产物全链高效利用，蔗渣入炉发电，绿泥化作有机肥还田，糖蜜外销深加工，生产废水回用率超90%，真正实现吃干榨尽。南宁林立制糖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周宣茂：
4: 我们投入了3000多万，落地了10几项节能改造，对甘蔗砍印啊、锅炉啊、发电还有压榨等一些关键的工序，做了自动化、智能化的升级。
1: 南宁林立制糖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技术部经理潘子彪：
5: 以前是人工操作多，比较繁琐，现在是全自动输送，智能运行，工作效率更高，生产更干净、更环保，蔗渣利用更彻底。
1: 这家传统制糖企业成功获评2026年国家级绿色工厂，成为南宁无废城市建设的生动样本。近年来，南宁市深入推进存量绿色化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含绿量，持续加快工业绿色低碳转型步伐。目前，南宁市累计培育34家国家级绿色工厂、59家自治区级绿色工厂，以及4家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和4家自治区级绿色工业园区。南宁林立制糖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黄喜新：
6: 我们会持续落实国家双碳政策，坚持清洁生产和能源审计，不断优化工艺，升级设备，建立长效的、更加完善的绿色生产管理体系，力争3年内达到零碳工厂水平。
1: 从重大工程的生态创新到重点产业的绿色蝶变，南宁正以扎实实践让生态红利持续惠及民生，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做出贡献。
7: 广西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长征路，一件件珍贵藏品，一处处红色遗迹，无声记录着红军将士向死而生的壮烈征程。10月11号，总台央视新闻联播在文化中国行专栏播出无声的见证，不朽的信仰。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油画陈树湘的画面中，身负重伤的红34师师长陈树湘半卧在担架上，双眼紧闭，生命最后一刻的悲壮与决绝被永久定格。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踏上漫漫长征路，陈树湘率领红五军团第34师扛起全军总后卫的重任。这支6000余名将士的队伍自此有了一个悲壮的名字——绝命后卫师。同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面对10倍于己的敌军围追堵截，全师将士死守桂北阵地，用血肉之躯筑起防线，誓死掩护主力突围。他一生没有留下影像，这幅油画承载的断肠明志、绝对忠诚的精神，成为镌刻在长征史册上的不朽丰碑。在纪念馆里，这件斑驳的

0: 签名蓑衣则默默见证着红军将士的铁血坚守。蓑衣的主人是红一军团25团政委易荡平，肩头汤基二字是烈士亲笔写下。易荡平原名汤世基，出身湖南浏阳富庶之家，投身革命后变卖矿山和田产支援红军，并改名为易荡平，立志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1934年11月，湘江战役角山铺阻击战打响，这里是掩护中央红军渡江的核心屏障。易荡平率部坚守前沿阵地，浴血阻击数倍于己的敌军，撤离时腿部中弹。危急关头，为不连累战友，不沦为俘虏，他夺枪自尽，壮烈殉国，用生命践行革命誓言。在聂荣臻回忆录书中记载，荡平同志要求他的警卫员打他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手直打颤，岂能忍心对自己的首长和同志下手？荡平同志夺过警卫员的枪，实现了他绝不当俘虏的誓言。漫漫长征路，处处似绝境，步步有牺牲。无数革命先烈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护家国。为了让苦难的祖国走向新生，千万个年轻生命以热血浇灌信仰，他们大多没有留下姓名。今天，无声的见证静静伫立，先烈们点燃的精神火种历久弥新，正照亮新时代的长征路。
1: 广西台记者甘志瑞、徐征林报道。10月12号，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国立中国调研型广西主题采访活动在南宁启动。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媒体和行业媒体，部分外省市媒体、区直媒体记者将深入巴桂腹地沿海，围绕开放活力主题开展为期6天的调研采访。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是今年中宣部组织开展的全国性主题采访活动，分批次、分区域开展集中调研采访，全景展现各地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的生动实践和积极成效。此次主题采访活动立足广西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发展布局，设置2条采访线路，一条紧扣西江向海经济带，从南宁启程奔赴柳州崇左；另一条聚焦平陆运河与北部湾沿海经济带，从南宁出发走访钦州北海防城港。两条线路一内一外，一江一海，让采访团媒体记者既能探秘世纪工程的硬核实力，又能挖掘产业转型、数字赋能、跨境合作的鲜活实践，近距离感受广西开放活力。在当天召开的活动情况介绍会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自治区商务厅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介绍了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等方面的进展与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综合研究室、商务部研究院“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研究所专家对广西开放发展成果给予肯定，并为媒体记者后续开展深度报道提供理论支撑和专业指引。参与主题采访活动的记者们表示，广西是我们唯一与东盟陆海相连的省份，是国家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他们将用脚力丈量巴桂大地，用眼力捕捉发展亮点，用脑力思考深层逻辑，用笔力呈现精彩篇章，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广西开放发展的强劲脉搏与蓬勃生机。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台消息，近日一场特殊的拍卖在南丹县顺利完成，约3万立方米历史遗留固废成功出让，这是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历史遗留固废资源化利用的广西首单市场化拍卖项目，标志着试验区在涉重金属污染标本监制工作上迈出了关键一步。据了解，这批废渣堆放于大厂镇鲁塘，是大厂矿区仙公路片区历史遗留涉重固废废水整治项目，检出铅、锌、锡、锑等有价元素，具有综合回收价值。拍卖最终由广西华西矿业有限公司再生资源分公司竞得。 去年以来，广西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坚持生态优先。

0: 绿色发展，全力抓好涉重金属污染问题整改整治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坚决守护好广西的山山水水。南丹是广西历史遗留重金属污染最集中的县份之一，废渣综合利用被摆在头等重要位置。在河池市统筹部署下，南丹县创新制定历史遗留废渣确权、价值评估和市场化交易方案，努力实现废渣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最大化。给一堆废渣设门槛是这次拍卖先行先试的积极尝试。南丹县自然资源局的拍卖公告显示，竞买人需是注册在南丹县境内、持有矿产品加工生产经营许可资质的企业法人，且买售后只能在本县行政区域内加工，不得外运出县。为此，在今年的中国东盟博览会上，南丹县与广西华西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协议，投资1.97亿元建设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中心大厂分中心项目，建成预选车间及流铁矿匠身提制等系统，实现有价金属吃干榨尽、尾渣有效处置，进一步降低重金属污染风险。更大批量的历史遗留固废处理已在路上。9月18号，南丹县自然资源局对大厂矿区海矿片区约27万立方米历年选矿尾沙发布拍卖预公告。该批固废堆放在原海矿综合选矿厂厂区，规模相当于此次交易量的9倍。南丹涉重金属污染问题整治不断取得成效，换来了当地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车河镇车河村村民向家路表示，以前河水发黑发臭，雨季尾矿翻滚，如今有鱼有虾，河水又能浇灌庄稼，用水安全有了切实保障。
1: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10月12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97次主任会议召开，受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主持会议。会议研究了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议程和日程安排草案。建议议程主要有：听取和审议关于创新驱动发展专项资金分配和使用情况，推进我区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2025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自治区14届人大5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任命的有关人员履职情况等报告，审议关于调整自治区大气污染物环境保护税适用税额的决定草案的议案，自治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条例草案的议案等立法项目，有关人事任免案等。会议还听取了关于召开自治区第14届人大6次会议的决定草案和列席人员的决定草案有关情况的报告，书面听取关于参加地方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学习班有关情况的报告。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方春明、张小钦、何文浩、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
0: 请听一句话新闻。10月10号，方春明在全区人大系统党的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上强调，要深学笃行党的创新理论，强化政治引领，主动服务中心大局，用好5连工作法，机关党建加行动学习，抓实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1: 10月10号，蓝晓主持召开自治区旅游发展工作专班调度会，强调要落实山水为魂、生态为基、人文为底、文脉为根工作思路，做好设施、品牌、客源、融合、服务5篇文章，抓实国庆假期我区旅游投诉问题复盘分析整改，擦亮广西文旅金字招牌。
0: 10月12号，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在百色启动，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出席启动仪式并宣布活动启动。请听广西台记者刘小雨的报道。
2: 我宣布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启动。
3: 今年宣传周活动以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为主题，由自治区食药安办牵头，区直28个部门联合主办，统筹开展8项主场活动。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教育厅、南宁海关等

部门同步举办21场主题日活动，广泛动员群众参与监督，筑牢食品安全人民防线。近年来，广西扎实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在全国首创实施食品安全全链条风险隐患分级治理，制定20类风险隐患分级规范，建立风险分级、巡检联查、蹲驻专查、动态提级等

0: 并网络餐饮专项治理，累计查办案件11397件，清退幽灵外卖290几家，全区建成三无三有标杆食堂4789家，将中小学校长纳入信用监管范畴，学校食堂群众满意度提升至98.9%，全面落实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依托贵食安智慧八贵农安平台，搭建畜禽产品一码溯源全链条监管体系，实现学校食材供应商、大中型超市肉类产品全过程信息化溯源，切实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自治区食药安办主任、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泽介绍，全区食品安全风险严防、严控、严管，食品安全评价性抽检合格率达99.3%，高于国家指标1.33%。
1: 我区持续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2024-2025年连续两年实现食品安全零事故，中央食品安全考核连续两年位居全国第一方阵，食品安全公众满意度达到87.96%，排全国第五。
0: 活动当天，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启动食品安全全链条分级治理工作，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发布食用农产品源头治理行动，南宁海关发布进口食品风险联防联控行动，来宾市发布食品摊贩负身份强责任享权利监管服务行动。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代表介绍在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方面的做法。活动同步发布广西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十大案例、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十大案例。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提振消费进行时，
3: 广西台消息，记者从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广西房地产市场迎来消费热潮，成交套数、面积、金额均较去年同期增长30%以上。据统计，国庆假期，全区14个社区市在售楼盘累计到访客户近2.6万组，新建商品房成交面积超42万平方米，成交金额超27亿元。从区域看，南宁市成交规模居全区首位，钦州、梧州、桂林、贺州、柳州、北海等地成交套数较去年同期实现较快增长。据了解，2026年广西购买新建商品房补贴活动9月25号实施，广西安排2.72亿元自治区财政资金，推出3项基础补贴、6项叠加补贴，涵盖新建商品住房、车位、商业办公用房等房屋类型，适用于卖旧买新以及新市民、新毕业大学生、灵活就业人员、出狱和多孩家庭购房等多种情形，最高可领30,000元。截至10月9号，此次购房补贴活动共有1481人提交完整资料申请，申请补贴金额超1800万元。9号当天新增申请325人，金额超400万元。
2: 玉林市把数字赋能作为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推动特色农业升级、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智能农机进田间、农村电商通市场，数字力量正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请听广西台记者徐生林、董杰、玉林台记者彭小妹、刘娟娟、张凯浩的报道。
4: 可以请飞。
5: 金秋时节，柚子飘香。在玉林市荣县六王镇金库村的果园里，无人机化身鲜果运送新主角，将果农刚采摘的蜜柚直接调运至山脚运输车上。广西祥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无人机操作手驼军权：
4: 平均每次调运150斤，一天可调运15吨，同等工作量，如果靠人工，至少30个人干上一整天，效率提升非常明显。
5: 果农李文芝：
6: 过去全靠人工挑，成本高，路也不好走，请人也难。今年果园用上了无人机调运，现在轻松多了。
5: 从过去植保喷洒到现在运苗吊果，无人机应用正向耕种管收全链条延伸。目前玉林市已建成专业化植保防治组织117家，配备植保无人机超500台，覆盖全市约30%的耕地面积。智能农机为田间

0: 生产装上智慧大脑，数字电商则打通产销堵点。
1: 北流黄金百香果现摘现发啊，汁水饱满。
0: 在北流市河村架设在田间地头的百香果直播间，每天定点开播，实时交易，实时下单，形成枝头采摘、线上直播、及时下单、全国发货的数字化产销闭环，让丰收果实从田间地头直达千家万户。2025年，北流百香果线上销售约7亿元，销量占全国市场70%以上。今年北流百香果全产业链总产值预计将达到50亿元。广西东云农业投资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宁文龙：
2: 现在依托直播电商实时展示果园实景、果实品质，高峰期我们直播间成交过万单，这不仅拓宽了传统的一个销售渠道，也增加了一个农民的收入，实现了真正的丰产又丰收。
0: 数字力量同样在重塑玉林香料全产业链。福达香料打造的中香网以 AI 大数据汇集全球产新动态、海关数据、价格走势，线上匹配供需，把凭人脉跑市场的传统贸易升级为数据驱动的线上交易，成为全国县域数字流通龙头企业。玉林市福达香料股份有限公司品牌总监李海：
3: 中香网全产业链数据库呢，能实时抓取全球香料的行情，一键匹配上下游供需，国内东盟客商可以线上直接对接，大幅降低了交易的成本。
0: 广西闽和松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继松：
4: 现在每天打开中香网，各类香料报价、品质标准一目了然，国内外客户主动对接过来，生意越来越好。
0: 随着人工智能、无人机、直播电商等新技术、新业态加速向农业领域渗透，玉林农业丰产又丰收的底气更足，电商活力持续迸发。今年1到8月，玉林农村网络零售额24.26亿元，农产品网络零售额11.9亿元，电商企业达4885家，三项均居广西各设区市第二。数字红利正转化为玉林产业发展的强劲动能。玉林市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邹善普：
5: 把电子商务作为壮大县域经济的重要切入点，依托特色产业，坐拥农村电商、直播电商，创新人工智能加消费新场景。
6: 文化中国行。
7: 广西台消息，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民阅读的重要论述，大力推进书香八桂建设，践行全民阅读终身学习理念，10月12号，遇见好书阅读空间启用暨书香文化传播活动在广西广播电视台举行。该阅读空间是在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的指导下，在广西出版传媒集团、广西作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下，由广西广播电视台依托其遇见好书栏目开播8年的品牌积淀，联合区内出版作家力量共同打造而成。阅读空间共陈列有各类精品图书近2000册，特别开设向海图墙、平路运河主题阅读区和智慧阅读专区，集成现代化阅读服务设备，拓展多元阅读体验。阅读空间的启用不仅让书卷上的清香落地为可触可感的阅读家园，更让阅读成为广大媒体工作者汲取养分、拓展视野、做好内容创作的力量。
8: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陆倩、毕丽玲，主播星宇亚楠，主播亚楠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在是北京时间1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城市灯火渐次温柔，当钟摆轻摇此刻，我们仍在不同的坐标继续前行。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份坚持都点亮漫漫前路，每个选择都通向星辰大海。我是主持人茉莉，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广纳民意，优化收费标准。龙湾县召开物业服务指导价方案听证会。UBA 第十九轮，龙湾县队主场75-95不敌良庆区队。各位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本期龙湾新闻。下面请看本期新闻的详细报道。10月9号，龙湾县召开普通住宅小区前期物业服务等级政府指导价方案听证会，广泛征集社会各界意见，科学优化物业服务收费标准，切实规范小区物业服务管理。来自全县各社区业主代表、物业服务企业代表、县人大代表、县政协委员及相关政府部门等50余名代表参加听证会。会上，相关负责人详细解读了指导价方案的核心内容、制定依据、出台背景及实施意义。与会专家结合本地物业行业发展水平、服务痛点及运营成本，提出了专业化、可操作性强的优化建议。听证代表聚焦物业服务等级划分、收费标准、服务内容等群众关切的关键问题，逐一质询、深入研讨，积极建言献策，现场交流充分，讨论务实高效。据悉，龙湾县将系统梳理、逐条研判本次听证会收集的意见建议，结合本地实际，细化完善方案细则，确保收费标准科学合规、贴合民生、适配行业发展。下一步，龙湾县将强化物业服务收费监督管理，严肃查处各类违规收费行为，切实维护广大业主合法权益，倒逼物业服务企业提质增效，不断提升住宅小区物业服务管理水平。会后，全体听证代表审阅并签字确认听证笔录。10月10号晚，2026年南宁市篮球黄金联赛 UBA 常规赛第二阶段，龙湾县主场在龙湾县全民健身活动中心举行，龙湾县队主场迎战良庆区队。面对半场28-57的巨大分差，龙湾队员顽强拼搏，全力追分，最终以75-95不敌对手。晚8:30，比赛正式打响。主场作战的龙湾县队率先打开局面，一记3分空心入网，为本队拿下本场首个3分，点燃现场观众热情。良庆区队整体实力强劲，进攻流畅，防守稳固，不断抓住机会得分。半场结束后，龙湾县队以28-57的比分大幅落后。一边再战，龙湾县队及时调整战术，队员们咬紧牙关，全力拼搏，积极拼抢篮板，冲击篮筐，在第3、第4节努力缩小分差。面对良庆区队严密的防守，龙湾队员不畏强手，每球必争，场上对抗激烈。

0: 每一次突破、传球、投篮都引得现场阵阵呐喊助威，龙湾加油的助威声回荡在球馆之内。中场哨响，全场比分定格在75-95。整场比赛，双方运动员尊重对手，全力以赴，展现了良好的体育竞技风貌。龙湾县队虽未能拿下本场胜利，但队员不畏强敌、顽强拼搏、永不放弃的精神，赢得了现场观众的掌声。
1: 手里没活干，心里就不踏实。手里没活干，心里就不踏实，这是很多农村老人最朴素的心里话。2023年起，广西龙湾县几个乡镇敬老院摸索重养自己，把做事的权利还给老人。看似只是养几头猪、几只鸭，却让失能老人有了牵挂，让想回家的人安了心。今天我们走进南墟敬老院，看一群饲养员老人如何找回被需要的感觉。

0: 这里是广西龙安县南圩镇敬老院，院内居住着33位老人，其中25位失能，8位能自理。这位许大爷就是8位能自理的老人之一。这些喂猪喂鸭的活，没人分配，没人督促，全是老人们自己认领的。
1: 站站，站挂招站呢，滚挂站呢，滚招站呢呗。
2: 我们只是提供比较适合养殖的场地，去做什么，老人他就自己商量，我们就去帮他们买回来，给他们养。
0: 看着老人们一天天忙起来，不禁让人思考，他们到底为什么需要这些？
3: 我们这儿的老人都是农村出来的，他们种一辈子的地，养一辈子的猪鸡鸭呀那些，你突然不让他做一点事，他反而心里不自在，是吗？给他们弄一点事情，他们反而开心。
4: 你呢，嘟嘟？
5: 这是我哎，这做做我这，
6: 看到他们呀，高兴呢，因为人需要工作了嘛，人不工作也废人了。我这样就废人了。
3: 他刚开始来的时候，他很不自在的，他老是想那种回家。
2: 开头我们只是给那些能够动的老人能够养能够看，想不到那些卧床的老人反而更上心。
3: 他都是经常过旁边来看看的，现在心情好多了，也没有说什么委屈啊什么的，改变了好多。
6: 啊，工作大些啥的没？
0: 在敬老院，老人们干的不只是农活，更是在找回一种被需要的感觉。
3: 我还记得徐大爷跟我说，他说我喂猪的时候就好像还在家里头的院子里，我喂他们吃了，我心里很舒坦。
7: 我养猪，你干什么？还是养吗？不然呢，他们呢不认识我了。
0: 目前，龙安县多个乡镇敬老院开始摸索种养自己的做法，规模有大有小，但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把做事的权利还给老人。
8: 这个模式低成本可复制，最关键的是懂农村老人心里那根弦，手里没活干心里就不踏实，这个经验对我们农村养老特别有价值。

0: 千年波浪，稻作寻源，寻找稻作文化最初的印记。今天播出第二章《大龙潭遗址》，追溯右江文明起源。让我们一同走进龙湾县大龙潭遗址，聆听远古落月先民故事，读懂沉淀千年的岭南文明密码。追溯右江文明起源，今天我们走进龙湾大龙潭遗址，这里也是广西规模最大、最具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大石产遗址。
1: 这个遗址是79年的5月，去考古队进行考古发掘的。大龙潭于1978年建设大龙潭酒厂的时候发现，同年考古队开展试掘，1979年进行大面积的正式发掘，2014年实施抢救性发掘。
0: 这么多造型各异的大石铲，它们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2: 考古学家称这些大石铲为桂南大石铲，是古落叶先民的智慧结晶。它最初是重要的稻作农耕生产工具，随着社会生产发展，大石铲由实用工具逐步演变为祭祀礼器。
0: 哎，我看到这些摆放啊，十分特别，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3: 这个确实有讲究，大量的石铲顶部朝下，刃部朝上倒置摆放，大部分石铲统一朝向东北，局部排列规整有序，属于人为的有意布置，反映了史前先民原始的精神信仰与祭祀的仪式。
0: 作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大龙潭遗址承载着厚重的右江稻作与祭祀文化，为研究岭南史前文明提供了珍贵实物史料，让千年落韵文脉得以代代相传。每年10月，龙湾县城江滨路的标志性限定名场面准时上线，道路两侧的藤椒树悄然盛放，细碎的黄花缀满枝头，层层叠叠，格外养眼。可独特的气味也再度引发市民热议，大众观感呈现鲜明两极分化，成为近期城区热议的话题。
4: 每年藤椒树花期，独特的花香都会让不少居民倍感困扰，直呼扛不住。吐槽一过江滨路就被味道熏得头晕，就连掉落的种子也因形似毛毛虫，让人心里不适。但也有小众爱好者偏爱这份独特气味，直言味道清新提神，闻着格外舒服。针对市民热议的花香问题，在此温馨提醒，藤椒树散发的气味本身无毒，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不过建议老人、儿童以及呼吸道敏感人群，途经江滨路路段时尽量佩戴口罩，减少长时间停留，规避不适。据悉，江滨路这批藤椒树为2005年江滨路修建时定植，现存数量约200棵。当年引种主要是看中它生长迅速、树形美观、遮阴效果好的特点。20多年来，它们扎根江滨路，见证着城市变迁，化作县城一道特别的秋日风景线。
0: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由龙湾县气象台提供2026年10月12号20时至13号20时的天气情况。龙湾县范围内的天气情况：晴，偏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网络微信公众平台并进行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就是这次的水节大家都有功劳，如果没有什么意见的话就平分了吧。
1: 慢着，这票干下来功劳有大有小，凭什么平分？
0: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认为我开头那一下最要紧，功劳最大。
1: 开头有啥用？人家不往下点，你开头白写。
2: 你俩先别急，先确认精准那一步稳不稳。
3: 稳不稳？最后那一下才见真章。
0: 哎，我那条短信啊，你看啊，认证未完成，是未已禁用，24小时内处理，否则无法通行。这焦虑感，这紧迫感，你换个写法试试。
1: 得了吧，你写的再好，人家不点链接，有什么用？我做的那个界面 ，ETC 服务中心，那个 logo， 那个字体，那个官网配色，全是1:1还原。他点进来的时候，有任何怀疑吗？
2: 行了行了，吵什么呢？我再问一遍，没有我把车牌号写你短信，他能信？

0: 那是发给他本人的。
1: 这玩意号码是我的呀，没错啊。
2: 你们啊，前戏做了一大堆，最后还不是我让他填了验证码？没有我这一步，你们前面不都是白忙活了吗？
3: 当时他收到短信的时候，他犹豫了。我看了后台数据，他在短信页面停留了好几秒，
4: 然后他点进来了，点了就说明我页面做得好。
0: 我这一笔本人车牌才是信任开关。
1: 应该不会有假吧？都知道我车牌的。
2: 行了行了，钱最后是过了我的手，验证码一填，2000块到账。你们中间有哪一步能把钱直接要过来？
3: 收个钱有什么了不起的啊？
2: 没有
3: 钱了，我
2: 没有
3: 车牌，你车牌算什么？我还没有。哎，谁？
5: 你们吵完了吗？
4: 怎么回事？
6: 店员跳闸了。
0: 谁在外面？
5: 你们的项目复盘我听明白，确实配合的不错，短信造荒，链接伪装，车牌取信，验证码收钱，流水线作业。不过这条流水线今天到站了。
7: 一看短信不要慌，催你现实是伪装，二看链接判真伪，域名不对别点击，三看内容准不准，车牌暴露有文章，四看验证码不填，索要一律是诈骗，官方渠道查清楚，顺手举报不留情，数据守护在身边，一路平安到永远。
8: 秦，你知道这些年来诈骗界的冤枉是谁呢？根据公安机关的材料显示，抓单反的诈骗长期霸榜，占所有电诈案件接近25%，也就是说每四起电诈里就有一个是抓单反的诈骗。他凭什么这个成功？因为金庚那年文情恶劣，参与门槛低到零，手法还不断迭代升级，他俩常年稳居席位，骗子用他刷业绩简直屡试不爽。那这个刷单返利诈骗藏在哪里？在短视频广告里、饮料消息里、陌生快递里、短信里、网页单窗里、咨询服务里，还有你对自己定义的迷之自信里。一旦动了心，那你就慢慢进入了骗子为你量身定制的沉浸式破产体验营里。下载诈骗专属 APP， 点赞、关注、评论，立即可返你几块钱，尝到甜头了吧？制造变速任务，现实抢单，送满屋。骗子的套路比外卖骑手还准时。你试着练了一杯，真翻了30，铁锁团队打铁，连环单平单佣金翻倍，你开始投入500、2000、10000，这就是刷单返利的入门款，专治各种上当案。而今骗子的诈骗手法越来越隐秘，如果屏幕前的你是个男人，尤其是单身男，那你就要小心了。现在的刷单民众已经精准到让你心甘情愿掏空钱包，还觉得自己在做桃花运了。这个变种就是色情服务加刷单，骗子在努诺某台上发广告，说完成3单认证就能约到小姐姐，你上课既能赚钱又能约会，在美女头上的糖衣炮弹轰炸下，刷了一单又一单，结果美女的影子都没见着，进度条永远卡在99%，你永远差最后一单。最后骗子四处杀手锏，任务未完成，卡单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别动接口轮番上阵，由你加大投入，你越刷越急，越急越刷，最后恍然发现人没约到，钱包先约没了。姐姐，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骗子可不会因为你长得好看就手下留情了。
9: 牢记3不1多原则，收好钱袋子。96110反诈专线，永远为你守护。如遇被骗，请立即拨打96110，拨到当地派出所报警。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守住血汗钱，不听不行，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

0: 树新型，婚育新风，想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婚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庭。
1: 老师好，
2: 老师好。

0: 一声平凡称呼，承载极不平凡的使命。一支白色粉笔，书写绚丽多彩的世界。一方三尺讲台，放飞星辰大海的梦想。您点燃理想的火炬，照亮我们的人生道路。一路上有您的教导，我们坚定前进方向。一路上有您的陪伴，我们无惧前方风雨。一路上有您的鼓励，我们充满前行力量。同行一程，感恩一生。
1: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2: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1: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士则，行为示范。
3: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1: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4: 呵护童稚，激发童趣，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5: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6: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7: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8: 嘿，小伙伴们，快快集合啦！小赫兹告诉你，高压电线下那些不能做的事儿。

小伙伴们，遇到森林火灾要记住，电力线路下切勿擅自救火，一旦火情接近，请迅速撤离并求助专业力量，盲目行动可能招致严重电击伤害。高压线路附近发现山火，请拨打119火警电话及95598电力客服电话。在此，小鸽子提醒大家，野外禁用火，失火则难逃哟。享受垂钓之乐，切记安全为先，电力线路附近禁止钓鱼。要知道，一旦钓鱼竿或鱼线不慎接近高压电线，若安全距离不够，生死只在瞬息之间。建房选址需谨慎，高压线旁不可行，违章建房危险又违法，当心房财两空。农村建房有新规，遵循流程，主动配合，确保建房区域远离风险，守护家财平安。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和电力设施保护条例有相关规定，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不得修建建筑物、构筑物危及电网安全。距离不仅是空间的尺度，更是安全的防线。大型器械作业非小事，电力安全需谨记心间。作业前依靠电力部门现场勘查，锁定安全距离，防护措施一丝不苟。作业中需在电力工作人员的现场指导下步步为营，让每一场施工在安全的护航下顺利推进。

0: 这十年，岁月静好，人间向暖。
1: 神舟十七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第一次出舱活动。
2: 我已经

0: 这十年坚守不渝，耕耘不辍。
1: 您好，请您看一下。
0: 平凡的面孔背后，总有不平凡的坚守。马背上，旗帜是信仰的方向。
2: 您好，给您宣传一下国家安全法。
0: 深山中，歌声是时代的礼赞。
3: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5: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3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9.7度，相对湿度59%。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3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9.7度，相对湿度59%。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6: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7: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6: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7: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8: 3万。
9: 什么？
8: 我想办法帮你挤出点经费，但也就3万啊。
9: 3万？
8: 这嫌少？
9: 不少不少，感谢老领导。
8: 你呀。
10: 我妈妈是怎样一个人呢？你跟她说工作上的事儿，她两眼放光，可你要跟她说吃什么穿什么，那她经常答非所问。我家的夜晚永远是安静的，爸爸和妈妈一人一张书桌，他们各学各的。爸爸也是搞半导体的，他们一起聊工作，那话是怎么都说不完。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我除了学习还能做什么呢？在我的记忆中，只要在书桌前，妈妈的身板永远是挺直的，80岁也如此，好像永远风华正茂。

0: 工作笔记让我惊讶，会详细到记下某天某人说了什么。关于研究 CAD 这段，他写下这样一行字：从零开始，甘于寂寞，乐于清贫，从此潜心识规律，岁月峥嵘，更如前。
1: 赵所，什么事啊？这么急？
2: 哎呀，你快跟我走吧。天道酬勤，天道酬勤呐、啊！胡厂长，久等了。这是我们所的研究员黄叔啊，你的事跟他说。
3: 哎呦，黄老师啊，久仰久仰，救命救命啊！
1: 什么事啊？啊，
3: 我长话短说啊。我呢和外企合资办厂生产洗衣机，他们什么技术都给，就是芯片的技术不给啊。开始呢这个芯片价格并不高，我们用得很舒服啊。可是最近洗衣机销量上来了，厂里还贷款扩大了生产规模，就在这个时候他们突然说芯片要涨价。哎呀，要是稍微涨一点我也就认了，可是你知道他们要多少钱吗？
1: 多少？
3: 1000块一片呢、啊、要按这个价格我这个洗衣机也不要卖了，他们这简直是
1: 卡脖子。哎，
3: 对，形象形象啊，喘不上气来啊。哎呀，我的想法是啊，我们企业投钱请你们来研发芯片，不让他们卡脖子，能不能行啊？
2: 小黄，你的 CAD 有用武之地了。
3: 哎，黄老师啊，赵所说了，您要说行，那肯定能行。这行不行啊？
1: 行，这个任务我接。
3: 哎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太好了。黄老师啊，你这是在替我们中国人和外国人掰手腕呢、啊。
1: 有那么严重吗？
3: 哪个不严重啊？他们骑着脖子敲脑壳，欺人太甚了，摆摆手腕就认输，我咽不下这口气啊。
4: 哎呀，今晚的星星好亮啊。
1: 都困了吧？一不小心11点了。
5: 没事儿，跟您干活有劲儿。
4: 冯老师啊，这个时间大门肯定上锁了。谁去叫刘大爷开门呢？
1: 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我也怕刘大爷念叨。哎，你们身手怎么样？
4: 身手？
5: 您是想
1: 翻出去？走
4: 走
1: 走。大尾巴，大尾巴！
5: 哎呦，黄老师，您这身手真矫健呐！
1: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每天早起练太极的。行了，大家赶紧回去，好好休息。
4: 好嘞，
5: 好，
4: 明天见。
1: 明天见。
6: 刘晶，
7: 嗯，
6: 过几天我就要走了。
7: 去哪儿啊？
6: 我舅舅家。嗯，以后可能不回来了。
7: 那你爸妈呢？
6: 他们离婚了，都不要我了。
7: 那我会给你写信的。
6: 嗯，哎，
7: 嗯，
6: 以后别总和你爸妈怄气了，有父母在身边多好啊。
7: 哎，我家呀有跟没有没什么区别。
6: 你呀、啊、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7: 才不是。
1: 陆晶。
7: 嗯，
1: 陆晶。
7: 妈，
6: 我走了。
7: 嗯。
1: 谁呀、啊、
7: 哎呀，说了你也不认识。
1: 回家。老陆，
8: 哎，哎，你们怎么一起回来了？
1: 青青，嗯，你怎么回事啊？大半夜的在外面和男生聊天，
7: 你不也是大半夜才回来的吗？
1: 老陆，你也不管。
8: 哎呀，青青，你什么时候出去的？
7: 我和你打招呼了。
8: 啊？哦，我正忙着看资料。没听见。
1: 静静啊，你高三了，不要把心思用歪了。
7: 不是，妈，你什么意思啊？你以为我早恋啊？
1: 不是啊。
7: 当然不是啊。哎呦妈，那是我兄弟，他转学了过来跟我告别的。
1: 哎呀，吓我一跳。
8: 这么关键的时期，我女儿怎么可能谈恋爱呢？
7: 就是。是是，
1: 就你会说漂亮话。
8: 哎，我
1: 静静。
7: 嗯，
1: 你的志愿想好了吗？
7: 嗯，想好了。
8: 哎，半导体还是计算机啊？
7: 哼，法学。
8: 法学？
7: 嗯，
8: 静静啊，你理科成绩那么好，为什么要报法学啊？
1: 是啊，我和你爸还是希望你学半导体或者计算机。
8: 就是就是啊，这些领域啊，国家迟早要下大力气发展的。等你读完大学，很可能正赶上国家用人，到那时，那可就大有可为了。
7: 然后呢？像你们一样，整天工作，没有一点自己的生活。
1: 哎，
8: 你这
1: 我们怎么没有生活了？
7: 你们除了单位那点事儿，别的还知道什么呀？啊，得，你们还是工作吧，我的事儿不用你们管。
1: 我们是你父母，我们不管谁管？
7: 哎呀，好像你们管过似的。
1: 哎，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7: 我说的不对吗？啊，你们管过我什么了？
1: 哦，没人管你，你自己一个人长这么大的。
8: 哎呀，哎，小叔小叔，哎，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啊，别说了别说了。
7: 好啊，那我问问你，我现在身高有多高了？我在几年几班？我今天晚上吃的是什么？你们一个都说不上来吧？啊！我很小的时候，你们就把我寄养在邻居家，我一直以为邻居婶婶是我妈妈呢。
8: 静静，静静，
1: 又不是只我们家这样啊，哪家的大人不忙啊？
7: 好好好，我不跟你辩论。如果你们非让我学什么半导体、计算机，我就不参加高考了，我说到做到。
8: 哎，青青，青青，青青，
7: 我的事不用你们管。
1: 青青，青青，你把门打开。你这孩子怎么这样啊？我小时候也没人管呢，你外婆和外公也都很忙的，我也没觉得哪里不好啊。
7: 我要看书了，别来吵我。
8: 哎，小叔，哎，别生气了啊。哎，这孩子到了这个年纪啊，主意也大了。别生气了啊。小叔啊，
1: 嗯，
8: 你这干什么呢？
1: 啊，给晶晶做碗老友粉。
8: 家里哪有粉呢？
1: 面条代替一下嘛。老友粉都放什么调料来着？酸笋、豆豉、酱油，哎，还有什么？
8: 哎呦，你想了想了啊，你别想了，家里啊只有盐和醋。哦，还有点酱油，你看，结块了。哎，
1: 有什么放什么吧。哎，我呀净忙工作去了，也难怪孩子对我有怨气。
8: 你也别太自责了啊，将来他会明白的。
1: 哎，但愿吧。哎，面条好了。
8: 哎，你等等等等，我先尝尝啊。
1: 不好吃。

0: 很近。
1: 别浪费了，留着我明早吃啊。你去给他冲杯奶粉吧。啊，
2: 嗯，好。我那时候真叛逆呀，我常常在心里埋怨妈妈，我觉得她根本不在乎我。其实我有很多话想跟她说，可我一见到她一张嘴，那些话就变成了赌气和顶撞。高考前我拼命复习，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法学系。我选择法学并不完全是因为喜欢，更像是在宣告我的人生要由我自己决定。我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妈妈的芯片研究也出成果了，这本来是好事，可谁也没有想到那项成果并没有带来预想中的喜悦。
3: 广播连续剧《一片丹心》第一集播送完了，出品人孔倩玲、龙岩月、王海云、杨建学，总策划李成武、张婷、李丹，总监制周毅、杨玲、陈歌、郭志英，制作人杜中中，编剧李多娇、何小慧，导演宋晓、杜中中，监制孙格、唐彩虹、唐国正、董国正，策划沈涛、张超、谢玉凤、潘兰倩，制片组邓小芳、吕珊珊、福静文，宣传推广李佳丽、李永恩、韦东、傅斌、刘奇坤，责任编辑唐丽清、刘丽、黄凤元，编辑黄乙、农以贤、黄李佳、李阳宇、徐义锦，录音高奇，配乐合成王健，剧中人黄叔由刘毅演播，陆京由陈新演播，胡伟由顾帅演播，陆航由滕奎星演播，赵索由刘红军演播，胡厂长由大麦演播，阳光由贾震演播，胖子由王英吉演播，赖先生由杜中中演播，小黄叔由宋逸轩演播，解说陈新。参加演播的还有傅荣、陈明刚、吴林怡、王听听、龚小龚、何小慧等。出品单位南宁市融媒体中心、沈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中共南宁市委宣传部。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第二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点整。
2: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4: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3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9.7度，相对湿度59%。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3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9.7度，相对湿度59%。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5: 呼吸之间，吐故纳新。呼吸之间，森林哭泣，森林防火在于你我。
2: 990新闻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6: 以什么去屈指？以天平称克毫？以尺度定分离？以火候掌成色？刚有形，行有度，手中有尺度，心中有规范。
7: 有生之年，我们始终被璀璨的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不能脱离这一方水土滋养。月是乡音，月是关情，月是朗朗上口，月是肺腑之言，月是扰良三日，月是梦想云轩，月是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月爱。

0: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3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9.7度，相对湿度59%。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3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9.7度，相对湿度59%。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艾滋病是一种以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在我国，艾滋病感染者人数超过100万，并以性传播为主。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3: 携手防艾抗艾，共建健康家园。
4: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月爱。

这里哄我闪烁蓝光点。

这空我闪烁眼光的野狼。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是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3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8.9度，相对湿度64%。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3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8.9度，相对湿度64%。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3: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4: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3: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4: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3: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4: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3: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4: 是，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5: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牵挂从不必宣之于口，也从不用靠近打扰，只是默默留意着对方的点滴，把所有惦念都藏在无声的陪伴里，不必奢求回应，不制造牵绊，只愿对方顺遂安稳，自己便觉心安。就算隔着距离，心意依旧清晰，这份不求回报的在意，是藏在岁月里最温柔的成全，也是心底最绵长的温柔。只要对方安好，所有沉默的守护就都有了意义。

遇见心动的人，原本漂泊的心忽然有了归处，甘愿放下所有顾虑，奔赴一场热烈的心意。不管前路漫长还是充满未知，都愿意把全部温柔与坚定交付，认定对方是暗淡时光里唯一的光，让平凡日子变得鲜明而活亮。这一份执着不加掩饰，勇敢又赤诚，只把最真挚的偏爱都给对方，让爱意在时光里慢慢生长，成为彼此生命里最耀眼的存在。

到底曾经发生过什么，一些什么往事起伏错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生活有时像独自飘行在水面，没有汹涌风浪，却也少有停靠的岸，顺着时光慢慢摇晃，看过晨昏交替，也感受过独处的安静，不必追赶远方的浪潮，也不用强求同行的人，顺着心意缓缓清醒就好。那些无人知晓的心事都随水波轻轻散开，在漂泊里学会与自己相处，在平淡中守住内心的安稳，哪怕一路孤单，也终究会在温柔的时光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与安宁。

总在长大后才忽然怀念从前，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简单又珍贵，不用顾虑太多，不必伪装坚强，笑就真心大笑，哭也不必隐藏，身边总有亲近的人相伴。那时的世界纯粹明亮，心愿渺小却坚定，可惜岁月匆匆向前，我们一路奔跑一路丢失，再回头只剩模糊回忆，只能在心底珍藏那份纯真，提醒自己别在忙碌里弄丢最初的模样。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3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8.9度，相对湿度64%。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3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8.9度，相对湿度64%。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世间情爱里，总有人执着守候，把真心尽数托付，却在等待中慢慢耗尽温柔。明知前路未必圆满，却仍甘愿守着一份念想，任凭岁月在眉眼间刻下痕迹。旁人或许觉得痴傻，唯有自己懂得那份深情的重量。繁华落尽后才明白，有些遇见注定是一场空等，再浓烈的心意终究抵不过世事无常，只留一声轻叹，藏着无人知晓的辛酸与孤

人这一生难免有糊涂任性的时候，总在犯错后才懂得愧疚，明明心里在意，却不懂好好表达，习惯了笨拙又固执地活着。幸好身边有人愿意包容这一份不成熟，耐心等候自己慢慢醒悟。那些被偏爱的时光里，藏着不曾言说的感激，也明白自己诸多不完美，却因一份不离不弃的温柔，愿意学着收敛锋芒，慢慢变好，不负这份难得的真心与陪伴。

0: 它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真正的牵挂，从不需要刻意寻找，它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常里，温柔又坚定地存在着。或许没有热烈的告白，没有时刻的相伴，却在你需要时悄然出现，在孤单时给予慰藉，在迷茫时带来光亮。它跨越距离与时间，无声地环绕左右，让你知道自己从未被遗忘。这份深沉而绵长的情感 Quietly 支撑着每一段前行的路，成为心底最安稳的依靠，也让平凡岁月多了许多温暖与期待。

深爱一个人时，总会心甘情愿把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全部交付，不计较得失，不畏惧未来，只想把所有温柔与偏爱都留给对方。走过风雨与平淡，始终把这份情谊放在心底最重要的位置，哪怕前路有再多坎坷，也愿意独自承担，只愿对方安稳快乐。这份执着而纯粹的心意

是岁月里最坚定的承诺，也是漫长人生中最珍贵也最无悔的选择。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如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2: 990听音乐。

听众朋友， FM 1028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听众朋友， FM 1028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那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云听清晨。

0: 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6: 山河铭记峥嵘岁月，精神照亮复兴征程。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历经千难万险，胜利完成25000里长征。这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转折，更是中国共产党在绝境中淬炼初心信仰、砥砺奋斗品格的英雄壮举。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近期推出7集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节目通过大量珍贵史料和生动故事细节，反映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再现红军将士向死而生、英勇无畏的铁血担当，诠释军民同心、守望相助的鱼水深情。敬请关注收听。
5: 这是惊心动魄的一次艰难远征，红军将士跨越滔滔激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粉碎敌人围追堵截，胜利实现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转移。这是震撼世界的一个伟大壮举，历史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人类文明史上

0: 也极为罕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
1: 今天请听第6集《孤军北上》。听众朋友，我是记者赵敏，我现在是在河南省方城县独树镇的七里岗上。在我的身后，红25军独树镇战斗纪念碑如同一柄出鞘的利剑，直刺苍穹。碑上的浮雕和碑文真实还原了当年那场短兵相接、空前危急的惨烈战斗。那是1934年11月26号，风雪肆虐，天寒地冻，红25军在此地遭遇了敌军骑兵的突袭。当时将士们饥寒交迫，身陷重围，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杀，刀光卷着血泥，枪声混着怒吼，他们硬是凭着一腔热血杀出一条生路。
2: 在波澜壮阔的长征画卷中，红25军是一支特殊的红色劲旅。这支队伍出发时不足3000人，漫漫长征路上，他们孤军远征，既无友军策应，也无后方补给，却创造了多项奇迹。他们是唯一在长征途中兵力没有减少反而增加的队伍，也是唯一在转战途中成功创建稳固革命根据地的队伍，更是最先抵达陕北与陕甘红军会师的北上开路先锋。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3: 红25军的前身是红4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后的留守部队，队伍里大多数是红军烈士的遗孤和家属。这些青少年战士靠着铁脚板翻山涉水长途奔袭，一是敢打硬仗，他们经常被敌人包围却能够绝境逆袭突出重围，第二就是讲政治顾大局，他们长期和中央失去联络，全靠缴获的报纸交通员传递消息，自主判断形势，主动策应主力红军。
2: 在踏上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之前，红25军的官兵已经在鄂豫皖苏区艰苦斗争了近2年。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根据地屡次遭到国民党军毁灭性的围剿，人力、物力、财力几乎耗尽。1934年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河南省光山县花山寨召开会议，根据中央的指示研究决定，红25军主力立即实施战略转移。部队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2先遣队，初步计划转战到鄂豫边界的桐柏山区和豫西的伏牛山区，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4: 花山寨会议解决了红25军走不走、往哪里走、怎么走这3大关键问题，为战略转移扫清了障碍。这次会议还确定了由陈志华担任军长、吴焕先担任军政委、徐海东担任副军长的3人领导核心，为这场艰苦卓绝的孤军远征筑牢了决策的根基。
2: 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2900多名官兵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大别山区的父老乡亲，由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向河南、湖北两省交界的桐柏山地区进发。队伍刚刚出发，就遭遇到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红25军官兵发扬勇敢顽强的战斗作风，先是在朱塘店击退敌军的进攻，随后昼夜急行军200多里，趁着夜色秘密越过平汉铁路，成功地跳出敌人的包围圈，直插山高林密的桐柏山区。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5: 进入桐柏山区以后啊，大家发现这个地方靠近平汉铁路和汉水。

0: 战略回旋的空间十分狭小，不利于部队集中作战，而国民党军的多支部队正从四面八方向这里合围，于是省委和军领导决定调转方向，向河南西部的伏牛山区挺进。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遭遇战正在前方等待着他们。
1: 1934年11月26日，河南方城县独墅镇一带突然风雪交加，气温骤降，能见度不足几米。身着单衣、脚穿草鞋的红25军的将士顶风冒雪艰难前行。当队伍行进到一片开阔的原野时，早已经埋伏在那里的敌军突然开火，子弹如暴雨般倾泻而来。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穷凶极恶的敌军骑兵挥舞着长刀，叫嚣着冲向红军官兵。由于天气酷寒，许多红军战士的手指被冻僵，枪栓根本拉不开，手榴弹也扔不出去，部队一时间无法组织起有效反击，形势万分危急。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2: 眼看着部队被冲得七零八落，危急关头，军政委吴焕先一面指挥部队就地反击，一面抽出一把大刀，振臂高呼：同志们，现在是生死存亡的关头，绝不能后退，共产党员跟我来。话音未落，他就冒着敌人的密集的火力，奋不顾身地第一个冲上前去，与敌人展开惨烈的白刃格斗。
1: 共产党员跟我来，这激昂的声音震撼着每个战士的心，顿时战士们热血沸腾，勇气倍增，冲上前去与敌人展开肉搏。刺刀折断了就用枪托砸，武器坏了就抱住敌人扭打。激战中，政委吴焕先腿部中弹，血流不止，敌人见势蜂拥而上，千钧一发之际，身旁的战友以身为盾，挥舞大刀，拼死救出了吴焕先。最终，红25军以不足3000人的兵力，硬是在敌人数万步骑兵的刚愎合围中杀出重围，书写了一场以弱胜强、绝境逆袭的战场传奇。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3: 这场血战不仅保住了红25军这支革命火种，也为后续孤军北上、经中央红军奠定了重要根基。而带领这支少年铁军绝境不败、屡创奇迹的是吴焕先政委、陈子华军长和徐海东副军长。他们虽然已经是军首长了，可是一打仗都是身先士卒、勇猛无畏。就是他们率领着这支英雄的部队一路北上。
1: 突破了独墅镇的死亡封锁后，英勇的红25军官兵终于进入地处河南西部的伏牛山区。可是他们很快就发现，这里人烟稀少，物资匮乏，地方反动势力盘根错节，根本不具备建立根据地的条件。部队当机立断，决定继续向陕西南部山区挺进。千里转战，危险重重。当时蒋介石为了防堵红25军进入陕西，早就派兵控制了所有道路，严密布防，企图堵截歼灭红军。但是当地百姓把红军当亲人，主动传递情报，充当向导，运送粮草，转移伤员，用最质朴的方式全力支援这支红军队伍。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0: 在河南通往陕西的五里川、朱阳关一带，国民党早就布下了重兵，把守要道。一位名叫陈廷贤的年轻货郎，亲身感受到红军优良作风之后，深受感动。他主动告诉红军，有一条鲜为人知的深山密道，可以绕过关隘，进入陕西。在他的带领下，红25军在深山峡谷中秘密行军， 神不知鬼不觉地跳出了敌人包围圈，顺利进入陕西境内。
1: 进入陕西境内后，红二十五军官兵与迎面堵截的陕西军队一部展开激烈战斗。在消灭敌人后，于1934年12月9日到达陕西洛南县的余家河镇宿营。第二天，鄂豫皖省委就在镇上的一家中药铺召开会议，正式改组为鄂豫陕省委，着手规划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会议还正在进行时，国民党军突然来袭，余家河战斗骤然打响。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0: 鄂豫陕省委立即中断会议，进入阵地指挥战斗。副军长徐海东亲自率领223团发起冲锋，这一仗从军长到炊事员全员参战。当时漫山遍野杀声震天，步枪机关枪对射，一颗颗手榴弹轰然炸响。激战中啊，一颗子弹击中徐海东的头部，从左眼底射入，穿透颅骨，从后颈穿出。军长陈子华也身负重伤。
1: 此后，红二十五军官兵在政委吴焕先的指挥下，英勇反击，殊死奋战，以刺刀手榴弹反复冲杀20余次，最终击溃了敌军主力。这场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歼图谋，为鄂豫陕根据地的建设赢得了相对稳定的环境。从1934年12月到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官兵活跃在湖北、河南、陕西三省交界地区，打土豪、分田地，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短短数月时间，一个覆盖近50万人口、拥有90多万亩耕地的红色根据地基本形成。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3: 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对于红二十五军自身的发展壮大，以及后来配合红军主力北上陕甘，建立西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面对国民党军两次大规模围剿，红二十五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先后取得镜子关、袁家沟口伏击战等战斗的胜利，歼敌数千人，缴获了大量精良武器。同时呢，他们积极扩红，部队的兵力从出发时的2900多人发展到了3700多人，成为长征中唯一实现兵力增长的红军队伍。
1: 从1934年11月长征出发起，由于没有电台，红二十五军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但全体将士的心始终向着中央。而当时的大公报却无意间成为连接中央红军与红二十五军的特殊纽带。红二十五军和中央红军两支革命力量常常在大公报上看到彼此的消息。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领导从缴获的报纸和交通员口中得知一个重要消息，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已经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西部会师，即将北上陕甘地区，而蒋介石正在调集重兵，企图围追堵截中央红军。这时候是固守来之不易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还是再度远征前去策应中央？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3: 1935年7月15日，鄂豫陕省委召开丰峪口紧急会议，做出了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决定，就是主动放弃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再次踏上漫漫征途，去迎接党中央。军政委吴焕先当时在动员大会上讲了一番话，他说啊，现在我们就像一枚攻过河的竹子，只能朝前进攻，不能后退了。我们的任务就是迎接党中央，迎接主力红军，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贡献自己的一切。

0: 1935年7月16日，红二十五军主力从陕西蓝田丰峪口出征，冒着大雨沿秦岭南路长驱直入，一路势如破竹。部队先是向西开展西征行动，攻克奉县等地，之后又从俘获的国民党少将参议的文件和大公报上获悉，中央红军正在过草地北上，而国民党正向陕甘边集结大批兵力。军事专家董宝存：
1: 为了分担中央红军的压力，红二十五军当时随即就调整方向，全力北上，先后攻占了两当县城，天水县城的北关，还有沁南县城，竟通卫逼近静宁县城。他们同时切断了横贯陕甘两省的交通大动脉，叫西兰公路，就是西安到兰州的公路。红二十五军呢，会师东进，不断的袭扰牵制大量的敌军兵力，为中央红军北上创造了宝贵的战略空间，也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度恐慌，迅速调集重兵对红二十五军封锁围剿。
0: 1935年8月21日，甘肃荆川县的王母公园，也就是四坡村一带，暴雨倾盆，天地混沌。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正站在泥泞湿滑的瑞河岸边，顶着瓢泼大雨指挥部队分批渡河。突然山洪爆发，河水瞬间猛涨，浊浪翻滚咆哮。这时候先头部队已经抢渡到了南岸，但滞留北岸的后卫部队和伤病员却被湍急的河水死死困住。就在这时，尾随而来的国民党军第35师104旅208团1000多人，在一个连的骑兵配合下，向滞留北岸的红二十五军官兵发起突袭。军事专家董宝存：
1: 就在这个危机关头啊，吴焕先政委挺身而出，带领着交通队和学兵连一共100多人，从侧面向敌军发起了猛烈进攻。在暴雨当中，他高喊着：同志们，压住敌人就是胜利，绝不让敌人逼近河边，一定要坚决的打。就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一颗子弹击中了吴焕先，他倒在了滂沱大雨中，壮烈牺牲，年仅28岁。
0: 政委牺牲了，一声凄厉的呐喊传遍整个阵地，红二十五军将士悲痛不已，泪水或者雨水化作冲天的怒吼：为吴政委报仇！他们奋不顾身冲向敌阵，与敌人展开近身肉搏。经过半天时间的激战，全歼来犯之敌，击毙了敌团长马开基。当天夜里，副军长徐海东亲手为并肩作战的亲密战友吴焕先擦去脸上的血污和泥水，换上一套崭新的军装，把他掩埋在陇东高原。这位红二十五军的杰出领导人就这样永远地长眠在北上迎接党中央的征途上。军事专家董宝存：
1: 吴焕先政委啊，是红二十五军的主要创始人，他一生啊冲锋在前，爱兵如子，在长征途中面对伤病员，吴焕先总是郑重的承诺：哪怕是最后一个人，我也都得带上。有一个叫张波的战士负伤以后，裹着弹衣的寒风中瑟瑟发抖，吴焕先呢当时就把自己的毛毯披在了这个战士身上。
0: 英雄已逝，壮志长存，红二十五军全体将士强忍悲痛，把仇恨与思念化为前行的力量，沿着陕甘边界的崇山峻岭继续向北前进。1935年9月15日，在陕西省延川县的永平镇，历经10个月血火征程的红二十五军与陕甘苏区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终于胜利会师了。战友们紧紧相拥，欢呼声响彻山谷。国防大学教授刘波说：红二十五军的到来不仅带来会师的喜悦，还带来了大

0: 批精良的武器装备和弹药，极大地提升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
1: 后来，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三支部队啊，就变为红十五军团，并且先后发起了崂山、榆林桥等多场战役，连战连捷，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壮大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力量，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北上陕北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0: 1935年10月，经过一年殊死战斗，克服无数艰难险阻的中央红军胜利抵达了陕北吴起镇。11月初，在陕西省甘泉县的象鼻子湾，中央红军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正式扎根西北。会师之初，中央红军物资极度匮乏，数千将士缺衣少食，毛主席亲自向徐海东借2500元以解燃眉之急。徐海东立即从部队仅剩的7000元家底中拿出5000元支援中央红军，同时还送去大批武器、棉衣等物资。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2: 徐海东当时说，中央红军刚到陕北，困难比我们大得多，我们就是不吃不穿，挨冻受饿，也要支援党中央啊。多年之后，毛主席依旧感念这份雪中送炭的情谊，曾深情地指出，中央红军在陕北最困难的时候，是徐海东借的5000元钱帮了革命的大忙。1969年，毛主席还对人们说，如果没有徐海东同志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先到陕北，巩固和发展了陕北根据地，就没有我们中央红军的立足之地。徐海东同志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0: 万里转战，百战成钢，孤军北上，初心如磐。红二十五军的长征是一部孤军奋战的英雄史诗，他们在远离党中央的情况下独立决策，英勇作战，以不足3000人的兵力突破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创建了新的革命根据地，壮大了军队，播撒了革命火种，最终胜利完成战略转移。这支北上先锋的历史功绩将永远铭刻于中国革命的丰碑。正如习主席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指出的那样，西北地区红军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同先期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一起，打破了敌人的重兵围剿，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安置在西北创造了条件。山河铭记，信仰永恒，红二十五军将士在长征中所表现的那种英勇顽强，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团结协作，顾全大局，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对于今天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仍将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也将激励着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实现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3: 刚才您听到的是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集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第6集《孤军北上》，总监制何新宇、孙兆秋、吴永强，监制吕希成，策划谭书慧，统筹孙杰、邓希光，本集撰稿李燕、赵敏、李曼晨，编审李燕飞、王瑞涛，播音宋波、方亮，制作王敏、高秋菊。明天同一时间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的第7集《三军会师》， 欢迎您到时关注收听。
4: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送播，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四，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贡献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2: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

0: 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
4: 在这里。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1: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1: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6: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2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1: 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7: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1: 5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8: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1: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9: 5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1: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

0: 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一月一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 15-5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

0: 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维、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0: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湖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4: 两家有时候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几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3: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5: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排已成长为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族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6: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3: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石榴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怡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石榴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7: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石榴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3: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

0: 利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富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1: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4: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3: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
5: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6: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7: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6: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8: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较，费用节省30%到50%。
6: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2: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6场平行论坛、4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塑集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 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塑集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今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

0: 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察，进驻时间一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进驻时间两周左右。
1: 参加第五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四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涉事油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两天内第三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
0: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1: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8: 恒源祥。
9: 北京时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南宁市依托平陆运河带来的生态红利与物流便利，串联起沿线绿色产业带，勾勒出陆海统筹、生态引领的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2: 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播出无声的见证不朽的信仰，关注红军长征过广西留下的珍贵藏品和红色遗迹，激励人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3: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广西主题采访活动启动，
2: 广西首单涉中历史遗留固废资源化市场化拍卖在南丹成交。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金秋十月，雍城绿意正浓。随着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这条西南出海大通道不仅打通了广西江海联动的经济动脉，更以生态为笔，串联起沿线绿色产业带，勾勒出南宁乃至广西陆海统筹、生态引领的高质量发展新图景。请听南宁台记者李洪明、陆西梅的报道。从规划建设到运营管理，平陆运河始终将生态保护嵌入工程全链条。自治区专门颁布《广西壮族自治区平陆运河保护与管理条例》，首次将生态廊道、生态涵养区写入地方性法规，全线船闸创新采用绳水设计。其中青年枢纽作为国内规模最大的互灌互卸绳水船闸，搭配气木防涎装置、生态鱼道等一系列创新设计，让重大水利工程与自然生态共生共荣。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刘庆忠：
4: 生态那方面的话，我们通过在那个电站的下游的围水区设置这个480米这个鱼道，从下游的地方慢慢通过曲折的方式啊，里面慢慢的回到上游去，里面设置有这个140个这个鱼池，4个休息区。
2: 生态理念不仅融入工程建设，更贯穿运河运营服务全流程。在新浮水上综合服务区，岸边的智能船舶生活污水接收装置由污水接收装置全程闭环接收船舶污染物，让靠港船舶实现零污染停靠。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罗思迪：
5: 整个新浮区服务区设置了4套智能船舶生活污水接收装置啊，4套智能船舶油污水接收装置，以及10套那个船舶供水装置，还有8套离岸电的一个装置，智能垃圾回收的一个称重的一个装置，可以给到船相应的一个配套一个服务。
2: 运河通航后，长效化、智慧化的生态管理同步跟进。自治区平陆运河管理中心以江海河一体化调度为核心，将生态绿色理念贯穿养护、调度全过程，以数字化手段守好航道与生态两条底线。自治区平陆运河管理中心副主任秦乌煌：
6: 运河通航后，我们持续升级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运河智慧养护两大平台，给船舶提供精准导航、安全预警、通航信息查询，同时开展精细化的智慧养护，实时监测航道航标状态，把生态绿色理念贯穿养护全过程，确保运河航道的安全畅通。
2: 依托运河带来的生态红利与物流便利，坐落于雍江之畔的老牌制糖企业南宁林立制糖有限责任公司绿色转型步伐持续加快。生产车间内，一根甘蔗提纯产出白砂糖，剩余副产物全链高效利用，蔗渣入炉发电，绿泥化作有机肥还田，糖蜜外销深加工，生产废水回用率超90%，真正实现吃干榨尽。南宁林立制糖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周宣茂：
7: 我们投入了3000多万，落地了10几项节能改造，对甘蔗砍印啊、锅炉啊、发电还有压榨等一些关键的工序，做了自动化、智能化的升级。
2: 南宁林立制糖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技术部经理潘子彪：
8: 以前是人工操作多，比较繁琐，现在是全自动输送，智能运行，工作效率更高，生产更干净、更环保，蔗渣利用更彻底。
2: 这家传统制糖企业成功获评2026年国家级绿色工厂，成为南宁无废城市建设的生动样本。近年来，南宁市深入推进存量绿色化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含绿量，持续加快工业绿色低碳转型步伐。目前，南宁市累计培育34家国家级绿色工厂、59家自治区级绿色工厂，以及4家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和4家自治区级绿色工业园区。南宁林立制糖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黄喜新：
9: 我们会持续落实国家双碳政策，坚持清洁生产和能源审计，不断优化工艺，升级设备，建立长效的、更加完善的绿色生产管理体系，力争3年内达到零碳工厂水平。
2: 从重大工程的生态创新到重点产业的绿色蝶变，南宁正以扎实实践让生态红利持续惠及民生，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做出贡献。
3: 广西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长征路，一件件珍贵藏品，一处处红色遗迹，无声记录着红军将士向死而生的壮烈征程。10月11号，总台央视新闻联播在文化中国行专栏播出无声的见证，不朽的信仰。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油画陈树湘的画面中，身负重伤的红34师师长陈树湘半卧在担架上，双眼紧闭，生命最后一刻的悲壮与决绝被永久定格。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踏上漫漫长征路，陈树湘率领红五军团第34师扛起全军总后卫的重任。这支6000余名将士的队伍自此有了一个悲壮的名字——绝命后卫师。同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面对10倍于己的敌军围追堵截，全师将士死守桂北阵地，用血肉之躯筑起防线，誓死掩护主力突围。他一生没有留下影像，这幅油画承载的断肠明志、绝对忠诚的精神，成为镌刻在长征史册上的不朽丰碑。在纪念馆里，这件斑驳的签名蓑衣则默默见证着红军将士的铁血坚守。蓑衣的主人是红一军团25团政委易荡平，肩头汤基二字是烈士亲笔写下。易荡平原名汤世基，出身湖南浏阳富庶之家，投身革命后变卖矿山和田产支援红军，并改名为易荡平，立志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1934年11月，湘江战役角山铺阻击战打响，这里是掩护中央红军渡江的核心屏障。易荡平率部坚守前沿阵地，浴血阻击数倍于己的敌军，撤离时腿部中弹。危急关头，为不连累战友、不沦为俘虏，他夺枪自尽，壮烈殉国，用生命践行革命誓言。在聂荣臻回忆录书中记载，荡平同志要求他的警卫员打他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手直打颤，岂能忍心对自己的首长和同志下手？荡平同志夺过警卫员的枪，实现了他绝不当俘虏的誓言。漫漫长征路，处处似绝境，步步有牺牲。无数革命先烈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护家国。为了让苦难的祖国走向新生，千万个年轻生命以热血浇灌信仰，他们大多没有留下姓名。今天，无声的见证静静伫立，先烈们点燃的精神火种历久弥新，正照亮新时代的长征路。
2: 广西台记者甘志瑞、徐生林报道。10月12号，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国立中国调研型广西主题采访活动在南宁启动。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媒体和行业媒体，部分外省市媒体、区直媒体记者将深入巴桂腹地沿海，围绕开放活力主题开展为期6天的调研采访。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是今年中宣部组织开展的全国性主题采访活动，分批次、分区域开展集中调研采访，全景展现各地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的生动实践和积极成效。 此次主题采访活动立足广西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发展布局，设置两条采访线路，一条紧扣西江向海经济带，从南宁启程奔赴柳州崇左，另一条聚焦平陆运河与北部湾沿海经济带，从南宁出发走访钦州北海防城港，两条线路一内一外，一江一海，让采访团媒体记者既能探秘世纪工程的硬核实力，又能挖掘产业转型、数字赋能、跨境合作的鲜活实践，近距离感受广西开放活力。在当天召开的活动情况介绍会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自治区商务厅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介绍了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等方面的进展与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综合研究室、商务部研究院“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研究所专家对广西开放发展成果给予肯定，并为媒体记者后续开展深度报道提供理论支撑和专业指引。参与主题采访活动的记者们表示，广西是我国唯一与东盟陆海相连的省份，是国家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他们将用脚力丈量八桂大地，用眼力捕捉发展亮点，用脑力思考深层逻辑，用笔力呈现精彩篇章，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广西开放发展的强劲脉搏与蓬勃生机。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台消息，近日一场特殊的拍卖在南丹县顺利完成，约3万立方米历史遗留固废成功出让，这是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历史遗留固废资源化利用的广西首单市场化拍卖项目，标志着试验区在涉重金属污染标本监制工作上迈出了关键一步。据了解，这批废渣堆放于大厂镇鲁塘，是大厂矿区新公路片区历史遗留涉重固废废水整治项目，检出铅、锌、锡、锑等有价元素，具有综合回收价值。拍卖最终由广西华西矿业有限公司再生资源分公司竞得。去年以来，广西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全力抓好涉重金属污染问题整改整治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坚决守护好广西的山山水水。南丹是广西历史遗留重金属污染最集中的县份之一，废渣综合利用被摆在头等重要位置。在河池市统筹部署下，南丹县创新制定历史遗留废渣确权、价值评估和市场化交易方案，努力实现废渣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最大化。给一堆废渣设门槛是这次拍卖先行先试的积极尝试。南丹县自然资源局的拍卖公告显示，竞买人需是注册在南丹县境内、持有矿产品加工生产经营许可资质的企业法人，且买售后只能在本县行政区域内加工，不得外运出县。为此，在今年的中国东盟博览会上，南丹县与广西华西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协议，投资1.97亿元建设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中心大厂分中心项目，建成预选车间及流铁矿降深提质等系统，实现有价金属吃干榨尽、尾渣有效处置，进一步降低重金属污染风险。更大批量的历史遗留固废处理已在路上。9月18号，南丹县自然资源局对大厂矿区海矿片区约27万立方米历年选矿尾沙发布拍卖预公告，该批固废堆放在原海矿综合选矿场厂区，规模相当于此次交易量的9倍。南丹涉重金属污染问题整治不断取得成效，换来了当地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车河镇车河村村民向家路表示，以前河水发黑发臭，雨季尾矿翻滚，如今有鱼有虾，河水又能浇灌庄稼，用水安全有了切实保障。
2: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10月12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97次主任会议召开，受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主持会议。会议研究了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议程和日程安排草案，建议议程主要有： 听取和审议关于创新驱动发展专项资金分配和使用情况，推进我区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2025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自治区14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任命的有关人员履职情况等报告。审议关于调整自治区大气污染物环境保护税适用税额的决定草案的议案。自治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条例草案的议案等立法项目，有关人事任免案等。会议还听取了关于召开自治区第14届人大六次会议的决定草案和列席人员的决定草案有关情况的报告，书面听取关于参加地方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学习班有关情况的报告。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方春明、张小钦、何文浩、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
3: 10月12号，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在百色启动，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出席启动仪式并宣布活动启动。请听广西台记者刘小雨的报道。
10: 我宣布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启动。
11: 今年宣传周活动以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为主题，由自治区食药安办牵头，区直28个部门联合主办，统筹开展8项主场活动。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教育厅、南宁海关等部门同步举办21场主题日活动，广泛动员群众参与监督，筑牢食品安全人民防线。近年来，广西扎实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在全国首创实施食品安全全链条风险隐患分级治理，制定20类风险隐患分级规范，建立风险分级、巡检联查、蹲驻专查、动态提级等闭环治理机制，深入开展铁拳跪在针打、昆仑国门利剑等专项行动，依法从严惩处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持续强化震慑警示作用，结合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集中整治，扎实推进网络餐饮专项治理，累计查办案件11397件，清退幽灵外卖290家，全区建成三无三有标杆食堂4789家，将中小学校长纳入信用监管范畴，学校食堂群众满意度提升至98.9%。全面落实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依托贵食安、智慧八贵农安平台，搭建畜禽产品一码溯源全链条监管体系，实现学校食材供应商、大中型超市肉类产品全过程信息化溯源，切实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自治区食药安办主任、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泽介绍，全区食品安全风险严防、严控、严管，食品安全评价性抽检合格率达99.3%，高于国家指标1.33个百分点。
10: 我区持续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2024、2025年连续2年实现食品安全零事故，中央食品安全考核连续2年位居全国第一方阵，食品安全公众满意度达到87.96%，排全国第五。
11: 活动当天，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启动食品安全全链条分级治理工作，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发布食用农产品源头治理行动，南宁海关发布进口食品风险联防联控行动，来宾市发布食品摊贩负身份强责任享权利监管服务行动。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代表介绍在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方面的做法。活动同步发布广西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10大案例、食品安全社会共治10大案例。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提振消费进行时，
2: 广西台消息，记者从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广西房地产市场迎来消费热潮，成交套数、面积、金额均较去年同期增长30%以上。据统计， 国庆假期，全区14个社区市在售楼盘累计到访客户近2.6万组，新建商品房成交面积超42万平方米，成交金额超27亿元。从区域看，南宁市成交规模居全区首位，钦州、梧州、桂林、贺州、柳州、北海等地成交套数较去年同期实现较快增长。据了解，2026年广西购买新建商品房补贴活动9月25号实施，广西安排2.72亿元自治区财政资金，推出3项基础补贴、6项叠加补贴，涵盖新建商品住房、车位、商业办公用房等房屋类型，适用于卖旧买新以及新市民、新毕业大学生、灵活就业人员、初育和多孩家庭购房等多种情形，最高可领30,000元。截至10月9号，此次购房补贴活动共有1481人提交完整资料申请，申请补贴金额超1800万元。9号当天新增申请325人，金额超400万元。
3: 玉林市把数字赋能作为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推动特色农业升级、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智能农机进田间、农村电商通市场、数字力量正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请听广西台记者徐生林、董杰、玉林台记者庞小妹、刘娟娟、张凯浩的报道。
12: 可以请回。
13: 好的。
11: 金秋时节，柚子飘香。在玉林市荣县六王镇金库村的果园里，无人机化身鲜果运送新主角，将果农刚采摘的蜜柚直接调运至山脚运输车上。广西祥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无人机操作手驼军权：
12: 平均每次调运150斤，一天可调运15吨，同等工作量，如果靠人工，至少30个人干上一整天，效率提升非常明显。
11: 果农李文芝：
14: 过去全靠人工挑，成本高，路也不好走，请人也难。今年果园用上了无人机调运，现在轻松多了。
11: 从过去植保喷洒到现在运苗调果，无人机应用正向耕种管收全链条延伸。目前玉林市已建成专业化植保防治组织117家，配备植保无人机超500台，覆盖全市约30%的耕地面积。智能农机为田间生产装上智慧大脑，数字电商则打通产销堵点。
15: 北流黄金买单果现摘现发啊，汁水饱满。
11: 在北流市河村架设在田间地头的百香果直播间，每天定点开播，实时交易，实时下单，形成枝头采摘、线上直播、及时下单、全国发货的数字化产销闭环，让丰收果实从田间地头直达千家万户。2025年，北流百香果线上销售约7亿元，销量占全国市场70%以上。今年北流百香果全产业链总产值预计将达到50亿元。广西东云农业投资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宁文龙：
16: 现在依托直播电商实时展示果园实景、果实品质，高峰期我们直播间成交过万单，这不仅拓宽了传统的一个销售渠道，也增加了一个农民的收入，实现了真正的丰产又丰收。
11: 数字力量同样在重塑玉林香料全产业链。福达香料打造的中香网以 AI 大数据汇集全球产新动态、海关数据、价格走势，线上匹配供需，把凭人脉跑市场的传统贸易升级为数据驱动的线上交易，成为全国县域数字流通龙头企业。玉林市福达香料股份有限公司品牌总监李海：
17: 中香网全产业链数据库呢，能实时抓取全球香料的行情，一键匹配上下游供需，国内东盟客商可以线上直接对接，大幅降低了交易的成本。
11: 广西闽和松商贸有限公司

0: 总经理陈继松。
1: 现在每天打开中香网，各类香料报价、品质标准一目了然，国内外客户主动对接过来，生意越来越好。
0: 随着人工智能、无人机、直播电商等新技术、新业态加速向农业领域渗透，玉林农业丰产又丰收的底气更足，电商活力持续迸发。今年一到八月，玉林农村网络零售额24.26亿元，农产品网络零售额11.9亿元，电商企业达4885家，三项均居广西各社区市第二。数字红利正转化为玉林产业发展的强劲动能。玉林市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邹善普：
2: 把电子商务作为壮大县域经济的重要切入点，依托特色产业，做优农村电商、直播电商，创新人工智能加消费新场景。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智驾不等于代驾，盲目依赖智能辅助驾驶将会埋下怎样的行车隐患？
4: 吃一粒药片就能变聪明，考高分，滥用聪明药伤身又违法。
3: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周云，主播新宇亚南，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喂，李支书吗？哎呀，我收到了广西数智耕保平台发来的信息，说是你们村东侧有块永久基本农田疑似遭到破坏，你过去看看现场是什么情况，回头啊跟我反馈一下。
1: 王叔，先停一下，你怎么在永久基本农田上挖坑呢？这块永久基本农田可不能随意开挖。
2: 啊，李支书，我就是想挖个水塘，养点塘脚鱼，增加一点家庭收入，改善一下生活。
1: 王叔，我明白，但天上卫星盯着呢。永久基本农田是依法划定的优质耕地，依法划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其用途。你呀，赶紧将这块地恢复过来。喂，张股长吗？这次多亏了数智耕保平台及时给我们预警，放在以前呢，全靠我这两条腿对永久基本农田和耕地进行巡查，村里的地块分散又偏僻，费时费力，还容易漏查。
0: 你不知道吧，自然资源部门上线的数智耕保平台搭建了卫星遥感加无人机巡查加 AI 智能研判的多维度立体监测体系，全程智能化全覆盖监管。首先啊，是天上卫星全天候扫描，对全区所有耕地进行全覆盖排查，定期抓取比对更新影像数据，精准捕捉耕地地表的细微变动，能大范围筛查疑似违规土坍。针对山区偏远、车辆难达、人工难寻的地块，平台会联动无人机低空航拍查漏补盲，消除巡查死角。最后依托后台 AI 大数据智能分析系统，自动研判地类变化，甄别违规行为，实现智能预警。
3: 广西数智耕保平台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 AI 智能研判多维监测体系，聚焦耕地精准管控，以自动化数据分析、智能预警机制变被动整改为主动防控，全方位守护每一寸耕地，为守好八桂粮仓筑牢坚实的数智屏障。本节目由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特约播出。
4: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5: 2026了，我25岁，长征胜利90周年，建党105年，十五五刚开局。有人说我们这届刚好赶上了好时候，说实话，哪一代没点难题呢？只不过答案得自己写。
3: 我们在贵州修瓮马铁路南北延伸线，隧道加桥梁啊，占了80%。2026年底通车，打通黔北黔南货运通道。以前盼通路盼了好多年，现在叫安排上了。
5: 来这儿第3年了，孩子们有了新操场、新电脑。他们问我外面啥样，我说你们考出去自己看。他们跟我说，老师，我一定行。2026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未来，它就在今天，就在当下，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烟火日常。

0: 时代这幅宏大画卷，每一笔都来自普通人认真生活的模样。
1: 910新闻快报，
2: 910新闻快报为您速度报新闻。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教育部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欧盟将俄罗斯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列为制裁对象。两名美国经济学家获得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下面为您播报广西海洋预报。北部安海洋预报，北部安北部浪高0.3至1米，水温28.5度；北部安南部浪高0.3至1米，水温29度。主要港口海洋预报：铁山港浪高0.3米，水温29度；北海港浪高0.4米，水温28.5度；钦州港浪高0.4米，水温28度；防城港浪高0.4米，水温28度。涠洲岛海洋预报：涠洲岛浪高0.6米，水温29度。海水浴场海洋预报：北海银滩浪高0.4米，水温28.5度。钦州三娘湾浪高0.4米，水温28度。钦州黄金海岸浪高0.2米，水温28度。防城港白浪滩浪高0.4米，水温28度。防城港金滩浪高0.3米，水温28度。以上海洋天气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局特约播出。

0: 精心遴选最新鲜资讯，用心琢磨，细心调配，为你提供最精致的新闻早餐。新闻时刻早高峰，
1: 北京时间7:32，这里是新闻910，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时刻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涛。
2: 各位好，我是一凡。今天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
1: 智驾不等于代驾，盲目依赖智能辅助驾驶将会埋下怎样的行车隐患？
2: 吃一粒药片就能变聪明考高分，别被忽悠，滥用聪明药伤身又违法。
1: 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全区晴到少云，桂东、桂南最高气温34至36度，局地37度以上。首府南宁市今天白天到晚上晴天，偏东风1到2级，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4度。
0: 走心的曲调，重拍涤荡心灵。精彩的演讲，重拍传递力量。体会到
3: 了一次余震，爆炸装置发生爆炸。
0: 海量的资讯，重拍彰显态度。击中新闻的重拍，910高峰头条。
2: 击中新闻的重拍，本节的高峰头条，我们来关注智能辅助驾驶安全。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国庆假期里，智能辅助驾驶成为不少车主长途出行的首选。方向盘自己转，车速自动调整，开启智能辅助驾驶还能刷一会儿手机，相信这是不少车主使用智能辅助驾驶时的真实想法。但智驾不是代驾，你的车也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智能。我们来听新闻910的梳理报道。
4: 一位网友在浙江衢州往江西上饶方向的高速路段上偶遇惊险一幕，一名驾驶员开启汽车智驾功能后竟然睡着了，旁边的车辆一直按喇叭呼叫都没能将驾驶员叫醒。这段3分多钟的视频上传到网上之后引发网友讨论。
5: 怎么叫醒他？
4: 直到路段堵车，车辆智能系统自动刹车，驾驶员才惊醒过来。随后浙江杭州公安交管部门

0: 表示，涉事司机因驾车时存在其他妨碍安全行车的行为，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无独有偶，今年3月，在 S52 平纳高速来宾段就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一辆小车径直撞上前方正常行驶的轻型货车。经查，小车驾驶员潘某在事发时启用了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但其过度依赖此功能，没有持续关注前方路况，未能及时识别正常行驶的货车，最终导致车辆追尾。此前在沪昆高速湖南邵阳段，一辆小车在行驶过程中突然向左偏移，撞击中央护栏，车辆和护栏均有不同程度受损。驾驶员刘某
1: 开着自驾，然后去附加减重线，然后撞左边护栏上。对，
0: 交警对驾驶员刘某的违法行为进行批评教育，依法判定其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交警部门表示，当前市场上的智驾系统都不具备自动驾驶功能，驾驶人脱手脱眼甚至睡觉，不仅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一旦出事还将面临民事赔偿、行政处罚和刑事追责三重法律风险。自治区公安厅交警总队高速公路管理支队五大队民警李晨瑞波，
2: 但它并不能代替人类的判断和反应能力，在使用辅助驾驶功能时，驾驶员仍需要保持清醒和专注，随时准备接管方向盘。
3: 现在市面上不少车辆都拥有辅助驾驶功能，驾驶员以为自己开启辅助驾驶就万事大吉了，这样的想法危险在哪里？一旦智驾引发事故，责任主体又该如何划分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实际上，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不止一次强调过，目前我国市场上销售的汽车搭载的智驾系统都不具备自动驾驶功能，这些智驾系统都还暂时停留在辅助驾驶阶段，由系统辅助驾驶人去执行一些动态驾驶的任务，车辆还是需要人来操控，驾驶人才是最终的责任主体。在使用的过程中，驾驶人应该清楚认知辅助驾驶的技术边界，一旦脱手脱眼，可能面临严重交通安全隐患和法律风险。另外需要警惕，智能辅助系统在遇上锥桶、施工栏、暴雨、逆光等特殊场景时，识别率会大幅下降甚至失效，而自动驾驶技术极大依赖于卫星导航系统，一旦信号受到干扰甚至中断，自动驾驶也可能带来不可预估的隐患。广西浩博爱安南宁经开体验中心销售经理陈伯伦，
4: 有些障碍物可能还没有扫得那么快，会影响我们驾驶的安全。比雾天朦胧的天气对我们一些探测的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0: 专家表示，目前市场上面向消费者销售的乘用车所搭载的实际是L2级及以下的辅助驾驶功能，所有具备智能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在使用前都要求驾驶员先学习相关使用方法及风险提示，驾驶员始终是操控车辆的第一责任人。大家在使用智能驾驶功能时一定要保持注意力，切勿脱手脱眼脱管。广西社会科学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姚华，
5: 人工智能它确实是极大的方便了我们的出行，但是它所蕴藏的风险我们也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过度依赖人工智能的智能驾驶技术的话，有可能会给我们的安全产生一定风险，所以我们在出行前或者说我们在使用这些技术前要仔细的去阅读相关的风险提示，同时的话也要形成一个良好的驾驶习惯。
0: 交警部门提醒，在使用辅助驾驶功能的过程中一定要保持清醒状态，避免脱眼脱手脱管，更不可在酒后使用辅助驾驶系统进行代驾。如果有商家售卖号称脱管方向盘的智驾神器，绝对不能相信。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事故预防和处理指导处副处长周芬
6: 在此提示广大驾驶人，在使用汽车辅助驾驶功能时切不可过度依赖，驾驶人应全程保持手不离盘、眼不离路、脚不离刹，确保车辆随时可控。
7: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近日不少备考人群都刷到了一种聪明药的宣传，商家宣称一粒药片就能提升专注力，其实这些所谓的聪明药不仅不是提分神器，盲目服用还会损害身体，购买售卖也涉嫌违法。我们来听南宁台记者韦晓的报道。
8: 不久前，广州邮局海关查验进境邮件，一件申报为药品的包裹引起了官员注意，包裹里面有3瓶黄色胶囊，瓶身标注英文派醋甲酯，送检鉴定确认这批胶囊属于国家严格管控的第一类精神药品，共84粒， 不法分子给他起了个名字叫聪明药。
9: 太醋甲酯被不法分子包装成可提升学习工作效率的聪明药，在网络隐蔽渠道非法流通，尤其受到备考人群的盲目追捧，隐蔽性迷惑性极强。
8: 这种药品在临床上用途很有限，只用于治疗儿童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等特定病症，管控十分严格。可不少人误以为它只是普通的提神保健品，这个想法可十分的危险。
9: 它使用后成瘾性极快，几天就离不开，越吃越多，会出现焦虑、暴躁、幻觉、妄想、抑郁、失眠、心慌，身体上会出现记忆力下降、反应迟钝、越吃越笨、高血压、心脏病，严重时甚至猝死。聪明药戒断反应非常明显，过程非常痛苦，不吃就崩溃、嗜睡、情绪失控。
8: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太醋甲酯属于第一类精神药品，邮寄、贩卖、持有、滥用该类药品都涉嫌违法犯罪，公安机关将依法查处。
9: 不要因为好奇或一时冲动尝试所谓的聪明药，一旦沾染极易深陷其中，且戒断过程极为痛苦。世上没有聪明药，只有毒品和毒药，靠药提神一时，毁掉人生一世。
3: 冒充刘欢家属带货引发愤慨，傍名人造假为何屡禁不止？除了封号之外，平台还应该做些什么？稍后微博读报为您关注，平台不能不告不理。
10: 人间烟火自有分寸，喧闹的菜市里，鸡鸭鱼肉是世代传承合规安心的家常味道，百味佳肴皆有出处，方寸之间尽显文明，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广西台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11: 新闻910，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910暖新闻。
12: 910心灵出品。
10: 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910，暖心暖意暖新闻。
13: 如果一辆货车在你面前起火，随时可能爆燃，你会停车吗？有人停了，不仅停了，还冲上去把被困司机从变形驾驶室里拖出来，而刚走五六步，身后便是轰的一声，火光冲天。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前夕的一场意外，让一位货车司机的选择感动了网络。他叫钱龙，宁夏丰城物流有限公司的货车司机。9月下旬的一天下午4点，钱龙和妻子驾车从宁夏前往内蒙古送货，行至一处红绿灯路口，距离他们5、6米外的一辆货车忽然追尾了路边停靠的挂车，一时间车头严重损毁，浓烟滚滚。副驾座上的妻子还没反应过来，钱龙就已经拉开车门冲了下去。他拉开事故车辆的车门，司机已满脸是血，腿部被变形的车体死死卡住，整个人处于惊吓之后的恍惚状态。乾隆来不及多说，连喊带拽把人拖了出来，搀扶着就往外撤。刚走出5、6步远，身后轰的一声，事故车辆燃爆，滚烫的气浪像一堵墙似的拍了过来，把两人同时灼伤。从撞车救人到燃爆，全程仅仅3分多钟。因为自己开的是一辆危化品的运输微型货车，担心火势蔓延引燃自己车上的货物，在确认了获救司机暂时安全之后，乾隆立即驶离现场，前往医院处理伤口。他双臂肘内侧被诊断为2度烧伤，头发、眉毛、睫毛全部烧焦。花了1000多元清创包扎之后，医生建议要住院，他没住，包扎好伤口继续跑车。目睹了全过程的妻子事后回忆，当时爆炸之后没能看到丈夫的身影时，她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看到丈夫受伤，她心疼是真

0: 可她也懂得丈夫的选择。五年之前，丈夫就已在高速路上救过一名20多岁的受伤司机，帮忙报警联系家属，等伤者被接走之后才离开。而这一次是丈夫第二次救人。回忆这次救人的经历，乾隆事后感慨，当时根本顾不上害怕，先把人救出来最重要，这是一个家庭的希望啊。
1: 当时情况紧急，也没有想那么多，但是事后想想真的挺害怕的，毕竟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嘛，万一你说是家里的顶梁柱如果要是没有了，你说这个家庭就丧了。
0: 是的，漫漫长路，风吹日晒，常年在路上奔波的人，每一趟出车都牵着一家人平安盼归的心。没想过下一秒会否爆炸，没想过自己会不会受伤，他只想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人没了，家就没了。于是他向着火光义无反顾伸出了双手。一份正能量特别奖及奖金近日致敬了这一份顶梁柱之间深切的共情与无畏的相助。颁奖词里写了这样一句话，英雄不必身披铠甲，平凡坚守，心存善良，便是最动人的时代脊梁。面对赞誉，乾隆笑着说，自己人生第一次有这么多人夸，荣誉感爆棚啊。是啊，没有惊天动地的壮语豪言，只有危险来临的瞬间那不加思索的行动，挺身而出的本能，这就是平凡人的善良。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2: 听不同的声音，
3: 感受不一样的观点，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闻时刻早高峰。
4: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910新闻评论员韦波，看看各大纸媒都在关注哪些热点，有请韦波。
5: 好的，主持人，我们来看的是楚天都市报的报道，说呢，近日社交平台上有人呢以刘老师老婆为名发布视频，自称呢是刘欢的妻子卢璐，视频呢还引用了刘欢生前的表演片段，并讲述其去世的情景，后半集呢则开始推荐一款名为黄金五黑粉的产品。刘欢去世令人痛惜，但是却被不良博主当成流量密码，用 AI 生成视频以假乱真推销来路不明的商品，这不仅是对逝者家属的二次伤害，更是对消费者的误导。法律上呢，逝者的姓名、肖像、名誉等权益仍然受法律保护，自媒体博主虚构身份冒充名人家属已经不只是蹭流量，更涉嫌消费欺诈，触犯法律法规。值得警惕的是，类似傍名人的造假行为呢，并不是孤立，假借已故名人子女身份带货的内容俨然已经形成了一个灰黑产业链，乱象屡禁不止。一方面反映出部分博主唯利是图，为了流量毫无底线，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平台审核机制的缺位。平台客服人员表示，这种事儿呢，得需要权利人或者其家人进行举报，这不次于再继续推诿自责，把本该由平台承担的责任转嫁给了无辜的受害一方。网络平台作为内容传播的载体，理应压实主体责任，尤其是涉及名人带货等内容，更应该严格审核把关，对主播的身份、商品的资质进行核实。像这次事件当中，仿冒刘欢的妻子、刘欢的儿子带货，普通网友呢都能轻易识破。面对如此明显的侵权造假行为，平台理应及时拦截。那就算没有识别到，任何普通网友也都有权去举报，并且理应得到平台的及时回应，而不是非要等到家属出面，平台才被动处理。平台不告不理，这就等于变相纵容了这类造假行为，给这些违规内容留出了流量发酵、收割消费者的时间窗口。逝者尊严不容消费，消费者的知情权也容不得随意践踏。面对层出不穷的蹭热度、造假带货乱象，只有严厉打击造假主播，压实平台责任，完善审核机制，才能防止名人去世变成流量密码，也才能避免 AI 技术被沦为欺诈的工具。好，像是微博的报，主持人。
2: 金晨视角说金晨，新鲜时事新鲜听，金晨金视。新闻早读，
6: 910新闻早读，来扫描一下区内。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柳州市举行。
4: 201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今天开赛。
6: 昨天，遇见好书阅读空间启用暨书香文化传播活动在广西广播电视台举行。
4: 来关注国内。

0: 方面，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
1: 今年一至八月，我国在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方面减税降费超2000亿元。
0: 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从严查处违法犯罪行为。
1: 教育部消息，十四五期间全国职业教育经费增长23.3%。
0: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已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
1: 今年一至九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两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0: 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1: 昨天，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同步开展伐木走私烟草集中销毁，共计销毁走私卷烟1.88亿支，电子烟5.5万多支，烟丝2.7吨。
0: 最高检发布一批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保护对象涵盖革命旧址、战斗遗址等。
1: 日前，我国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
0: 国际乒联昨天公布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选手王曼昱登上女单世界第一。
1: 昨天，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进境展品顺利运抵上海并完成通关。
0: 昨天，重建后的黄冈口岸正式开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旅客通关时长由原来的30分钟缩短至5分钟。
1: 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占地面积将扩至125万平方米，总用冰用雪量达40万立方米，创下历届规模新高。
0: 来关注国际方面，两名美国经济学家获得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1: 欧盟将俄罗斯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列为制裁对象。
0: 马来西亚教育部扩大烟霾停课范围。
1: 美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重塑中东原油贸易格局，叠加船队供给严重短缺，目前超大型油轮运费已飙升至60年来最高水平。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
1: 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当地时间18号。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
1: 西班牙一列高铁列车在行驶时发生火灾，导致马德里至巴塞罗那高铁线路双向中断，超过10000名旅客出行受到影响。
0: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点段910新闻时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欢迎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节目。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新闻领先一分钟。世上没有躺赢的捷径，唯有奋斗的路径。立志高远，脚踏实地，才能抵达梦想的彼岸。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是主持人冯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